0: 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江苏南京的周大爷啊，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儿吸引了。卖货这个男的就喊50元一颗
0: 啊，
1: 诱导大爷到偏僻处进行切片。
0: 买完你得切呀。
1: 哎，切完之后呢，改口了，说50元一克
0: 啊，不是一颗呀。
1: 不对，算下来一颗是6000多块。周大爷一看苗头不对呀，说我不要了
0: 啊！
1: 男的一脚给你踹倒了。
0: 你敢你还不要了？我都给你切完，你不要啊？啊！
1: 我的天，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呢。
0: 啊！
1: 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啊、
0: 哎！
1: 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呢，把殴打周大爷的栾某及团伙江某等5个人抓获。这个团伙用每克1元左右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再以每克30到150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采用谐音伎俩诱骗老人。
0: 啊！
1: 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经查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呀！
0: 哎呀，
1: 目前28名涉案人员都已经获刑了。
0: 就是当年卖切糕。当年的切糕、
1: 哎哎、没准是同一批人，
0: 现在变成鹿茸了、
1: 哦、
0: 就那一克呀，不是一颗呀。
1: 对
0: 啊，
1: 嗯，
0: 我就一直觉得哈，骗老人钱的就在量刑上都应该罪加一等，
1: 多坏呀。
0: 你说我说是对不对？
1: 就骗老年人，
0: 对，
1: 没有老人呐，
0: 缺德带冒烟。
1: 近期浙江绍兴的徐女士报警求助啊，说放在宿舍的35克金镯子和金手链没了
0: 啊。
1: 民警发现房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啊，现场也没有提取到相应指纹，初步怀疑是熟人作案。徐女士的6名室友都说没拿，但其中1名室友钟某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怀疑。
0: 什么事呢？
1: 盗窃案发生后他就离职了。3月份，钟某曾经说自己有一根金项链被偷，但是没找到。
0: 啊！
1: 民警在询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把这事儿告诉警方，没报警。
0: 啊，就是他也丢了个手链，
1: 哎哎哎，
0: 但是他没报警，他也没告警方。
1: 对，经过进一步调查，盗窃之人正是钟某。
0: 怎么事儿？
1: 据他交代，自己平日里见徐女士佩戴贵重金属，心生羡慕，逐渐产生了贪念。徐女士报警后，他心里紧张，趁着当天回去把金饰又放回徐女士的衣服口袋了。
0: 嗯、
1: 目前钟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0: 那不管用啊，你偷完又放回去也不行啊。
1: 关键还离职了，工作还没了。
0: 嗯，就是说
1: 啊，
0: 你手链丢了，你看别人有手链，你又想，
1: 那也不是你的呀。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我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1: 那
0: 是不是啊？哎，
1: 人还得是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活着。
0: 对。
2: 活色生香的城市，有滋有味的生活。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向往美好，继续收听。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一起来听
3: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新闻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说到辅酶 Q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伙肯定不陌生啊。
1: 嗯
0: 啊，都知道它对保护心脏特别好，被称为是什么呢？
1: 心脏的发动机。
0: 对，你看咱们25岁的时候，体内 Q10 的含量其实是最高的，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个东西会逐渐在减少，等到我们35岁开始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而由于 Q10 的减少，我们的心脏功能也开始衰退了，我们心肌也会受损，所以咱们就应该额外来补充足够的 Q10。
1: 是，我有个医生朋友还告诉我的、说适当的你也应该开始补充了。
0: 嗯，是你大舅吧？大家不知道啊，崔姐，我跟你讲，医生世家。
1: 我不是餐饮世家。
0: 就他跑偏了，我跟你讲。尤其其实我们从50岁开始哈、更应该注重补充 Q10，对不对？
1: 是。
0: 你要知道，如果咱们身体内的辅酶 Q10的含量低于25%的时候，心脏它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我们的生命也就终结了，这是科学，我们不是在这瞎说的啊。
1: 你说辅酶 Q10 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啊，
1: 在1961年，英国著名化学家彼得米切尔发现辅酶 Q 十在人体的细胞层产生能量的工作机理了，而且重大的发现啊，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医学化学奖。
0: 哎呦，你说厉不厉害？
1: 特别厉害。现在呢，欧美所有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把人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作为衡量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0: 对。医学专家们把辅酶 Q 十称作是什么呢？生命的火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尤其对我们心脏太重要了啊。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有很好的辅酶 Q 十的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强心素。
1: 那、哦、太好了！
0: 经常吃辅酶 Q 十的应该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它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和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
1: 区别在哪儿呢？
0: 你看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普通辅酶 Q 十就是你现在吃的 Q 十、是从我们嘴里到胃里吸收率只有60%，等到了咱们心脏之后，它的吸收率也就剩10%左右了。而且它整个的吸收时间就需要50分钟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吸收时间长，吸收率又是特别低的。
1: 嗯
0: 啊，就吸收的不好。然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就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能够直接到达我们心脏的，全程就只需要30秒左右的时间。你知道它吸收率能达到多少吗？
1: 多少？
0: 99%呢？
1: 哇，厉害了！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辅酶 Q 十，它活性提升了10倍，吸收能提升8倍，效果也会提升3倍以上。再直白点讲，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现在吃的氧化型的 Q 十，咱们身体吸收是需要转化的，吸收率是极低的，所以它效果根本不明显啊。而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型的辅酶 Q 十，它到达我们身体里是不需要转化的，身体就会直接吸收，就你吃进去就吸收了，所以它的吸收率能高达99%，效果就特别好。哦、什么概念？
1: 也就是说，有的人吸收不好，
0: 对，
1: 那你吃了白吃了，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吃这个。
0: 对，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一粒就顶普通 Q 十，能顶10粒。所以咱吃保健品，一要看什么？
1: 品牌，
0: 二要看什么？
1: 含量，
0: 还要看什么？
1: 看身体的吸收率。
0: 刚才翠花说了，你吃完了不吸收等于白吃。那么咱今天这个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它能够全面的应对我们的心脏问题。你看我们俩说一说哈，首先第一大功效就是它能够畅通心脏血管，它里面的白藜芦醇加上磷脂是可以清除在血管里的脂质斑块垃圾，代谢血毒糖毒，从而修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1: 当然里面含的这个磷脂就不用多说了吧，
0: 不用说，
1: 有三高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磷脂啊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三高人群还有糖尿病的朋友，保护心脏和解决各种心脏问题。
0: 对，尤其三高人群更应该注重这个心脏问题，对不对哈？
1: 对，糖尿病的朋友就怕这个心脏啊，
0: 对啊，
1: 糖心病、
0: 肾脏啊，对不对？
1: 哎、
0: 一去透析的话，
1: 对对对，
0: 你我跟你讲，人这你就废了，我跟你讲，是不是？哎，
1: 所以提前要补充啊。
0: 哎，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第二大功效要说一下，就是能够增加心脏动能。它里面高含量辅酶 Q 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刚才说了无需转化，高效吸收高达99%以上，就是超越还原型 Q 十，它是能够快速增加心脏动能，强化心肌细胞，强劲心脏泵血功能的。
1: 那么它的第三大功效呢，就是能修复心肌线粒体。这可是这款辅酶 Q 十最厉害的地方了，它有能促进心肌细胞线粒体新生，提升心肌细胞活力的 PQQ 成分，再加上能减轻心肌细胞氧化损伤，维持心肌细胞功能正常的脉角流音，这两大成分双管齐下，能够激活我们心肌细胞再生。
0: 哎呀，
1: 让你拥有一个健康年轻的心脏。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厉害了。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着急说，王啊，赶紧说价格吧，
1: 你这美国原装原瓶进口不得贵呀。
0: 啊，对，那么咱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它一瓶啊是30粒，它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我告诉你啊，听清了，高达200毫克。
1: 哦，
0: 现在市场上的 Q 十一般都是几十毫克、100毫克的，
1: 顶多100来毫克啊，
0: 150算都是非常高的了，对不对？而咱这个是高达 200毫克，就是真的是超高含量。什么概念呢？ Q10 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1: 是。
0: 正常官网售价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多少呢？买两瓶再

0: 送一瓶，三瓶秒杀价只需要398。很多人之前买过，对不对？这个价格也同时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他们也卖这个价格哈。嗯、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的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就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1: 是，
0: 今天来了，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便宜50块钱。
0: 哎妈呀，飞姐，你瞧不起我你啊？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再直降100块钱。
1: 啊，我都出汗了。
0: 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块钱了，
1: 三瓶啊？
0: 对呀、啊，298。
1: 三瓶298，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你。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买啊，降完价还得送点东西。
0: 你说对了，对吧？还没忘，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厂家要了赠品了。
1: 再送一瓶呗。
0: 哎妈呀，你挺懂套路啊，我看了你还真是瞧不起我呀。我跟你讲，
1: 怎么
0: 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啊，对吧，我告诉你，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不送一瓶，每个人再免费送你2大瓶。
1: 我的天哪、啊、你捋一遍等会儿啊。没弄明白，买2瓶送一瓶，
0: 对，
1: 再送2瓶，
0: 对，
1: 一共是5瓶呗？
0: 对，5大瓶的辅酶 Q 是强心素，
1: 298。
0: 哎，对了，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搞定了。一天吃一粒，足足5个月的量，平均1个月，我跟你讲，50来块钱。
1: 哎呦我的，这比国产的还便宜呢。
0: 对呀、啊，你还用心疼钱吗？你告诉我，你谁跟我说吃不起？我跟你讲，我跟谁急？
1: 哎，这个价格真是公理公道说。说、你现在上药店去看一看，正常你买任何辅酶 Q 都没有这个价格。
0: 而且咱这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粒顶10粒的、
0: 对呀，我跟你讲，而且吸收超高效啊，效果特别好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现在就打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刚才我们说了哈，辅酶 Q 十分为水溶乳化型辅酶 Q 十、还原型辅酶 Q 十，还有普通氧化型辅酶 Q 十。那么氧化型辅酶 Q 十，它的吸收率是低的，转化率是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到达我们心肌细胞。
1: 嗯。
0: 那么普通单一的还原型辅酶 Q 十，它也只能做到补充心脏功能，是没有办法针对我们心脏毒素和血管的修复，就是功能是比较单一的。
1: 嗯。
0: 吸收率虽然挺高，但是也就只能达到30%。
1: 嗯，但是一说回我们今天这款水溶乳化辅酶 Q 十强心素呢，它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加上磷脂，加上白藜芦醇，加 PQQ， 加麦角硫因，超强复合的配方。
0: 嗯，
1: 不需要转化啊，直接吸收高达99%，能够全方面提升咱们的心脏动能，全效消炎，消除糖毒和血毒，从而恢复我们血管的弹性。
0: 贝姐，你看哈，心梗、心肌炎，还有房颤早搏，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心脏问题了，
1: 是，
0: 但这可都是致命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千万别有的，太可怕了、啊，
0: 对吧？心梗也就是冠心问题、它是由糖毒和血毒引起的，需要补充白藜芦醇和磷脂。
1: 嗯，
0: 那么心肌炎呢，也就是心脏细胞然后和血管的炎症，这个需要补充什么呢 ？PQQ 加上麦角硫因。
1: 对，
0: 那么房颤早搏则是心力衰竭，
1: 嗯，
0: 也就是心脏动能不足造成的。这个则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咱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这几样东西全含，而且都是高含量、对不对？特别是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200毫克呀，同志们。
1: 嗯，
0: 它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一粒能顶10粒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心脏有问题，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要吃。如果说我现在心脏没有问题，你更要吃，为什么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啊，对吧？你要哪天，哎呀，说这个不太好啊，就是退1万步说，你哪天心梗了，那是200来块钱的事儿吗？
1: 嗯，
0: 赶紧，我们俩再来说一下价格哈。我必须要强调，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我对了，我刚才忘说了哈，咱这个是胶囊啊，它是吸收率要好上加好。哎，它一瓶呢是30粒，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200毫克。是市面普通 Q 十的10倍左右，咱说一粒能顶10粒呢，对不对？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刚。

0: 我说了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秒杀价398。398，就这个价格之前抢都抢疯了，
1: 是
0: 你知道吗？这个价格也是他们在电视购物卖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们今天还有优惠。
1: 就没想到，我以为能便宜个30-50啊，没想到刚才告诉我低估察觉小王，直接降100。
0: 哎，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嗯，
0: 给力吧，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而且不是一点赠品
0: 啊，
1: 我以为就要一瓶呗。
0: 啊，
1: 告诉我要两瓶，
0: 咱好事成双啊！要送我就说你们大方点送，要不抠抠搜搜的。真格的哈，我跟你讲，就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再免费送两瓶。
1: 没呀，
0: 送，对吧？
1: 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
0: 对，一共五大瓶的虎迷 Q 是强心素，咱们的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咱今天200来块钱，同志们。
1: 嗯，
0: 298就搞定了，一天吃一粒就够，别多吃浪费啊。
1: 五瓶能吃5个月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寻思啊？真的，就咱这个 Q 十，不管是谁听节目，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1: 嗯，
0: 你都应该打电话，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两套，对吧？你一套都不够吃，我跟你讲，这都是 Q 十里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对吧？今天咱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就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吧？你都经常吃吧？
1: 嗯、
0: 你吃其他国产的没有名的，是不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便宜。
1: 对呀，
0: 你吃就吃点好的，要不你吃它干啥？图心理安慰啊！
1: 正好赶上我们节目有这个活动啊！
0: 哎，
1: 今天价格太给力了，
0: 对，
1: 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辅酶 Q 十啊，对于促进心脏健康啊、心肺功能特别好，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说心脏不太好的呀、血压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是一定要吃辅酶 Q 十的哈，因为它针对各种心脏病，什么心肌缺血呀、心悸、心慌、气短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它能够预发突发性的心脏病啊。
1: 啊，尤其这个时候心脏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再上个海边，再带孙子再玩一趟，
0: 哎，
1: 哎呀，心脏憋闷的呀。
0: 对呀、啊。
1: 上楼回家得歇好几气儿。
0: 哎，这款辅酶 Q 十你吃上，你都不用一瓶，我跟你讲，你上楼就会明显感到不喘了，
1: 是吧？
0: 你就感觉有劲儿了，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就是效果。而且补充辅酶 Q 十之后，睡眠质量也会上来。为啥呢、嗯？因为心脏功能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了呗。
1: 对，
0: 觉睡好了，是不是身体就健康了？
1: 是的呢。
0: 咱这款辅酶 Q 十强心素啊，除了含有200毫克的高含量的水溶乳化型 Q 十，帮助我们强健心脏功能，它还含有50毫克的磷脂，可以降低血栓和心脏的危险，对不对？
1: 而且还含有5毫克的 PQQ， 还有2毫克的麦角硫因呢、
0: 嗯，
1: 可以提升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啊，减轻我们心肌细胞的氧化损伤。
0: 嗯
1: 啊，还有50毫克的白藜芦醇，能清除血液中脂质垃圾，也就是说血毒啊，
0: 嗯、
1: 帮助你修复血管。嗯、
0: 对，你看。看每一样的含量告诉你的清清楚楚，就告诉你吃的明明白白，它不是低含量、
1: 嗯、
0: 全是高含量。市场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明星产品返场活动，我跟你讲哈，就这一场啊，过了这村没有这个店了，相比之前的力度我们更大，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足足5个月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00来块钱，298。我们俩再说一下直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在线，一定要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今天为什么说这个虎迷 Q 十强心素是好东西呢？
1: 嗯，
0: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 FDA、国际生产规范制药标准的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的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
1: 嗯，
0: 哎，效果品质，我跟你讲，就是 Q 十里面的天花板了。你要吃就吃这个，就是首选最好的选择，对吧？ 它能够增强心脏动力，加速我们心脏泵血的功能，进入身体里面之后，不像你现在吃的还得转化再吸收，它根本不需要

0: 转化直接吸收，高效吸收99%左右
1: 啊，而且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0: 对，一瓶是30粒，每一粒还是200毫克的高含量啊，同志们！现在市场上一般 Q 十的含量都是几十、一百的，150毫克都算是高的了，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达到了200毫克呀，
1: 一粒儿等普通那个药的10粒儿。
0: 对，我跟你讲，你现在吃 Q 十，你拿出来看一看它的含量，你就知道咱们这个含量有多高了，你知道吗？官网售价298一瓶，我们今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几瓶，再送两瓶，
1: 一共5瓶，足足5个月的量。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要298，
0: 正常一瓶的钱，咱今天搞定5瓶。
1: 今天价格是最优惠的了，力度最大了。
0: 对，而且在各种研究当中发现，说患有心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疾病的朋友哈，他们身体里呢辅酶 Q 十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低很多很多的。
1: 对，
0: 所以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Q 十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补充的。
1: 嗯，
0: 对吧？
1: 你看我现在刚50，
0: 嗯。
1: 开始吃 Q10 等我60的时候我再吃 Q10 那能一样了吗？
0: 对啊，你说的太对了，心脏健康咱人才能够年轻啊。
1: 对，
0: 对不对？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水溶乳化型辅酶 Q10 比你现在吃的还原型 Q10 还要好，比你现在吃的国产那些氧化型 Q10 还要好，对不对？咱今天买2瓶送1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才200来块钱，298，原价1000好几百呢。就现在听节目的，不管谁，年轻人给父母买，父母自己买，对不对？你都应该买2套，买3套囤着，真的一点不吃亏。他再来的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哈。现在我跟你讲，最近就这一档节目，所以你还等啥？一个月就40-50块钱。
1: 嗯，
0: 你上哪找这个价格，上哪找这个优惠，对吧？
1: 对，一下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啊、
0: 不仅是省钱，关键这个东西好啊，效果好啊，高效吸收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哈，你再不打电话就没有赠送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了哈。尤其中老年朋友哈，你长点精把劲精神头，怎么告诉你这个东西好，价格便宜，你就片不听，没人管你了，开玩笑啊！赶紧打电话吧，电话现在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希望大家伙都能占到这个便宜啊！最后我跟翠花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3: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进入到那些年那些事这个环节，哎呀，大家伙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对不对？
1: 是
0: 啊，因为飞姐要带领我们回忆过去那些美好了。
1: 今天呢，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52年。
0: 嗯，
1: 这一年咱们新中国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虽然步子还不稳，但是每一步都踩得特别实，特别响。1952年一开春，全国上下就忙活起来了。二月上旬，一场叫“五反”的运动在城市里开始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为什么要搞这个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些黑心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特别是抗美援朝打仗那会儿，他们竟然把假药变质的罐头卖给咱们前线的志愿军战士。
0: 你这缺德的啊！
1: 这不要命吗？啊！所以这场运动那是人心所向。也就是在那个月2月10号，河北举行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公审大会，台下黑压压坐了20000多老百姓，台上跪着的是两个大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俩人可不简单，都是老革命、啊、可进城当了官就忘了本了，他们利用职权贪了旧币171个亿。
0: 哎呦啊，
1: 那时候这些钱能买什么呢？能买将近1吨的黄金。
0: 哎呦啊，
1: 他们不光贪啊，还把救济灾民的粮食和修河坝的钱都给吞了，导致修河的工人连饭都吃不上啊！枪声一响，这是给全国的干部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共产党眼里容不得沙子。不仅是城里整顿啊，那时候农村也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了1952年年底，除了少数地方，全国大陆的土改基本完成
0: 啊，土改，
1: 农民们终于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
0: 嗯，
1: 那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了。
0: 你手里有了地儿，干活就有了劲儿啊！
1: 哎，那一年、咱们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涨了70%多。
0: 哎呀，
1: 很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旧社会的最高水平。说到这儿呢，咱们还得提提那年的7月1号
0: 啊，
1: 在四川有一件大喜事
0: 儿。
1: 成渝铁路通车了，那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用咱们自己的材料自己设计施工修的第一条铁路啊。为了修这条路，居民们是一边拿着枪剿匪，一边抡着镐头修路。
0: 哎呀，
1: 那一声汽笛响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冲锋号。
0: 现在全国哈，咱中国的这个铁路哈，
1: 那最厉害，
0: 在全世界那真的是太牛了，你知道吗？
1: 当然那一年咱们过得也并不太平啊。10月14号，朝鲜战场上最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那小山头敌人的炮弹把土都翻了好几尺深，就是在那场仗里咱们记住了黄继光、邱少云、
0: 哎、
1: 黄继光用胸口堵枪眼，邱少云在大火里一动不动直到牺牲，他们都是最普通的战士，但也是最伟大的英雄。就在战士们流血牺牲的时候，美国人还使出了卑鄙手段，往咱们东北朝鲜战场扔细菌弹。咱们总理周恩来同志气得不行啊，马上发表声明，全世界抗议，同时全国上下也动起来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家都开始讲卫生、灭害虫，硬是把美帝这招盘外招给扛过去了。面对那么严峻的形势，咱们也没忘了抓老百姓的身体和文化。5月份，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那个时候，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到处都是识字班，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紧接着6月10号，毛主席给中华全国体育总工会成立大会提了词，他写了12个字
0: 啊，
1: 发展体育运动，
0: 增强人民体质。
1: 哎，
0: 哎呀，
1: 这可不是为了拿金牌呀。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身体硬朗起来，不做东亚病夫。
0: 就这句口号哈，我觉得咱们70后、80后简直的话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哈。
1: 回望1952年，那一年咱们国家虽然穷，但是精气神足啊。虽然难，但骨头硬。正是因为有了那一年的努力和清理，才有了咱们后来安稳的日子。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依你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儿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
1: 是
0: 免疫力差，就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就早晨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吗？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呀、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啊，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对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了，
0: 对，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

0: 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0: 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呀、乏力呀。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0: 是，
1: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
0: 没错。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调控我们的血脂。
1: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0: 荞麦片，
1: 对不对啊？
0: 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无糖降血脂、调血糖，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1: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0: 没错，
1: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0: 对，
1: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0: 对，
1: 不拉嗓，
0: 是，
1: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0: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1: 对了，
0: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1: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0: 多好，
1: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0: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脂。
1: 哎呀，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0: 对对对，
1: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祥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0: 两斤装。
1: 对，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0: 买两桶送两桶。
1: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0: 299。
1: 买了，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0: 是、
1: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又有优惠了？
1: 对，
0: 降50块钱。
1: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0: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1: 别着急 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1: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0: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1: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0: 是吧？
1: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0: 哎呦我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五大桶，足足十斤了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1: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0: 我的天哪，
1: 一共五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十斤呢，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汁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0: 对呀，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扛着麦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0: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1: 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0: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1: 对，
0: 就是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1: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是啊，
1: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制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0: 对，
1: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0: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1: 对，
0: 不应该吃这个。
1: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身体虚呀、没有劲儿啊，
0: 对，
1: 而且免疫力差，
0: 对，
1: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0: 哎，总累，
1: 对对对对，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子都大，
0: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1: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0: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1: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0: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1: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0: 是啊，
1: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0: 对，
1: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对？
0: 对，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
1: 对，
0: 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1: 对，
0: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1: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0: 是是，
1: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0: 对，
1: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0: 没错。
1: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0: 对，就是足足两斤。
1: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0: 299。
1: 你还记等等的，我跟你讲，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0: 是是，
1: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 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1: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0: 是啊。
1: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咱。

0: 控制，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
1: 嗯，
0: 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界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啊。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呀。
0: 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啊、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嗯、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
0: 嗯、
1: 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嗯、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姐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
0: 嗯、
1: 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
0: 嗯，
1: 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
0: 对，
1: 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嗯对吧，
1: 真的是、啊、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
1: 嗯、哦、
0: 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
1: 嗯，
0: 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
0: 嗯，
1: 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

0: 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大家好，我是杨坤，别走开，欢乐一家人稍后快乐继续。
2: 一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一百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呀。
0: 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让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0: 你插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1: 是不是？
0: 太狠了，这价格、
1: 啊！
0: 咱们今天是买十罐送十罐，还送十罐吗？
1: 对，
0: 三十罐
1: 啊！
0: 金枪鱼罐头，
1: 对，
0: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1: 没错，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0: 太有力度了！
1: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又有肉的香味，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0: 对，
1: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0: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1: 对
0: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1: 对呀、
0: 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
1: 啊，
0: 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1: 哎、对，
0: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1: 是不是、
0: 哎，小青菜一起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1: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0: 太简单了。
1: 对呀、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塞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0: 大家都识货呀。
1: 对呀、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0: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
1: 嗯，
0: 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1: 对呀、
0: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1: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0: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1: 得不得20-30-4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呀、费劲，
0: 关键还健康啊。
1: 对对、
0: 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
1: 嗯、
0: 你给它拌到粥里吃、
1: 嗯、
0: 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它蒸熟了、捣碎了，
1: 嗯，
0: 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1: 哎呀，
0: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1: 对不对？
0: 对，
1: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馍馍哈，流线流线那个小汤汁，哎，我去了，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0: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1: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0: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0: 我寻思要个3罐5罐顶大天了呗，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1: 没想到啊
0: 能送10罐。
1: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呀、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10罐。
0: 哎，捋一下 今天咱们是买10罐送10罐，再送10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0: 这是鱼啊。
1: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0: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1: 对呀、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0: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1: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0: 的白捡，
1: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
1: 嗯，
0: 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飞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两三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就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姐？
1: 算吗？
0: 啊？
1: 怎么算？30罐199
0: 啊，
1: 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了。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
1: 嗯，
0: 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
0: 啊，
1: 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哈？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两罐，中午带食堂去吃
0: 啊。
1: 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0: 啊，
1: 出去露营去，带两罐，
0: 对呀、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呀、
1: 预防老年痴呆，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哎，
0: 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只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线，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买。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往头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9: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8: 这

0: 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3: 家是我爱你，
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5: 欢乐一家人。
3: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
0: 我们俩非常的快乐。
1: 嗯，
0: 因为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实打实的经得住推敲的东西啊。
1: 嗯，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带来的产品。然后通过我们广告置换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厂家呀，让他们代理商啊，给我们搞个这个秒杀活动啥的。
0: 对，
1: 虽然大家现在啊买东西的渠道途径都特别特别的多，
0: 嗯，
1: 都会货比三家，
0: 嗯，
1: 但是我们依然，我们俩都非常高兴。有的时候接到我们订购电话，很多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有的听了几年的，有的听了十几年的。
0: 对，
1: 嗯，然后的话，对我们的这份信任，我们实打实的说，我们不能让所有人100%满意，但是我们俩争取，然后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0: 嗯，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内幕，
1: 嗯啊啊，
0: 茶水小王啊，
1: 啊，
0: 他在这个圈里啊，
1: 啊
0: 有名，特别有名，他面子大
1: 啊，有
0: 人家给的价格实惠，所以我们也一直这些年来好评不断。
1: 对，嗯，前些年呢，最开始十几年前，可能我们没接触到具体的工作，然后我们，
0: 嗯，
1: 就是说实话，然后对一些产品的把控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对吧？让很多人可能伤了心，后了悔，对不对？
0: 那时候年轻，现在也是越干越干出经验了，对不对？
1: 对，现在我们自己负责具体的工作了，
0: 哎，
1: 所以我们的话，对价格、对产品的质量啊各方面把控的比以前要好。
0: 对，我们选品特别的严格，
1: 是，所以大家伙儿，然后只要有飞姐在，只要有茶水小王在，然后你就记得
0: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对，我们大门常打开，
0: 完了还给你钱，我们还给你钱，
1: 对
0: 啊，
1: 飞姐送快乐，
0: 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啊，对，
0: 我们真送钱，
1: 我送福利，行不行？
0: 对不对？
1: 哎，接下来我跟飞姐送100块钱话费啊，这时段你要加紧。嗯，努力了啊，这个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在导播间这个电话号码有三路电话，123号线，现在你打通了，你等着别挂，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七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2号线，
1: 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

0: 您好，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100块钱话费送给您。
1: 哎呀，太谢谢了。
0: 不用谢，这是你应得的。
2: 哪有那么多应当的？
0: 那人家打电话了吗？
2: 啊，
0: 是不是？人家手快。
2: 那还有两个没接进来的，你怎么整？
0: 那就是幸运差一步，下次继续努力，
2: 擦肩而过。
0: 对，
2: 那个发表下获奖感言，怎么的也得说两句啊。
1: 买彩票都没中过，
0: 从来没中过哈，偏财
1: 没有
2: 啊，
0: 这就是偏财呀，
2: 对，
0: 必须得花了的呀。
2: 也许你的好运接下来就接二连三了，
0: 你肯定是正财运特别好
2: 啊，是吧？
0: 所以从来买彩票不中。
2: 那个问一下，你做什么工作的？
1: 干美甲师。
2: 哎呀妈呀！哎妈呀，飞姐，你快找个他来。
0: 你给没给我美国甲？不知道。你平时在哪个？

0: 哪一片商场？
1: 商场啊，还是哪小店上？
2: 在商场恒隆广场。
1: 哎呀妈呀！
0: 哎呀，也许你给我美国家，
1: 是吗？
0: 谢谢你啊，
1: 飞姐再送你100。好了，
0: 希望咱们线下有缘相见啊！
1: 啊，对，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啊！
0: 谢谢
1: 再见喽。好了，告诉大家，接下来快乐继续啊！到了每周一歌，飞姐又要跟大家一起合唱唱歌了啊！大家伙特别特别喜欢啊！那么别忘了，唱歌之后啊，我们茶水小王还会回来继续带领大家购物秒杀，好吧啊？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

连续的下雨之后，我们迎来了初夏最美的大连，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嘉明作词作曲，吴庆龙编曲，收录于1997年专辑《都是夜归人》当中，是为新加坡电视剧《咒语骄阳》创造的主题曲。许美静呢，温柔干净又略带清冷的嗓音，陪伴无数人度过人生低谷，迎来彩虹。在非典、抗震救灾等艰难时刻，这首歌被反复唱响，成为国民级的治愈系老歌。它还是中国女排的队歌，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2003年11月15号，中国女排在世界杯决赛中3-0击败日本，以11战全胜的战绩，时隔17年重夺世界冠军。赛后回酒店的大巴上，姑娘们情绪高涨，不知道谁起了个头，全队开始齐声高唱《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一幕呢，被镜头记录并广泛传播，这首歌从此被贴上了女排队歌的标签。此后，这首歌在女排相关纪录片《接机欢迎仪式》中被反复使用，久而久之，它就从一首流行金曲变成了承载国民记忆的精神队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风雨里，别急着找阳光，把这首歌找出来听一听，许美静那温柔而且坚定的声音会告诉你，有人懂你的难，这就够了，剩下的我们交给时间。

0: 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 九九点幺，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晴天。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3: 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要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4: 好嘞，
3: 这个说到我们每天吃的这个油，
4: 嗯，
3: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4: 是啊，
3: 这可是跟我们健康最息息相关的一样东西了，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3: 那么你觉得你会吃油吗？
4: 我咋不会吃油呢？
3: 我告诉你，并不一定啊。
4: 嗯，
3: 营养专家告诉我们，就是没有哪一种油它是完美的
4: 哦，
3: 各种植物油的来源不一吧，
4: 嗯、
3: 对不对？所以它的营养各有特点，
4: 嗯，
3: 所以咱们每个家庭吃的油一定要多样化，
4: 是是是、啊，
3: 就是你每种油都要有、
4: 哦，
3: 你要经常换着吃，
4: 嗯、
3: 哦，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营养才会均衡嘛，对不对？
4: 嗯，
3: 特别是中老年人更要吃点好油，要不然这三高啊、胆固醇呢、啊，你说你怎么能下来，对不对？
4: 哎，我就觉得哈，就是听咱节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家里肯定常年就吃一种油，
3: 嗯，
4: 这个习惯我跟你说其实特别不好，
3: 对，
4: 就你上岁数了哈，吃饭真的是不应该糊弄，尤其是这个油哈，咱多换换样吃，对身体可以说是特别好的。
3: 说的咋那么对？
4: 是吧？
3: 那么说到亚麻籽油，
4: 嗯，
3: 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健康油，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哎，你知道全世界公认的三种健康食用油是什么吗？
4: 你这个能难住我吗？橄榄油、亚麻籽油，还有葡萄籽油。
3: 行，厉害呀、
4: 啊！是吧？
3: 那么在一刚才说的这三种油当中啊，
4: 嗯，
3: 亚麻籽油又是最适合中老年人和孩子吃的一种油
4: 啊、哦。
3: 那么说到亚麻籽油，今天我们俩就有好的推荐，
4: 嗯，
3: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能热炒又能凉拌还能生喝的亚麻。亚麻籽油、
4: 哦、
3: 这就是来自陈克明品牌的一级冷榨亚麻籽油。
4: 哎，咱这个亚麻籽油哈，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品牌，
3: 对，
4: 所以油的品质我跟你讲真的绝对没话说。
3: 嗯，你别拿外面那些杂牌子的亚麻籽油来跟它来进行对比啊，
4: 都比不了。
3: 你看大家伙都知道哈，亚麻籽油又被叫做月子油、聪明油，是不是、
4: 嗯、
3: 它被誉为是陆地上的深海鱼油。
4: 啥意思？
3: 就是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啊、
4: 嗯、
3: 对吧？
4: 对，
3: 亚麻籽油它富含咱们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4: 嗯，
3: 叫阿尔法亚麻酸、
4: 哦、
3: 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
4: 对对对，
3: 阿尔法亚麻酸通过我们身体的代谢是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 的，
4: 嗯，
3: 就对维持我们成年人的血脂健康还有儿童的大脑和视力发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是是是，
3: 你看啊、
4: 哦、
3: 说要补充阿尔法亚麻酸，哪个群体最应该补充？
4: 孕妇吧。
3: 对，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孕妇每天应该补充1300毫克的阿尔法亚麻酸。
4: 嗯，
3: 我给你换算一下，1300毫克的阿尔法亚麻酸就相当于你每天要吃掉17斤的核桃。
4: 17斤啊。

0: 对，你说谁能天天吃这么多，对不对？
1: 吃不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吃亚麻籽油的话，只需要每天20毫克就够了。
1: 20毫克，
0: 也就那么一小口，一丢丢。而且亚麻籽油当中还含有1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还有多种的矿物元素。所以咱说常吃亚麻籽油是能够降低胆固醇，帮助我们排毒抗衰老，还能改善心脑血管的血液循环。
1: 真好，
0: 是不是？亚麻籽油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都应该常吃的一种油了，对吧？
1: 常备的油，
0: 没错啊。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得赶快请出咱们今天亚麻籽油的厂家代表于经理，让他好好跟我们介绍介绍这款亚麻籽油。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啊。
1: 是是是，
0: 于经理你
1: 好。于经理。
2: 哎，二位主持人大家好哈。今天来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哈。说呀，咱们这个亚麻籽油卖得很贵，但是然而大家伙都特别的认哈，就是因为哈，咱们常吃亚麻籽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哈。
0: 对，
2: 那么吃这个亚麻籽油啊，其实就是补充这个阿尔法亚麻酸。但是呢，咱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严重缺乏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啊，因为咱们平常吃的各种油里面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如果我们身体里这个亚麻酸少了，就会跟咱们吃的这种各种食物里这个亚油酸造成身体脂肪酸比例失衡哈，
0: 就不平衡了。
2: 比如说亚麻酸少啊，亚油酸多，它就会让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发炎亢奋的状态啊，你就各种各样的疾病啊真的就慢慢找来了哈。所以啊，在饮食中啊，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增加这个亚麻酸的摄取量哈。这样来看哈，说实话经常吃这个亚麻籽油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啊。
1: 是啊，
2: 因为啊，亚麻籽油当中含有丰富的亚麻酸哈，所以亚麻籽油真的是一个超级健康的一种食用油。
0: 这个好像大家伙都知道，其实、啊、
1: 是共识。
0: 对，
2: 对，是啊、那么要跟大家说是啥呢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亚麻籽油呢，它选用的亚麻籽啊，这个原料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黄金产地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优质亚麻籽啊。它是经过啊低温冷压榨和纯物理精炼来提取这个油脂的哈。这种冷榨工艺啊，能够完整的保留咱们这个亚麻籽中天然的这个营养成分不流失啊，
0: 它不产生热量。
2: 要知道哈，
1: 对，
2: 咱这款亚麻籽油哈，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在90%以上，
0: 哇，这么高！
2: 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更是高达55%以上。
1: 哎，这个
2: 厉害！说实话哈，这是很多品牌甚至大多数品牌哈亚麻籽油根本做不到的。
1: 对对对，
2: 那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越高哈，其实就证明它对咱们这个心血管越好啊。所以咱们这款亚麻籽油绝对就是亚麻籽油当中的极品。
1: 确实、
0: 说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是超高的啊。
1: 对对 对。
0: 你这么好的亚麻籽油，于经理咱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吧。
1: 多少钱？
2: 好嘞，咱这款亚麻籽油啊，一瓶呢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哈、市场价格是98块钱啊。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买3瓶我再送你3瓶，就是足足6大瓶哈，秒杀价，你听好了，只需要398块钱。小王，这个价格我今天是不是很给力了？
0: 哎呦我去，
1: 398，很给力，很给力，
0: 这个价非常非常之实在呀。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但是是这样的，于经理哈，我们节目啊就是就好跟厂家来讲讲价，
1: 是、
0: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也是卖这个价格？
2: 小王哈，我这么说吧，咱这个价格是全国线上线下，就包括经销商，包括咱们的电视购物哈。我现在给你的这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价格了。
0: 哎呀妈呀，那我们还跟别人一样，你这
1: 样我不平衡，
0: 你这不打脸吗？
1: 就是啊，
0: 是不是？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话，我是觉得你怎么地不得给我们点面子啊？
1: 我们要最低价，
0: 对你这降价，降价，是不是？
2: 小王，我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哈。说实话，我第一次带咱们这个亚麻籽油来哈，你开口我也得表达诚意，我要给你降个20-30，不是那么回事。这样，小王，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得了，怎么样？
0: 妈呀！
1: 哎呀，
0: 你说，哎，你怎么好意思？你这不骂人吗？
1: 哎呦，真
0: 五十块钱，
1: 50块钱，
0: 你这么大个品牌，这么大个企业，降一下给我们降50块钱，
1: 就是、
0: 再说一，在我们节目当中有降50这一说吗？
1: 我们节目从来没有降50这一说。
0: 你告诉他最低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2: 多少钱？
0: 那个，
2: 就你们
1: 给人说笑了。
2: 咱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啊，
1: 是啊，
0: 正是直播节目，我们才好意思跟你讲价。
1: 你能挂电话走啊？
0: 对呀、讲100，大方方，是不是？
1: 对，
0: 都来一次了。
2: 小王、张毅哈，你俩真的是太能讲价了。说实话，我现在满脑的冒汗，你俩把我架在这里，我根本就下不来了。我这个东西哪有这么大利润？真的， 嗯，这样吧，小王哈，我给你降100块钱，但是咱们这样，咱们就限个量吧，好不好？
1: 行，
2: 就限量100组，行不行，小王？这是我尽最大努力了。
0: 限量100组，然后你在398的秒杀价基础上再降100块钱，是不是？
1: 298。
2: 对对对对。是
0: 哈，这样的话秒杀嘛，咱把价格打下来就行了，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好，就这么定了啊。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你说一说今天给没给我们带点什么赠品？
2: 不是小王，你等等哈，我这个福利是我已经买3瓶，对不对？我再送大家3瓶，这不都送了吗？怎么还有赠品呢？
0: 那是你主动送的，我们俩是不是还没要呢？
1: 对呀、啊，我们还得要呢。
0: 我们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你要这么多人在听节目。所以送点东西吧。
2: 小王，跟你上节目压力太大了，我甚觉得你有点过分了。咱俩以前你没跟我提这事儿，我也没准备其他赠品哈。我手头上除了油，我真啥也没有啊。
1: 那咱就送油呗。
0: 这他讲的可不是我讲的啊。
1: 咱也没别的，你说是不是？
2: 我这一瓶亚麻籽油98呀，我也送不起呀、啊。
0: 那个你想想，于经理哈、嗯，你们这么大品牌，送点赠品的话，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对。
0: 再说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做品牌宣传的，你不是到其他地方卖货挣钱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咱也不是为了推广吗？
0: 对，你让大家伙没有压力的，然后吃上咱家这亚麻籽油，觉得亚麻籽油品质好，以后的话我们再买呗。
1: 对呀、啊。
0: 这不就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的一个目的吗？对不对？
1: 是。
0: 所以送点。
2: 哎、
0: 送送送，
2: 小王，真的，你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觉得我要是不送，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看看对不对？我跟你讲，我都替你不好意思、啊。
1: 真的是。
2: 这样吧，我也实打实的，我就直接再送你一瓶亚麻籽油，怎么样？
0: 你看你哈，于经理哈，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敞亮。哎妈，你看哈，你都送一瓶了，咱们做什么都讲究一个好事成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哪差的再送一瓶呢？对吧？啊，你看啊。你买3瓶，送3瓶，
1: 再送2瓶，
0: 你看
1: 多好听，
0: 8瓶，8斤，888，发发发！哎呀，咱俩给就找的这个理由啊，
1: 真好，
0: 太坚强了，我跟你讲，
2: 就是两位主持人张完口之后，我送你一瓶，我再送张一瓶，是这意思不？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意思，
0: 上道了，
1: 要的就是这个，
0: 对对对对，
2: 啊，你看哈，你让我降了价。刚才呢，你又让我再免费送2瓶，是不是？我说实话，我不能说我再来你这上个广告，我回去连工作都没了，是不是？您这样，你也不能总让我出血。我觉得你是不是适当的也向我表达一下诚意啊？
0: 怎么表达？
2: 你这样哈、啊，你看我的这个想法行不行？你呢送给我一期节目，咱俩就是拿这个广告换一下，好，这样我回去有个交代，对不对？你同不同意？
0: 就是相当于我还给自己挖了个坑，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就是人家说的话也有道理。你感觉呢？
2: 对，
0: 就是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大家这赠品拿不到手，那肯定得怨我呀。
1: 那原因在你啊。
0: 他一个女生都
1: 人都那么敞亮，
0: 我还能差事儿吗？
1: 就是啊，
0: 于经理哈，我同意了，我再送你一期节目，然后你再多送我们2瓶，就这么派了，好不好？
2: 好，
0: 妥了，
1: 实惠。
0: 开心了啊，
1: 真的是、啊、
0: 接下来咱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1: 捋啊、
0: 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1级冷榨亚麻籽油，是可以生喝的，
1: 对，
0: 可以凉拌的，可以热炒的亚麻籽油，它一瓶是500毫升，1斤装的啊，咱是1斤装的大瓶啊，市场价98一瓶，今天呢我们正常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送3瓶，足足6大瓶，一共只需要398块钱，
1: 对，
0: 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但是我们连线于经理了，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听到了是不是？我们从降50又讲到了再只降100块钱，
1: 298，
0: 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开心吧？
1: 当然，
0: 别着急，咱还有惊喜。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瓶。哎呀，
1: 我再来捋一下啊，咱就是说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您2瓶，一共是8大瓶，足足8斤重的亚麻籽油，一共多少钱？298块钱，对不对？
0: 原价得800多呢。
1: 那你 看
0: 咱今天200来块钱就搞定了。
1: 哎，你平均一下这个价格，跟你吃色拉油、大豆油是不是差不多？
0: 这当然呢，我觉得性价比那个还要高呢，对不对？我跟你讲哈，咱这个亚麻籽油吃起来老省了，因为它是可以生喝的小分子油。
1: 哎，对对对，
0: 平时做菜啊，你说你放3勺豆油，3勺色拉油，你亚麻籽油就放1勺就够用了。
1: 哎，那咱这么一算的话，这个亚麻籽油性价比太高了。
0: 刚才我就说了，对不对？
1: 是是啊，
0: 所以你不抢还等啥呀，同志们？
1: 就是啊，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就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等。

0: 我见你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全部展现了啊！
1: 你必须这个价格，谁听着谁不买呀？
0: 太心动了啊！
2: 小王，今天就这个价格，如果你不抢哈，你真的就是亏大了，到哪儿都找不到这个价格。真的，很多人有可能会问哈，你就是亚麻籽油的营养价值这么高，你买回去咋吃啊？
0: 嗯，
2: 其实怎么吃都行哈。
1: 嗯，
2: 你炒菜呀，啊，你拌个凉菜呀，你拌个沙拉呀，吃法真的是很多样的哈。这个亚麻籽油啊，是最符合这个热锅冷油的这种最健康的这个烹饪方式哈。
0: 嗯，
2: 尤其是炒青菜特别合适。你呀，就是把那个锅先热好了啊，然后啊再放点油，油根本不需要太热，青菜一下锅立马就会变得翠绿翠绿的哈，而且菜还不会立马就蔫儿的啊，都是能喝的这个亚麻籽油。说实话，你想想哈，还用炒的很长时间吗？
0: 对，
2: 根本就不用哈，扒了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1: 对，
2: 而且你会发现哈，用这个亚麻籽油炒菜啊，那个青菜会有一种特别清香的味道哈，好吃不油腻哈，还特别的有营养。
0: 对，
2: 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日常保健哈，比如说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哈，你每天早上空腹就喝一小口啊，就一小口啊，也可以把它兑到牛奶啊、酸奶或者蜂蜜里吃啊，你就这么吃，可以帮助咱们这个润肠通便，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这个补钙壮骨的功效。另外啊，还可以用它拌个凉菜啊，调个这个蘸酱料啊，包个饺子，或在这个炒菜出锅前淋上啊，做这个明油使用啊。反正亚麻籽油怎么吃都行哈、啊，怎么吃都有营养。
1: 哎，我跟你说，还是这个偏方，你们知道吗？就是很多人都有咽炎，对吧？那我也有。然后包括像有的就是人很脸上很喜欢长痘，
0: 对，
1: 你就每天喝一小口这个亚麻籽油，我跟你说特别特别特别有用。
0: 对，这是真的非常管用的一个偏方，
1: 对
0: 吧？
2: 对，
0: 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那抢购电话啊，因为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哈，
1: 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于经理，今天我们就只能唠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再见啊，
1: 拜拜，
2: 拜拜。
0: 大家伙赶紧打电话抢哈，我们俩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嗯，
0: 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陈克明品牌的亚麻籽油，这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牌子啊。
1: 嗯，
0: 它是可以生喝的一级亚麻籽油，品质真的是超高啊。
1: 是啊，
0: 一瓶呢是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的大瓶啊。
1: 嗯，
0: 市场价98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送3瓶，足足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1: 398。
0: 刚才我们连线于经理给大家现场讲价了，你也听到了，我们从50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我们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因为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哈，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多送你2大瓶。
1: 真的是哈，咱就是说咱今天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多送你2瓶，一共8大瓶，足足8斤重的亚麻籽油，一共298块钱拿下。
0: 对，原价800多块钱呢，咱今天200多块钱就搞定了哈。
1: 真的，
0: 平均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跟你现在吃的色拉油、大豆油都差不太多？
1: 哎，我就觉着哈，你说听咱节目的人很多，特别是老年人朋友哈，家里就你就只吃那一种油，你想想你身体要健康，你重点在哪儿？其实哈，归根结底就在心血管上。所以说哈，咱每天吃的油啊，一定是要重视的。
0: 对，
1: 家里的油咱多弄几样，今天炒菜咱用这个。明天炖菜咱用那个，
0: 对，
1: 你换着吃，其实一点都没多花钱。
0: 你说的太对了哈，
1: 是不是、啊？
0: 平时卖的死贵死贵的亚麻籽油哈，你说咱舍不得吃，因为一瓶亚麻籽油，你上超市看的话都得180块钱的，
1: 对
0: 不
1: 对？
0: 那赶上咱今天有秒杀活动，8大瓶，足足8斤重，一共才200多块钱，
1: 298，
0: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咱说吃的健康哈，身体才能健康。
0: 对，
1: 像咱家里吃的这个油呢，其实我觉得是最值得每家每户都应该重视的。
0: 嗯，
1: 那你看亚麻籽油，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健康油，对不对？
0: 对，
1: 叫聪明油、月子油，它里面富含的阿尔法亚麻酸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呢，是可以转化成 DHA 和 EPA 的。这是什么？脑黄金的珍贵成分。
0: 对，
1: 所以说呢，它是可以营养我们的脑神经呀、视神经呀。
0: 嗯，
1: 如果说你眼睛有一些问题的， 的话哈，咱每天喝一口这个亚麻籽油真特别特别管用。
0: 当然哈，如果家里有孕妇的话哈，你就更有必要吃亚麻籽油了。
1: 哎，对，
0: 一人吃两人补啊。
1: 哦，
0: 它对于孩子的大脑和智力发育都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亚麻籽油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大瓶。
1: 嗯，足足八大瓶八斤重，一共多少钱？298块钱。
0: 家里没有亚麻籽油的一定要买一组回去哈。为啥呢？因为家里各种各样的油都应该有一点。
1: 对，
0: 况且亚麻籽油又能凉拌又能炒菜，
1: 用处多，
0: 是不是？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来，电话炸线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哈，我自己必须要留两组。
0: 嗯，
1: 以后哈，我就让我爸妈经常吃这个油，它可以降血脂，然后可以保护心血管。咱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说，真的再也找不着，太给力了。
0: 没错哈，亚麻籽油最大的功效就是能够平衡血脂，降低胆固醇，还能防癌抗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说中老年人、叔叔阿姨们，尤其三高人群，一定要吃亚麻籽油。
1: 是啊，
0: 你买回去就跟其他油换着吃。其实刚才依依说了一点都没多花钱，对不对？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家里的油一定要多样化，千万别天天可着一种油吃。
1: 是啊，
0: 你炒菜用这个，凉拌用那个，这样的话咱才能够营养均衡，对不对？
1: 其实说实在的哈，你吃点好油，你少得点病，这个是真的会过日子。
0: 没错哈，包括咱们现在听节目的一些哪怕不在家做饭的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亚麻籽油咱买回去是天天吃的，这是油，不是摆着看的。所以咱花的每一分钱都非常非常值，
1: 咱都自己吃了。
0: 对呀，都吃你多里的，对不对？
1: 是啊。
0: 顺便说一下哈，咱这个亚麻籽油它是高档的礼盒包装，就送礼也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哎，这个好啊，送健康啊。
0: 没错啊，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打进电话的还会再多送两大瓶。
1: 嗯，
0: 八大瓶足足八斤重的高品质的亚麻籽油，一共多少钱？
1: 298。
0: 你再等就没有赠送了，我可告诉你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得了，咱就说到这儿吧。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4: 日子总是闪亮。闪咖啡不用加糖，
3: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5: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4: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刚才呀，好，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刚才呀，我跟飞姐还在说呀，这个亚麻籽油是我们节目多年以来的明星产品了啊。这个飞姐的话就特别好吃，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吃货，
1: 就
0: 是就
1: 家庭主妇。
0: 对，从她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吃油真的太重要了。
1: 是的，一定要多样化用油，
0: 是不是？你家里不能可着一样油吃啊。
1: 嗯，不行，
0: 有的适合炖菜的，有的适合炒菜的，
1: 有的适合凉拌的。
0: 对，就是你看世界上最有名的也是最健康的，然后三种油就是亚麻籽油、
1: 橄榄油，
0: 哎，对，再加上我们的正常的话这个葡萄籽油，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我们正常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那你家里有没有亚麻籽油呢？然后有没有的话橄榄油呢？对不对？哎，然后把这个油啊多样化，亚麻籽油用处特别多，炒个菜呀，凉拌个菜呀，然后都特别好，是不是？哎，尤其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家里得吃油吧，天天都得吃油。
1: 我每一周都是用很多种油，
0: 对，你换着样吃，
1: 每一餐甚至到都有很多种油，
0: 是不是？
1: 是的呀，
0: 就是你换着样吃，其实你一点不多花钱。对不对？然后就是，而且家里有三高的人群，尤其叔叔阿姨们哈，然后包括很多老爷们儿，对不对哈？高血脂、高血糖、 对吧？然后血粘的，一定要吃亚麻籽油。

0: 段时间呢、
1: 哎、
0: 是不是都好日期的那个全玻璃
1: 选好油用好油
0: 对、
1: 哎、
0: 我跟你讲全玻璃瓶老沉了送货费算是好几块钱
1: 你看看
0: 给你送货上门咱不拿送货费二百、
1: 哎、
0: 多块钱
1: 你拎着都挺沉的
0: 对呀、
1: 啊、
0: 多
1: 沉甸甸的、
0: 是不是费姐啊
1: 嗯
0: 哎所以我们俩苦口婆心的说就是想让大家说让大家伙吃的健康尤其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对不对
1: 是
0: 别心疼这个买回家咱天天吃的东西心疼啥呀
1: 嗯
0: 对不对一点不多花钱啊
1: 是时候改变一下我们平时那个习惯了、啊、
0: 对把这个油换着吃好不好
1: 是的
0: 啊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八面来风了接下来我们得让新闻小飞继续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去年一月啊原告张某和被告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
0: 啊买彩票
1: 张某在中国体育彩票站呢、嗯、扫码支付了40块钱和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各自刮开
0: 啊
1: 张某没中奖古某中100万
0: 就是我跟飞姐去买彩票我请飞姐、嗯然后
1: 你扫的码，
0: 我扫码付40块钱，
1: 没中。
0: 然后的话，我刮了一张，飞姐刮了一张，结果我花钱我没中。
1: 对你花了40块钱，我中奖
0: 了。请客的人没中，
1: 对，
0: 被请客的中了，
1: 对，
0: 中100万呢。
1: 在现场彩票站要求需要持身份证兑奖
0: 啊。
1: 古某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奖金80万，
0: 自己去了，你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呀、啊
1: 哎，
0: 税后80万。
1: 然后他向请客买彩票的张某转账。当天两人吃饭及彩票的费用，张某呢没收，随后诉到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
0: 啊，就是说你请我的彩票钱我还给你，
1: 嗯、
0: 咱俩那天吃饭了，我当我请你了。
1: 嗯，
0: 哎呀妈呀！
1: 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满足3个条件。
0: 大家伙听好了啊。
1: 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这个违法性。
0: 嗯，
1: 本案中，原被告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
0: 啊，
1: 就彩票权利归属而言，购买彩票属于这个射性行为，
0: 射就射箭的射，幸是幸运的幸，
1: 买的是中奖机会
0: 啊、
1: 开奖前每张彩票的中奖概率都是平等的
0: 啊、
1: 张某购买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并且并未制止，
0: 嗯，
1: 应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了古某
0: 啊。
1: 古某中奖后，张某当场并没有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了其认可权利归属
0: 啊。
1: 综上，彩票所有权、中奖权益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0: 妈，你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了、
1: 就是、
0: 有人没听明白。
1: 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
0: 啊、
1: 中奖权益依附于彩票所有权，归属应该结合出资、交付和各方合意界定。
0: 嗯，
1: 朋友间请客买彩票可以推定构成涉性机会赠与，
0: 就是你把这个中奖的机会送给我了。
1: 对，
0: 嗯，
1: 符合朋友间小额财务往来无需明示约定的一个社交习惯。
0: 嗯，
1: 应该避免机械适用法律，过度干预正常社会交往。这个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
0: 啊！
1: 当事人你需要自行承担没有中奖的风险，也享有中奖后的收益权。这购买者出资只是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倒推，
0: 听没听明白？
1: 你给我机会了，跟你就
0: 对你给的我是我的机会，
1: 嗯，
0: 那谁知道我就中了，对不对？
1: 我也有可能不中啊，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就通过这个，我跟飞姐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说实在的，别拿钱去考验人性。你看看，就这个例子，俩人是朋友吧，还请客买彩票，
1: 嗯、以后不能做朋友了。
0: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 嗯
0: 啊，钱试出了人性，
1: 对
0: 对吧？
1: 你别请人家了，叫
0: 对，
1: 避开这个事儿。
0: 对，
1: 你俩一人出20，自己买自己。
0: 除非就是我跟飞姐，我请客之前告诉飞姐了啊，
1: 你中奖跟我没关系，
0: 或者
1: 要不你给我一半，
0: 给我一半，这就好用。
1: 对，
0: 因为我们俩提前约定了，
1: 咱俩约定好了，
0: 是不是？哎。So many days you passed me by。
2: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

0: 定要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一起来听
1: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米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你说咱说到健康啊，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困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湿气重
1: 啊、
0: 哦、对吧？
1: 对，
0: 你看哈，很多人明明没干什么重活，说一天到晚的哈就感觉浑身发沉，
1: 是
0: 啊，一点也不爱动弹，是不是？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对呀、啊、
1: 嗯，
0: 还有早晨起来咱说头重如裹，就是咱说像头上裹了一块湿毛巾一样，
1: 哎
0: 呀妈，昏昏沉沉的，无精打采的，
1: 嗯，
0: 是不是？
1: 还有胸闷的，肚子胀的，
0: 嗯，
1: 吃饭也不香，食欲也不好。
0: 对，那个脸上啊头上啊天天出油，毛孔粗大，瘙痒起湿疹呢，对不对？
1: 晚上愿意做梦的、
0: 啊、
1: 盗汗的、
0: 啊、
1: 越睡越累的。
0: 哎，你再一照镜一看，哎呀妈，那个舌头哈又胖又大，边缘还全是齿痕，对不对？
1: 哎，对，
0: 舌苔还又厚又腻。
1: 你可以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啊、
0: 对呀、啊、上厕所、嗯、大便也不成形，
1: 那这是典型的
0: 啊，站马桶是不是、
1: 嗯、
0: 冲好几遍咱说都冲不干净，
1: 这就是湿气重
0: 啊。再加上现在来到这个季节，那湿邪咱说一层一层的往身体里头钻，
1: 湿气更重了、
0: 啊、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
1: 对，
0: 咱说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对不对？
1: 没错，
0: 这个老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说你湿气就跟泥巴一样站在我们体内，时间长了咱脾胃运化不动，新陈代谢变慢，那你虚胖水肿小肚啊减不下去，气色也会越来越差、
1: 嗯、
0: 小毛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甚至还容易长各种增生啊结节啊，对不对？
1: 哎妹，现在你去体检哈、
0: 啊嗯、
1: 几乎都有增生啊、囊肿啊、结节 啊
0: 对，
1: 都有啊。
0: 哎，我跟你讲都非常值得注意啊，包括身体还有异味、
1: 啊、
0: 口气重到人家都离你老远了，对不对？哎，减肥难上加难，怎么也减不下去，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厨师真的不能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要给我们身体排湿除湿，对不对？
1: 是啊，
0: 也都明白说湿气重的一些危害，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嗯，平时咱用的方法是什么？
1: 红豆薏米粉，
0: 对，
1: 祛湿茶，
0: 哎，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办法
0: 既不好喝，吸收还慢，效果一点也不明显。
1: 嗯，
0: 你关键咱说哈，你又冲又煮还麻烦，你像一些年轻人你根本坚持不下来，对不对？
1: 那拔罐呗，
0: 嗯，
1: 拔罐刮痧、
0: 嗯、
1: 泡脚，
0: 但是当时你舒服，可能你不能天天去吧，对不对？而且的话你还心疼钱呢，对不对？
1: 嗯，
0: 湿气咱说去了又来，反反复复，总也断不了根儿。
1: 那怎么办呢？
0: 哎，我给你讲啊，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能解决所有湿气这些问题的好东西，来自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
1: 哦，
0: 哎，
1: 专门排湿的。
0: 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每天吃一粒儿就能轻轻松松给我们身体除湿了。
1: 嗯，
0: 当然咱说一款祛湿产品有没有效果，最主要的是要看什么，飞姐？
1: 看它的成分啊。
0: 对，那么咱这款排湿丸它是九味天然植萃，高浓度高吸收，真正做到通化排三部曲，就是让我们身体像天气一样能放晴不潮湿。
1: 那、哦、好东西啊、这里面一共有九种成分，
0: 嗯，
1: 全部都是好东西，
0: 哎，
1: 而且全部做到了精准配比的高含量，
0: 嗯，
1: 薏仁提取物200毫克，黄精粉2毫克，蒲公英提取物6毫克，桑叶提取物14毫克，肉桂提取物14毫克，陈皮提取物12毫克，
0: 嗯，
1: 姜粉12毫克，胡椒提取物8毫克，鱼肝子提取物4毫克，
0: 你看看。
1: 这些全是祛湿的好东西。
0: 对，九种药食同源精华科学搭配，就是强强联手，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然后它能分四步把我们湿气彻底的给你清干净排彻底。咱给大家来一步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好，
0: 它第一步就是核心除湿，你看里面的薏仁加上蒲公英提取物，就是可以利水渗湿，清热利湿，双管齐下排除我们身体多余的水分，缓解咱们身体水肿啊皮肤油腻这样的情况啊。
1: 第二步是健脾固元，
0: 嗯，
1: 黄精陈皮的提取物可以增强脾胃运化，从根源杜绝湿气再生。
0: 嗯，第三步温阳散寒，

0: 粉加上胡椒提取物，它们是可以温暖脾胃、驱散寒气，然后兼顾这个寒湿体质，清湿不寒凉。
1: 第四步就是辅助调理了，桑叶鱼肝子提取物呢，可以改善湿气引发的咽喉不适、消化不良，全面缓解湿邪困扰。
0: 你看我们说的这款排湿丸，它遵循了千年药典配方，就像那个慢火暖阳一样，徐徐来蒸化我们体内的这个湿浊，祛湿，加上排湿，再加上温阳，三通路来并行的，能做到根源祛湿不反复，温和调理不伤脾，真正实现什么呢？无湿一身轻啊，是不是好东西？
1: 这个无湿真的一身轻，
0: 是不是啊？
1: 我们通常都说湿气太重了，不舒服，
0: 对，身体还容易长各种东西，是不是啊？
1: 这个刚才说这是进口的呀，
0: 对，
1: 那得挺贵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得说说价格了，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一瓶呢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而且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这一粒能顶喝一桶红豆薏米粉的除湿效果呢？你想想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
1: 买一瓶送一瓶。
0: 对，两瓶当初的秒杀价多少钱？
1: 398。
0: 你看，记等等的
1: 啊，
0: 因为我们都买过，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但是菲姐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啊，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菲姐，你老瞧不起我，我就觉得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一降到底，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天啊，大家赶紧抢啊！298，
0: 别着急
1: 啊！
0: 我们节目的风格是啥呀？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啊。
0: 对呀，我得要赠品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这个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能再送一瓶呗。
0: 哎，我这是必须的，我跟你讲，茶水小王讲价的实力摆在这儿的，前100个打进电话的今天听好了，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太给力了啊！今天就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一共是三大瓶，秒杀价只需要298，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一瓶它是100粒的超大装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那三大瓶你算算，足足就是
1: 10个月呗。
0: 啊，
1: 将近吃了一年
0: 啊。
1: 啊，
0: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菲姐？
1: 那一年298
0: 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真的，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那大家真需要。
0: 哎，对了啊，菲姐，你看哈，如果你总减肥减不下来，你说明明什么也没干，哎妈，我就觉得累哈、再比如说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不好冲，占马桶，还有就是那个头发爱出油，脸上也是老是油光锃亮的，是不是？啊，爱长痘，爱长斑。皮肤三天两头愿意过敏、
1: 湿疹
0: 啊、起小红疙瘩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太重有关。说你怎么办？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啊！
1: 对，刚才我们说了啊，咱们这款排湿丸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都是名贵之萃。
0: 对，9种呢哈，一粒全包含。
1: 好东西。
0: 就是不管你是水肿啊、湿气重啊、脾胃差呀、大便黏呐、皮肤油啊、犯困乏力呀、小肚子大呀、睡眠差呀等等吧，就是你吃它都特别对症啊。
1: 哎。
0: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它采用了现代细胞科技缓释技术，四大优势让除湿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啊？
1: 第一大优势是效率倍增。它把一次性轰炸变成匀速补给
0: 啊，
1: 吸收率大大提升。
0: 那么第二大优势是什么呢？持久守护。这个东西它的效果持续8到12个小时，全天候滋养。
1: 第三大优势是温和适配，它能像涓涓细流般温和供给、
0: 哎呀，
1: 温和不刺激肠胃，肠胃敏感的人也能安心吃。
0: 那么第四大优势就是这个东西精准靶向，它是可以智能。

0: 识别吸收环境的，就在我们肠道正确的位置来释放这些成分，精准投送。你说厉不厉害？现在的科技太厉害了。
1: 是，
0: 就咱这个排斥丸，你坚持吃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头发不爱出油了，你脸不爱出油了，哎，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你说你眼袋也会感觉变小了、
1: 哦、
0: 睡觉也更踏实了、
1: 嗯、
0: 便秘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水肿它消了，你小肚子变平了，身体就明显感觉轻快了啊！
1: 啊，真的啊、嗯！更重要的就是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
0: 对
1: 啊，相信大家都知道，肥胖主要原因是什么？体内湿气过剩，
0: 这个都知道。
1: 新陈代谢不好，
0: 哎，
1: 吃的多，排的不好，
0: 哎，
1: 那你那肥能减下去吗？
0: 所以想减肥，首先要干什么？费姐，
1: 除湿。
0: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排湿丸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它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咱一天吃一粒就够，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当时啊两瓶的秒杀价只需要398，因为这个东西大家伙都需要，当时就电话都打爆了，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1: 嗯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他们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必须夸一下你
0: 啊！
1: 我以为能便宜个20-30的、
0: 啊，哎呀，
1: 没想到直接降了100。
0: 哎，对，凑整，也就是说今天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另外，你别忘了，飞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哎，必须得挂了点，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跟他们代理商要了赠品。
1: 你看，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
0: 必须的啊！你就咱节目的实力摆在这儿，对不对？
1: 嗯嗯，
0: 你20来年的节目了，是不
1: 是？
0: 哎，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你找我们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对不对啊？所以今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秒杀价才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啊！刚才咱说了，这款排湿丸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一瓶100粒呢，3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将近吃1年了
0: 啊！真的，就咱这个排湿丸，我跟你讲哈，咱都应该人手一套，对不对，费姐？
1: 是，
0: 就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上2套。
1: 妈呀，做儿女的自己也应该买2套、
0: 嗯、
1: 我觉得现在中年人也有17重。
0: 对呀、啊
1: 哦、
0: 因为排湿丸它并不多见呐，
1: 是不是、啊、
0: 正常卖的都挺贵的、
1: 哦、
0: 你今天咱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中老年人最会算账了，你听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对，身体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
1: 能防止你体内增生啊，长结节啊。
0: 对呀、
1: 啊、东西啊，
0: 嗯，当然除湿刚才费姐说人人都需要，
1: 嗯，
0: 你有几个人该说我没有湿气，费姐？
1: 对，
0: 嗯，
1: 排便不好，身体爱出汗，脸上头发爱出油，大肚子，大腹翩翩的，
0: 对，
1: 口气还重，
0: 嗯，
1: 哎呀，
0: 身上还一股那个蒜不鸡溜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哎，
0: 嗯，这些症状是不是都特别普遍？
1: 嗯，
0: 我们说你是不是都有？所以赶紧把咱这个排湿丸给它吃上，
1: 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嗯、你去除湿气，你真的很舒服，
0: 因为它真能够对症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你可能会觉得我好久没这么轻快
0: 了。对、哦、3大瓶足足能够吃将近1年的排湿丸，我们才200多块钱，298。所以你还寻思啥呀？能打进电话一定要多订2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像这种加拿大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讲哈，下次来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一定要耐心拨打啊！我跟大家说哈，这款排湿丸真的是家家必备，人人适用，对不对？
1: 是，你看上班一族，天天是不是久坐不动？
0: 对，
1: 湿气重，
0: 嗯，
1: 减肥减不下去的，虚胖水肿的，喝水都长肉的，
0: 对，
1: 啊、
0: 还有长期熬夜、睡眠差，咱说湿气堆积的。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很多宝妈，生完孩子之后体虚，脾胃弱的，对不对啊？
1: 还有先天脾胃不好的呢，消化差，大便不成形的
0: 啊。尤其现在这个季节，除湿更是正当时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效果比其他任何时间段都要更好。只要你湿气重，这款排湿丸我跟你讲就特别对症啊。
1: 嗯、
0: 哎，费姐，你说很多人说，哎妈，我也祛湿、
1: 嗯，
0: 我怎么感觉也没啥效果呢？
1: 那就是方法不。

0: 对产品不对呗，
1: 嗯，
0: 对吧？每个人的体质它也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啊，有阳虚体质，有痰湿体质，有很多种体质啊。
1: 一共从中医上说有九种体质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喝什么红豆薏米粉啊，喝祛湿茶呀、啊、这样的东西，说都祛湿。
1: 嗯，
0: 因为你不对症，体质不一样，喝它就没效果。
1: 对
0: 啊、嗯，
1: 而且这样的东西它纯度低，吸收差。还偏寒凉，
0: 你不能长期吃。
1: 对呀、啊
0: 嗯，
1: 你不光的话，你吃的可能不除湿，越喝脾胃可能还越虚。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咱这款排湿丸，它就适合所有体质。
0: 嗯。
1: 就是谁都能吃。
0: 没错。
1: 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你看看九种名贵植萃，高浓度提取，温阳配方，不伤脾胃。而且刚才飞姐讲了，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0: 缓释技术，
1: 哎，
0: 特别好吸收，
1: 哎，
0: 每天吃一粒儿，很方便，很省事儿。
1: 对呀、
0: 啊，啊，你是老人呀、
1: 啊，
0: 还是说你平时特别忙啊，
1: 啊
0: 或者我就是懒，你再懒，你一天吃一粒儿，能做到吧？
1: 都能坚持，
0: 是不是？
1: 啊，
0: 而且它能真正做到痰湿、寒湿、湿热三种问题全搞定。
1: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植萃排湿丸，一瓶是100粒的毫量装啊！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三大瓶，共用将近一年的量，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现在导播间跟我们说了，电话都打爆了，对不对？我们俩也能看到啊，
0: 是
1: 很多朋友都是两三套那么定啊，那么囤呢、啊。
0: 嗯，
1: 因为它保质期三年呢、啊，就是完全你可以放心囤货，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就是长期吃，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湿气这个东西啊，不除真不行啊，飞姐，对不对
0: 啊,
1: 啊？
0: 湿气重啊，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儿
1: 啊，
0: 重、浊、黏、滞。
1: 嗯，
0: 哎，身体沉呐、啊，懒得动弹呐、啊，总感觉乏力，这就是重
1: 啊。
0: 大油脸、大眼袋、皮肤爱过敏、长斑长痘，这就是浊
1: 啊。
0: 你头发油都打绺了，痰也多，大便那个爱粘马桶，这就是黏、
1: 啊、
0: 还有气血不畅的，代谢变慢的，小肚子那个肉啊，怎么减也减不下去，这就是滞，
1: 停滞的滞。
0: 对，
1: 刚才说了湿气重，你看男人啤酒肚下不去，
0: 嗯，
1: 一张嘴有口臭，
0: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
0: 啊，
1: 对吧？
0: 有的女人脸上爱出油，爱长斑，虚胖，浮肿
1: 啊，对，老人睡眠差。大便不畅，
0: 还有特别是那种是便秘很严重的、啊、
1: 哎，对，就是常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节还沉重，对不对？拿不动腿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就连孩子湿气重都容易变成小胖墩啊，飞姐，对不
0: 对？
1: 对，
0: 精神状态也不好、
1: 哎、
0: 皮肤也不好，
1: 嗯, 嗯，所以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湿气重，你都应该好好调理调理，对不对？哎，把身体的这个湿气给它除一除。我们俩要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排湿丸它保证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哈，因为它的成分是超级牛的啊。
0: 嗯，
1: 我们再说一下哈，
0: 嗯，
1: 它集合了薏仁、蒲公英、黄精、陈皮、肉桂、姜粉、胡椒、桑叶、鱼肝子，就是九种名贵植萃，一粒全包含，
0: 高浓度高吸收，
1: 嗯，
0: 清湿健脾温阳三效合一，你。是外湿、内湿、寒湿、热湿、痰湿全搞定。
1: 哎，它是100粒的大瓶装，就每天一粒就够了。市场价498一瓶，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足足三大瓶，够吃将近一年的除湿丸，秒杀价才只需要298。
0: 我觉得今天都应该订两组。你家就你一个人湿气重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哎，你看导播跟我们比的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应该多囤一点。
1: 对，
0: 因为这个你家里人人都需要，刚才说老人、小孩都得用。
1: 嗯
0: 啊，这个湿气没了、
1: 嗯，
0: 身体就不容易长增生啊，啊，不容易长这些结 节、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
0: 啊，
1: 对不对？
0: 哎呀，关键是我刚才说，你看身体很轻快，
1: 嗯，
0: 肥也能减下去，上厕所也舒服了、
1: 嗯，对，
0: 皮肤和头发也不那么出油了。
1: 嗯，
0: 嘴里身上也没有味儿了，整个身体都变得很松快，你还寻思啥呀？
1: 对
0: 呀、
1: 啊，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除湿，你记得人人都需要，对不对？
0: 对，
1: 不仅能够让你变得好看，更重要能让你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特别干、特别净。
0: 嗯，
1: 对不对？让你不得各种的疾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没错，
1: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 8830
1: 8811 8830
0: 8811 8830
1: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星，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爱大连就听99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90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太多治愈一代人的老歌，刘若英的《为爱痴狂》绝对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金曲。这首歌由陈升作词作曲，李正帆编曲，1995年作为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主题曲发行，收录于刘若英首张个人专辑。发行同年就拿下了第32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而光环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彼时的刘若英是滚石新人，在陈升主导的新乐园工作室做助理，这一干就是3年，扫厕所、背吉他、卖盒饭都干过。陈升看着小姑娘特别能吃苦，并且音色不错，有唱歌天赋。1992年，陈升就给刘若英写了《为爱痴狂》这首歌，让她去录制。结果录了上百遍，陈升都不满意，经常把刘若英骂哭，说她唱的没感情。因为唱不出陈升想要的感情味儿，这首《为爱痴狂》就被搁置了。1993年到1994年，张艾嘉找他拍了《少女小鱼》，并让他演女主角，结果他一举拿下了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得了个影后头衔。1995年，陈升向滚石推荐自己的徒弟刘若英出首张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出于刘若英在影视圈的名气，滚石同意了。《为爱痴狂》这首歌历经3年后重新进行了录制，这时候的刘若英有了电影里面的情感淬炼，终于唱出了陈升想要的那种情感精髓。这首歌发行后迅速爆火，也让刘若英一唱成名，彻底在歌坛站稳了脚跟。多年过去，这首歌没有消失，经常被其他歌手翻唱，在短视频平台也会时不时翻红一下。如今在听那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早已不是问爱情，而是在问岁月洪流中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份为所爱之事倾尽所有的笨拙却滚烫的初心。

0: 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每周一歌，西门小飞每周与你相约。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

把瑜伽垫儿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岛，我还是西门小飞。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健康，很多人一过了40岁，身体开始不受控的走下坡路，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啊是越来越多，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肺结节，很多人都叹气认命了，说人老了嘛，谁还没点毛病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是吧？但是真的就会这样吗？一位74岁医学专家厉建安的亲身经历狠狠推翻了这种认命。他用一场震撼的健康逆袭告诉我们，健康的遥控器啊，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按下开始都来得及。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名誉院长厉建安今年74岁了，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啊，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糖尿病，骨密度堪比40岁中年人。但你能想到吗？就在10年前，他还是个一身病的人。他说，以前我也很懒，积累了很多健康问题。过去呢，因为生活方式不好，厉建安体重一度达到83公斤，常年减不下来，还查出了脂肪肝，还有一个26毫米大小的肺结节。此外，右冠状动脉狭窄48%，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冠心病的门槛。那时候呢，他工作忙碌，运动不足，身体持续亮起健康警报。那作为康复医学专家，他就开始了规律的跑步运动，甚至还参加了马拉松。谁能想到，就此厉建安成了马拉圈货真价实的大神呢？他从64岁开始运动锻炼到现在，肌肉不减少了，骨密度相当于40岁时的水平，大的肺结节变成了一个很小的肺结节，重度脂肪肝基本消失，血脂一直维持在正常水平。现在也没有高血压了，也没有冠心病了，也没有糖尿病了。他总结了自己的经历，分享了3个简单易行、中老年人都能复制的方法。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反复呼吁一个理念：不要被动医疗，而是要主动健康。那希望所有此刻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健康的主动权是抓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别人只是帮助，自己不够努力的话，永远没有好的健康。2026年，《柳叶刀》子刊的一项重磅研究证实，把睡眠、运动、饮食3个习惯优化到最佳状态，预期寿命最多可延长9.35年。哪怕每天你只做一点点微小的改变，都能为生命充值。那都怎么做呢？首先，合理饮食。长寿的人呢，吃饭有共同点，比如说吃饭吃到7-8分饱，不撑也不饿。长寿的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感觉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了就停筷子了。吃的太多了，肠胃受罪，代谢也会乱；吃的太少呢，营养又跟不上，身体也扛不住。怎么来判断啊？就是细嚼慢咽，吃到不饿了就停。另外，饮食要多吃一点什么呢？粗的东西，肠道更喜欢。膳食纤维这东西呢，肠道是特别喜欢的，藏在粗粮啊、蔬菜、水果、豆子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一天吃够25到30克，比如说糙米、藜麦、红薯，你可以换着来，每天一小把原味坚果。那每天还要有肉蛋奶。免疫力好不好，蛋白质很重要啊，它可是抗体的原材料，缺了它，肌肉也松了，器官也懒了，人也显老了。鸡蛋、鱼虾、瘦肉、大豆制品每天都要安排上。那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你的饮食最好花一点，不要挑食，每天最好能吃够12种食物，一周吃够25种。再说一下啊，每天吃12种食物，一周

吃够25种，你是粗粮细粮你得搭着来啊，荤素不偏食，营养自然就全了。还有一点细节，吃饭太快的人肥胖风险就更高，每口饭呀、啊、你嚼个20到30下，脾胃不好或者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要嚼到25下以上，胃呢就会轻松很多。这是饮食方面啊，然后呢再说说运动。咱们这个运动啊，它不是说年轻人的专利，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咱也不拼强度，拼的就是个细水长流。时长不贪多，坚持最重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就够了，平均到每天是30分钟。啊、如果你是上班一族，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嘛，对不对？啊、有的时候这个动起来的机会到处都是，你可以爬个楼梯嘛，对吧？类型呢也是跟吃的一样，我说得混搭，得杂一点，效果才全面。你说我只喜欢跑步，那可能还不够，每周要增加2到3次抗阻运动。像深蹲啊，利用弹力带呀、啊、健身器材啊都行，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呢其实也挺好的，就是说你有氧、抗阻、平衡、柔韧，就这几样啊，你可能砸着来，就慢慢开始啊，别一上来就上强度。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你说我上来我就猛练，那也不行，从小运动量开始，等你适应了慢慢加量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让身体先热起来，运动前要给身体一点预热的时间，让你肌肉适应了再开练啊。现在网络上好多那种视频教你怎么去热身，各种运动之前有各种运动的姿势啊，怎么去热身，能提升你的运动表现，也能减少受伤的风险。而且还有运动前的热身，运动后的拉伸，这个也不能少，要不你第二天啊，你这胳膊腿酸的都抬不起来了，然后再想去运动的时候你就该懒了，你就不想动了。你家里那泡沫轴，哎，你滚一滚松懈一下啊。而且强度要把握好，微微出汗就行了，运动强度刚好就行，微微出汗，肌肉呢有点酸胀，那就是正好的。还有朋友说我很注意饮食，我也坚持了运动，可是我的身体状态还是不够好。还有一个环节很容易被忽视，也是最大的一环。那美国耶鲁大学一项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证实，持有积极年龄观的人比消极看待衰老的人平均多活7.5年，7.5啊，效果远超运动啊、控制血压这样传统的手段。所以我们也经常是老生常谈，是养生养什么呢？养生重要的是养心，心情舒畅了，吃饭就香了，睡得也好了，人也愿意动了，精神头也好了，那你就健康年轻了。怎么养心？我不是在强行的给大家灌鸡汤啊，真的我们都得学会一些转变，可以说是温柔的转变。首先要接纳自我，尽量少与他人比较，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包括情绪的起伏，能力的局限，少一些对比。那话怎么说，人比人气死人呢、啊、你就看你今天自己的进步就足够了。另外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当下生活，学会感恩呢、啊，对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心存感激，无论是家人的陪伴，朋友的关怀，还是自然界的馈赠，都值得我们珍惜。另外就是像我刚才说，有积极的思维，遇事呢别钻牛角尖，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多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一味的沉溺到那问题本身去啊。有的人就陷到那个牛角尖里就出不来了啊，或多或少可能你都能遇到过。你一定要激发你内在的潜能啊，积极的去思考，帮助我们更好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另外呢，我们可以平常培养一个爱好啊，投身到自己喜欢的活动当中。无论说你喜欢运动哪项运动，或者说你喜欢读书
啊，听音乐、画画、写字，你喜欢什么都行，去缓解你的压力的就可以了。而且这些小事呢，还能提升你生活的幸福感。再就是保持社交，在关系中感受温暖。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亲朋好友在周末的时候共度欢乐时光，分享快乐和忧愁，能够增强社会支持感，减轻孤独感。我就愿意投身到自己喜欢的活动中，比方说做饭。我做饭的时候都唱歌啊，一边唱歌一边做饭，那饭它就好吃。周末了，你家吃什么呢？今天返璞归真，咱们吃蛋。因为有运动喜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一个鸡蛋呢，一颗全蛋的营养价值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包括你平时说我下班挺晚的了，孩子放学都挺晚了，接孩子回家啊，也没买菜，打开冰箱我拿个鸡蛋我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经常愿意都怎么做这个鸡蛋啊。这个煮鸡蛋我就不教了，人人都会是吧。我愿意做这个葱香酱油蒸蛋，也非常简单，就调一个葱香酱汁儿啊，握上鸡蛋一蒸，然后酱料全透到这个蛋心儿里面了，一开锅满屋都是葱香味儿。哎呦，我觉得这个就挺好吃的啊。这个盘里放两勺葱花，一勺香油，一勺生抽，两勺水，给它搅拌均匀就行了。打里面三四个鸡蛋，你想吃几个你就握几个。哎，放上这个开水的蒸锅里，盖上盖儿，中火5分钟就行了，就是很好吃，很简单。如果你觉得天热呢，你也可以吃一个凉拌的荷包蛋，把蛋煎的嫩嫩的，倒上鲜甜微酸的一个料汁儿，也是绝了。唯一缺点就是太下饭了，可能能让你这个减肥的计划付诸东流。我一般呢就是西红柿啊，切十字刀口之后呢，浇上开水，表皮给它脱，退个皮儿，啊，然后呢，拿一个小锅，放一点点盐就行了，加上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呢，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吃莴笋，你就刨成丝儿，焯个水啊，然后这也是为了摆盘好看啊，主要是这个料汁儿，我是怎么做的呢？这不去皮儿的这个西红柿吗？然后两瓣这个蒜切成末。两勺这个小青柠酱啊，你如果你家里没有青柠酱，你可以用一勺蚝油，两勺柠檬汁儿，一兑，啊，青柠味儿的，然后来点洋葱丁，哎，少来点香菜碎，愿意吃辣的，小米辣给切碎，两勺糖，一点点盐，啊，然后这个一勺生抽，一起搅拌均匀。拿一个小锅放两勺油，加四个鸡蛋，给它煎成荷包蛋，荷包蛋给它切块，然后你倒上料汁儿，啊，底下铺上那个莴笋丝儿，一搅拌就可以吃了。你不用莴笋丝儿也行，你就直接就是，啊，我就说就凉拌一个荷包蛋也是非常好吃的。About this all day long, never felt a feeling that was quite this strong.大家还喜欢怎么吃鸡蛋呢？我也愿意去这个蒸蛋，就是蒸的像那种镜面一样的水蒸蛋啊。要不是知道它是鸡蛋，你就觉得拿它都能照镜子那种，像豆花一样，就是你一挖像布丁一样那种的啊。之前给孩子做辅食，然后后来就一直持续愿意这样做了。哎，我觉得蒸完蛋就是那一步最关键，就是蛋液得过一下筛，撇去表面那个浮沫就行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每次吃之前，我都先晃一下那个盘儿，你知道吗？像颠勺那动作，就晃一下盘儿，就这个动作，啊，不为了别的，就是吃之前对这一份水蒸蛋的一个至高的膜拜，一个仪式感。你晃一下，哎呀，那感觉哈，蹲蹲的。一般呢，我就是这一步，就是蛋液要过筛，这点很重要。我的蛋液和温水的比是1:1.5，
啊，我是这样比。然后另外一定水开之后，然后把这个碗放进去，然后转小火，哎，你或者用一个碟盖住蒸碗，或者有。

哦，我还有专门就是做蒸蛋的那个容器啊。你拿出来之后啊，就是你一切菱形，你就能看到那个波浪了。哎，特别好看，你也可以不切啊，随意啊。然后一勺生抽，半勺香油，来点葱花，这水蒸蛋就完成了。

此刻来了很多老朋友啊，为爱痴狂，问飞姐敢不敢，想起小时候了，你还敢不敢了啊，瑞贝卡也说小时候调皮，妈妈揍你就问你，你敢不敢了，不敢了，错在哪儿了。月系无痕说马上蒸蛋啊，行动起来，行动派。感谢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呢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家怎么吃鸡蛋比较好吃呢。此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来。咱们的听友呢经常在一起分享美食啊，哎，一些自己的所见所闻啊。欢迎大家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这雨水滋润之后啊，花开的都更艳了。哎，我在我家小院门前啊种的蔷薇花现在是最佳观赏期，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已经按捺不住了吧。大连的初夏真的是太美好了，可以去出去看一看蔷薇花。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蔷薇花观赏的地方，每年都有很多人去打卡拍照的，今年也有很多人去了，就是望海街。望海街虽然看不见海，但是能看见美丽的蔷薇花，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各种颜色蔷薇组成一个又一个花墙，打卡拍照的人也是络绎不绝，都拍自己喜欢的片儿啊，特别出片。如果说初夏的大连最动人的浪漫藏在哪里，我觉得肯定有这个蔷薇花墙。而且望海街这个蔷薇花墙一条也是百年历史的老街了，一到五月中旬开始吧，繁花包裹，哎，花墙绵延盛放，我觉得也是我们海滨城市一道最温柔的风景线。现在天呢还没有大夏天那么酷热，哎，最舒服的就是现在了，对不对？海风一吹，望海街蔷薇一开，也没有刻意去雕琢，顺着那个老洋房的围墙木栅栏肆意的攀爬，这也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不用刻意安排，很多都是自然的流露。从那个植物园开始啊，一直到望海街，目光所及都是蔷薇花的盛宴，一整条街都是蔷薇花的踪影，你可以尽情拍照。哎呀，吹着小风，花香阵阵的，然后你漫步老街，真的太美好了啊！有很多日式的老建筑，红瓦尖顶的木质的屋檐，哎呀，哪一个转角都有时光的痕迹啊！蔷薇花的点缀也会让人流连忘返。不只是望海街一条街，附近七七街啊，南山旅游风情街到处都有蔷薇花，相隔不远漫步一下，让时光慢下来，你就会感叹啊，活着真好。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平时也愿意摆弄一些花花草草啊，你看着花开真的是太美了，太浪漫了。我说大连的初夏最美最温柔啊，我们吹着海风，看着老楼，走在老街上，啊，就觉得城市也是慢下来，年年都来，年年都有新意。你走在大街小巷上，看看那些美好。我们一起去赏赏花，在这个时候一定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周末，哎，我们一起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然后平时注意养护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儿。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吹吹风，看看海，闻闻花香。哎呀，这生活就这样，就这样一些小事儿堆积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很浪漫，活得很温柔，感谢岁月的馈赠。

我刚才一直在看终身美丽给我发来的私信啊，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喜欢，那我们可以线下再联系啊。有需求想多认识个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从早晨8点一直到中午啊，这一上午呢，西门小飞、茶水小王在这里陪伴大家过周末。对，要有这样充实的一天是吧？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很疲劳，可能是我们一直重复着简单的重复的动作。那比方说我们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那这个时候中间呢，我们就见缝插针的让自己大脑换一个赛道，其实就不会觉得那么疲劳了。像我经常说我们保持运动这个东西，一天30分钟，你要是没有大块时间，那你就在平时呗，啊，工作累了站起来活动活动，休息那么几分钟，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啊，你去公园走走步啊，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啊，做一些深蹲啊，又不用任何器械的都是可以去完成的，就看你想不想，想要问问你敢不敢，你能不能做到。We're alone now. 人到中年了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啊，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是不是？我们身上都扛着生活上、职场上、情场上各种可能各种各样的压力、烦恼啊，还有孩子。经常有人就说，就像那广告词说的什么来着，感觉身体被掏空了感觉到身体被掏空了。还有一些人有焦虑啊，各种压力啊，可能是无形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办，我们不向前走了吗？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能摆烂啊。我们平时可能有的时候就做一些，尤其是在周末啊，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儿、自己开心的事儿，去滋养你，然后去抵抗各种各样生活中来的一些风雨。有的时候其实谁能托举你啊，就是你自己慢慢去托举你自己，对吧？你去逛逛花店买一束花，你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喜欢的电影啊，去吃一顿很久很久收藏很久的美食，或者哪怕就跟自己单独相处，听听内心的声音，对吧？去运动，释放内啡肽，很多很多事儿都行。或者你看看自己喜欢的综艺都可以啊。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也是给身体大脑放空一下，关闭外界的一些纷扰，然后去找回自己，对自己好，就一直跟大家说的，多对自己好啊，朋友们。这边有新朋友啊，秋水伊人，你好。

已经邀请您进群了啊，感兴趣可以进我们的群里来，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我是西门小飞，每个周末在这里陪伴大家。再说一下我的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4: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4: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4: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7: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脱胎于古诗词当中的成语，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的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大家真的是太熟悉了，人人都会用，意思也非常的直白，指的就是因为常见而习惯了，看得多了也觉得没啥好奇怪的了，常见之事不足为奇等等，和屡见不鲜、习以为常意义相近。司空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西周始至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后代多延至作为权臣之加官，地位很高。在唐代的时候呢，司空虽然是虚职，但是属于正一品，位列三公之中。众所周知啊，刘禹锡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诗人，他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华丽的成语，比如说楚水巴山、平地风波、山明水静、前度流郎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司空见惯。相比其他的诗人呢，刘禹锡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进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一路升官，很快就当上了监察御史。但是没过多久，刘禹锡就因为参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变法，也就是永贞革新，跌了一个大跟头。改革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最终是宣告失败，王叔文被处死，作为核心人物的刘禹锡呢，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被贬到了远州荒蛮之地为官。一直到大和元年，刘禹锡才结束了20多年的流浪生涯，被调回洛阳任职，后来又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虽然这个时候刘禹锡官职不高，但是他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闻名天下了，所以很多达官贵人都以结交刘禹锡为荣。有一天呢，刘禹锡就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一般情况下呀，刘禹锡拿到这样的邀请函，看过之后随手就丢掉了。但这一次呢，他看到了落款人的名字，哎，就有点犯难了。虽然呢，他同样还是不大想去，但是实在不好拒绝，因为这一次请刘禹锡吃饭。

0: 的是浙东观察使李绅，就是司空见惯里的李司空，后来他是位居宰相。我们提到李绅，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还是觉得有点不熟悉哈，但是如果提到他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可真的是没人不会背了。其实刘禹锡和李绅的关系非常一般，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呢。而且李绅的官那要比刘禹锡大得多呀，所以人家主动请他喝酒，这刘禹锡就不能不给面子了。可是啊，这刘禹锡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啊。原来李绅李司空选的地方，那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豪华到词穷，宴会之高端，酒菜之丰富，歌姬之美丽，让当时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刘禹锡瞬间惊掉了下巴。刘禹锡看着这么奢华的场所，满脸诧异的小声问，如今天下百姓受难，咱们如此的奢侈荒淫，是不是不大妥呀？李绅呵呵一笑，挥着手说，刘大诗人呐，在我这儿天天都是这样啊，这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可奇怪的，你习惯就好。说着举起了酒杯。刘禹锡尴尬地看着李绅，心里暗暗想到，这还是那个苦吟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人吗？纵有美食好酒，美人助兴，但是刘禹锡在这个时候却是百感交集。一位长相出众的歌姬，在唱完了一曲《杜为娘》之后，款款地来到刘禹锡身边坐下，她想要伺候刘禹锡饮酒。此情此景，刘禹锡顿时皱起眉头。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苏州正逢水灾，普通百姓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刚刚向上请旨开仓赈饥免赋减役，但是此时此刻却要面对如此的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场景，这让刘禹锡怎能不觉得痛心呢？于是思索片刻，刘禹锡便张口吟出了一首《赠李司空记》。赠李司空记，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美女歌姬，美酒佳肴，这样的大场面您是见得多了，觉得很平常，但是我这个寒酸的刺史看到这样的场面很惆怅很痛心。纵观全诗，不难发现刘禹锡是在用这首诗嘲讽李绅忘记初心，同时呢，更表达自己对李绅代表的这一阶层奢华风气的不满，还有对苦难百姓的怜悯同情。因此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最初的意思指的是司空李绅见惯了奢靡的生活。当然了，经过了1000多年的使用和磨合，这个成语的含义也愈加广泛，现在已经是不含褒贬了，通指对某种事物见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0: 我们继续来说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呢，是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丹青引赠曹霸将军。
1: 丹青引赠曹霸将军，杜甫。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卿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魏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开元之中常引荐，承恩树上南薰殿。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梁相头上尽闲官，猛将腰间大羽箭。包公恶公毛发动，英姿飒爽犹酣战。先帝天马御花葱，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迁来赤齿下，迥立昌河生长风。这位将军福眷素，意将惨淡经营中。此须九重真龙出，一袭万古繁马空。玉花却在玉榻上，榻上庭前一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愚人太仆皆惆怅。弟子韩干早入世，亦能画马穷书相。干为画肉不画骨，人使滑溜气愁丧。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事亦写真。几经漂泊干戈际，屡冒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平。但看古来圣明下，终日砍懒缠其身。
0: 丹青原来是指绘画用的两种主要颜料，就是红和绿。古人呢，因此把丹青作为绘画的别名。而引呢，是乐曲的一种题材，也是诗歌的一种题材。因为这是一场赞扬绘画的诗，所以杜甫用了这样的题目。在唐朝的时候，热闹的长安城里有一位特别会画画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曹霸。他最擅长的是画人和画马。曹霸经常被召进宫，给皇帝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和骏马。皇帝每次看了他的画都非常的高兴，还赏赐了他许多的金银财宝。长安的王公贵族们知道了曹霸得到了皇帝的喜爱，于是纷纷抢着买他的画。当时啊，谁家里要是有一幅曹霸的画，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在长安的北边有一座古老的宫殿，叫做 太极宫，宫里有一座高高的阁楼，名叫凌烟阁。这座阁楼里的墙上画着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可是啊，这些画存放的时间太久了，都开始剥落和褪色，有一些甚至都看不清画上的人物是谁了。皇帝觉得这些功臣们都是国家的大英雄，绝对不能让他们的画像变得模糊不清。于是呢，皇帝就把曹霸召进宫，对他说：曹霸呀，你能不能帮朕把那些肖像画重新画得光彩夺目呢？曹霸听了心里非常紧张，要知道画这些功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曹霸认真阅读了很多功臣们的故事，还仔细观察那些模糊的旧画像，思考他们的样子，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这才拿起笔来一笔一笔地画了起来。过了不久，24位功臣的画像重新出现在了墙上，每个人都是栩栩如生，仿佛站在大家面前一样。皇帝看到之后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夸奖曹霸说：你的画工让我的这些功臣们重新活了过来，你可真的是太厉害了。曹霸呢，不光会画人，还会画马。有一天皇帝又对他说：曹霸，今天朕要让你画一匹真正的骏马。侍从们立刻把皇帝最喜欢的一匹马玉花葱牵了过来。这匹马呀，全身雪白，只有头上有一块淡淡的花纹，它跑起来像风一样快，非常的神气。曹霸看了很久，仔细观察它的每一个细节，然后转过身，拿起毛笔，快速地在一块白绢上画了起来。不久之后，一匹威武神俊的玉花葱便跃然纸上。皇帝越看越喜欢，连连点头说：画的简直就像真的一样。皇帝一高兴，就赏赐了曹霸很多金银，而且还封他做了左武卫将军。可是好景不长啊，皇帝听信了一些坏大臣的话，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也很少召曹霸进宫画画了。后来呢，曹霸又因为一些小事被处罚，官职也被撤掉，只能离开长安，过上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安禄山、史思明造反，天下大乱，皇帝不得不逃往四川，曹霸也流落到了成都，没了往日的荣华富贵，只能靠在街头给人画像维持生活，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有一天，大诗人杜甫在朋友家看见了一幅画，这幅画叫《九马图》，画里面的马生动极了。杜甫非常惊讶地问朋友说：这是谁的画呢？朋友告诉他说：这是曹霸的画，而且曹霸这个人现在就住在成都呢。杜甫一听，立刻跑去寻找曹霸，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这位曾经的宫廷画家。看到曹霸贫困潦倒，杜甫十分难过，他想起了曹霸，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是曾经为凌烟阁功臣们画过画像，让那些模糊的画像变得焕然一新的人呢。于是就写了这首诗送给他。诗中有两句是：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说，凌烟阁的功臣画像都失去了原有鲜艳的色彩，幸好有将军曹霸的画笔，让他们重新焕发光彩。下笔开生面是勾画出新的生动面貌的意思。后来人们省去了这个下字，又把笔改为别，于是就成了别开生面这句成语，用来比喻一种创

0: 创新的格局或者是新的形式不同于一般。比如清朝人赵翼《欧北诗话》卷五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以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里所谓别开生面，说的就是韩愈、苏轼在诗歌方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一代新风。丹青引当中，杜甫描写曹霸画御马时候的情状，还有一句，赵为将军服绢素，义将惨淡经营中。惨淡是指苦费心思的意思，而经营呢，是指反复研究，认真构思。惨淡经营本来是形容画家在下笔之前用心考虑画布的一个布局的情况，现在我们在用到这句成语的时候，比喻的是艰苦的创业，困难的经营某一事业，还有就是用来形容苦心谋划，极力维持的情状。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我们再来说成语近水楼台。在浩瀚的古诗词当中，有一首非常的特别，这首诗只有两句，题目呢直截了当，就叫做断句。最为关键的是，这诗人呢不出名，这两句断句的诗句却实在是流传甚广，广为人知。我一读这个诗，您可能都能一块儿念着下半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这首诗的大致意思就是说，由于靠近水边的楼台，没有任何的树木遮蔽，所以可以最先看到水中的月亮。而生长在向阳山坡上的树木呢，由于光线好，所以它们最先能够感受到春天的来临。这首诗的作者叫苏林，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这一生其实只写了这两句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首著名的诗词。苏林969年至约1052年，是北宋诗人，宋杭州属县巡检。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对部下非常的宽仁，经常会荐举身边的随行人员做官。据说他在做官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部下都是因为他的举荐而做了官。可以说呀，范仲淹就是当时的著名伯乐。范仲淹曾经多次在朝廷上担任要职，也曾经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呢，他正好镇守杭州，于是城中文武官员大多都得到了他的推荐和提拔，也受到过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非常的崇敬。唯有我们的主人公苏林，因为他在外县担任巡检，所以他不在杭州城里，并没有得到范仲淹的照顾。但是苏林看到自己周边的同事啊，好像无论职位高低，干得好坏，都得到了范仲淹多多少少的照顾，但是自己呢又没人理睬，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他担心啊，自己是不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呢？这可怎么办？要不直接去找范大人吧，去给自己争个官位。可是如果不去说吧，心里又觉得不平衡，说吧自己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一天他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委婉的办法，那就是写一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呢，用这首诗去提醒他，您可千万别忘了我。想到这儿呢，苏林就把诗句呈现给了范仲淹，而且很虚心地向他赐教。范仲淹看了这个断句，

0: 心中会意，于是征询了他的意见和希望，据说还满足了他的要求。你看，我们说了这首诗就两句，而且是对自然现象做的一个描绘。向阳花木为什么就更容易先感受春天呢？因为花木生长需要阳光啊，向阳的这一面在相同的环境下，它自己就会获得更多的光照，所以更容易枝繁叶茂。那近水楼台为什么先得到月亮啊？因为月亮只能在水中才有倒影，靠近水的楼台自然就获得了优先权。那周围的人都被推荐了，而我苏林因为离范仲淹范大人太远，不能被您了解，所以一直没被发现，也就没有升职的机会呀。你看多聪明的人呐，多玲珑的心呐，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好的稀缺的资源，地处优势更容易获得优先的机会，靠近中心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话糙理不糙。古人在观察事物变化的时候，从中得到了人生的智慧。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仰天长叹也无法。行大道，做善事，正视自己，相信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本领，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中心靠近，理想就会慢慢实现。当然前提是德要配位，才要配位。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0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4: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中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中老年人专属的健康栏目。老赵聊心脏，说咱这档节目呢是一档与健康有关的这个栏目，每天呢给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症状它背后的这个根源，各种各样疾病它发病的这个过程，说只有把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呀给大家搞清楚，把这个方法、药物、生活调理的措施给大家运用得当，那即便是那些个多少年来一直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同样呢能够显示出它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疗效来。咱说咱这个中医学呀，从过去到现在那是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在漫长的这个历史长河当中，不仅没有被日益强大的现代医学所淹没，而且呢它走出全中国，走向全

0: 世界在整个世界医学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这个地位，它必然是有着它的独到之处的。它这种独到的辩证论治的方法，它这种的独到的药物的这个使用原则和药物来源，独到的加工炮制工艺，独到的配方，都体现了呢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国粹的精华。说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呢，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功效。那随着时代的这个推移呢，咱们对这个中医学呢也有着很大的这个发展。说只要呢咱们把这个心沉下去，并给大家看明白了，说各种各样的疾病呢都能够让大家呢取得很卓越的这个疗效。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呢您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呢通过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这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咱们今天呢先不给大家讲过多的这个健康知识了，咱们先看看这朋友的健康问题都是个啥，有啥问题需要咱来给他解决。哎，你好，我是骆家中医赵大夫。
1: 赵大夫
0: 你好，有啥问题您说。
1: 高血压，天天吃高血压药。
0: 有高血压。
1: 心脏按俩支架一个球囊。
0: 心脏做了两个支架了。
1: 19年按俩。
0: 还做
1: 了。20年按的是球囊。
0: 还做了个球囊。
1: 三个。
0: 从一开始到现在这高血压有多少年了？
1: 我原来我们家也没有，我也没有，以后就得病得的不知道怎么事儿，有点高血压。
0: 也就是说这高血压具体啥时候得的咱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1: 对呀，就是以后我经常住院嘛。
0: 就很多年了。
1: 经常住院了，检查出来高血压的才吃。可是我就吃这个高血压药能吃10来年吧。
0: 这血糖正常吗？
1: 那些还行，年三高。
0: 有高血压，那就是血糖也高。
1: 对，我呀这个也从49岁心脏病撂倒了，再就没爬起来，也不能上班了，又赶上退休了，就在家待一直到现在。
0: 那这个血糖过去高过吗？
1: 血糖我没搞过，还是我还行。
0: 血糖一直正
1: 常。就是年，就是血脂高。
0: 有高血压，有高血脂。从49岁的时候就病倒了，病倒了，
1: 再没爬起来，就是不能上班。
0: 那49岁的时候病倒，当时是因为什么病病倒呢？
1: 就心的。心跳就是太快了，心就是疼，
0: 胸口
1: 心绞疼，就心绞疼。
0: 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冠心病心绞痛了。
1: 大夫就给我诊断的冠心病了，心绞疼，我一疼就是大面积疼。
0: 那这心脏做支架是哪年做的这么两个支架？
1: 19年。
0: 2019年，
1: 不，就是2019年。2022年做的球囊。
0: 那现在的话呢，最主要自我感觉到难受的症状都主要是个啥？
1: 我现在就是感觉有时候胸闷的，就是像气短呀。一点累活不能干，一走累，我从按了球囊就不能出去了，活动点我就不行，四肢就没有劲儿，一点劲连瓶盖都打不开，我就不能出去了。过去还能溜达，活动活动，简单就是来外面活动活动，现在都不能出去。

0: 觉。
1: 一活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这个气儿不够使？
0: 哎，气儿不够使，腿发软呢、啊，就是没有劲儿。该心脏一疼起来，四肢就这样，就囔囔，就一点劲儿没有。要是有心低了，就一个团，不能使一点力气没有。
1: 那现在心脏，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心脏还经常有疼的这个情况吗？
0: 哎，现在疼的间隔就是时间长了，不像过去，那个出外活动一点我就累受不了，还上来还喘，现在就是喘，我肺也不好，肺有结节，又肺又长两个结节，硬咳嗽气管不好，哎呀，病太多，我全身没有好啥。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心绞痛偶尔还是有，但是发动的
0: 就是
1: 频
0: 剧烈，
1: 率。
0: 哎，不发的，就是不像在心那么频了。
1: 但是偶尔它还是有的，
0: 哎，有。
1: 但是现在最主要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气儿不够用，稍稍一活动就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
0: 哎，对呀。
1: 您这个病发生的这个原因的有这么几个方面，你看您
0: 啊。
1: 存在的这个问题啊，首先您存在一个多年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
0: 啊，
1: 您现在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就是整个心脏收缩率下降的表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慢性胃炎、胃息肉的表现。说这两个问题怎么来产生的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跟您个人的性格、脾气、秉性有关系。首先说您这心脏的问题啊，这个就比较
0: 对。
1: 简单了，它不复杂啊，你就让
0: 啊
1: 哪个大夫看也知道
0: 啊
1: 呢，您这就是个冠心病，心绞痛。然后呢，逐渐的呢，发展成了这个心功能不全、心力衰竭。
0: 对，
1: 哎，您
0: 我
1: 表，
0: 这个左心房反流，他怎么大夫怎么说？叫什么2点半？什么反流3点半也有毛病？你说，
1: 叫
0: 就
1: 做
0: 是心脏
1: 二尖瓣关闭不全。
0: 目前，
1: 哎，
0: 对。
1: 那个发生的原因呢，跟您的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多年的高血压呢，造成了您的心脏肥大。说血压，啊，是血液在血管里边走行的时候对血管壁的压力。说血压一高，那心脏就得使劲的收缩，才能够推动着血液往前走。心脏这今天使劲，明天使劲，长年累月的超负荷的这个工作。就把这个心脏呢变得肥厚了、扩张了。说
0: 那
1: 这
0: 么
1: 个，
0: 我说你吃你这个药啊，能不能缓解和减轻
1: 能啊。
0: 啊？
1: 从您的刚才描述出来的这些个症状来看，来分析您这个病，要想把您的病治疗好，首先第一步要把您的病搞清楚，它到底是咋来的。只要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方法、药物给您运用得当，您存在的这些个症状，它必然会消失的。所以刚才之所以说您这个病，咱们说咋来的呀？哎，主要呢，一个是跟您的年龄大了以后动脉硬化有关系。可是您说我49岁就病倒了，那个时候就。冠心病、心绞痛了，那49算算年龄大吗？我不算，为啥那么年轻的时候就病倒了呢？从这个来分析的话，一个是和您的体质有关系，一个是和您的脾气秉性有关系。
0: 脾气急躁，
1: 从这个来分析的话，您应该是一个呢，性格比较要强的人。性子急、脾气大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比较爱操心的这么一个性格，爱生气的这么一个性格特点，我说的对吗？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呢，您表现出来的烧心、反酸、胃胀，这也是呢，肝郁气滞、肝气不舒、胃气不降、胃气上逆的这么一个表现。这一个点呢，也印证了。从西医学是个慢性胃炎，从咱中医学上来讲，管它叫做肝气横逆犯脾，这也印证了呢， 您这脾气大，还长了胃息肉，这都跟生气有关系。再加上您还有失眠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治疗您这个病的话呢，一个是顺气，一个是呢要补益这个心脏。您心脏现在都已经收缩没劲儿了，它才出现了这个胸闷气短，一活动活动上不来气儿，这个实际上呢是心功能不全，整体心脏收缩力下降的表现。
0: 嗯，
1: 所以一方面呢，哎，给您用相应的药物啊，把这个心脏的收缩力给它增强起来，让它收缩有劲儿了。另外一方面呢，要把经络通开，要把冠状动脉硬化给它清理了，让这个心脏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濡养。还有一方面呢，把您的肝气梳理开，把气机调上开，让您呢每天高高兴兴的，哎，就心里呢别再这么老纠结了，这些病的他就都爱好。我这么说能听得明白吗？
0: 那我听明白。那么我说我吃你这个药，这个吃多长时间？
1: 哦，这个预期啊，像您这么一个年龄，病情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我预计您得需要两年。
0: 这吃两年这个药？
1: 哎，我预计。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您心情调理的好啊，饮食调理的好，生活调理的好，也有可能呢就服用的时间就短点儿。
0: 我现在就胃不好，不能吃饭，吃饭太少，也许老了就是不能吃，吃不点看饭，没有食欲。
1: 嗯，我这给您开一个小方子。
0: 你那个我还想问你咨询一下，一天早两粒晚两粒行吗？
1: 哎，你就正常按着那个说明用。啊，咱们场外的老师会告诉您用多少。
0: 就是场外老师告诉我，
1: 你别抽量。
0: 刚开始，刚开始是吃一小粒儿，完了以后他又告诉我早两粒晚两粒。
1: 哎，你呢别抽量，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
0: 啊，哦，好。
1: 啊，
0: 饭前饭后都无所谓吧？
1: 哦，尽可能的在饭后用。
0: 啊，
1: 因为啥呢？您这个胃呀不太争气，又是烧心，又是反酸，又是胃胀，你可以呢饭后用，也可以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给它吃下去。
0: 那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单位吃这个正气宝和它不发生关系吗？
1: 不发生冲突。
0: 不发生冲突，跟间隔呗。
1: 哎，您用的这个心里丸啊，它呢能够疏通您的经络，能够扶住您的正气，能够把您的心中的阳气给您扶住起来。
0: 哦，我知道了。
1: 好，那就有啥情况您就来电话，好吧？
0: 啊，我老伴呢还有一个，我老伴他是心衰，也是一四年按一个按两指甲，他就按两。但他这种肺气肿。他就吃这也吃你这个药，早两粒晚两粒，心脏又心衰，安指甲心绞疼。
1: 那他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和我一样，俺俩一起用。
1: 用完了有一周了吗？
0: 有了。
1: 有半个月了。
0: 有了。
1: 有半个月了吗？
0: 嗯，那一大盒吃我一半了。
1: 有没有半个月说不清楚是吧？
0: 有
1: 半个月了。
0: 嗯，
1: 那用完了以后，老伴儿他这个原来表现出来难受的这些症状，
0: 就觉得是心慌慌，你看不了吧，就停了，停几天。停几天我又说咨询那边场外老师跟我说，你还得继续吃。这就像好像是心脏那个。你就有这个病，你还是可以继续吃。完了，我又给他继续吃，这些医还能强点，不那么慌。
1: 他
0: 现在就肺气肿，到医院也就是打个消炎针，他跟我说是老年病。
1: 嗯，像老伴描述出来的这些症状啊，一个是心衰的症状，一个是肺气肿的症状。
0: 他胃也不好，后样。烧心，哎呀，他难受疼。
1: 别的还有啥吗？还有啥其他难受的症状吗？

0: 喂，我说话听得见吗？
1: 哎呦，这朋友电话掉线了。不过呢，他的这个情况和他老伴的这个情况呢，描述的啊，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像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多年的冠心病，造成了冠状动脉硬化，给心脏供血不足，从而造成了呢，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收缩力的下降，从而表现出这个心衰的这个表现来。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稍稍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啊，这些个呢是心力衰竭的这个表现。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呢，这是一个心气虚、心阳不足的这么一个表现。说他的这个治疗呢，一个是补心气，一个是呢要通经术活络，把补进来的这个心气呢，要给它运转开。让这个心脏呢收缩力增强了，把冠状动脉硬化呢给它清理一下，让这个心脏供血呢得到充足的这个补给。至于说他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呢，主要是两个情况，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肺气肿。啊，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一个是心气虚，一个是肺气虚，那治疗的话呢，一个是补心气，一个是补肺气。说老两口的这个方子呢，我这儿啊给他开完了以后，放到咱们洛家中医门诊，然后呢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和他联络，塌下心来，按照疗程用药，这些问题呢都能解决，也好解决。实际上，咱老年人呢，像这些个疾病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疾病，在临床上呢非常的多。咱中医学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些问题呢，并不是不能解决的，是完全能够解决的。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张老师你好哈，很荣幸能和你通上电话。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病情。我呀有血压高，血压高，我现在用的阿贝沙坦，一个心脏的药，一个是比苏洛尔，比苏洛尔用半片，阿贝沙坦一片，每天早上空服。在平时呢，感觉就有点头晕，血压最高的时候150至160，低压有时达到90多，90多一点。有一天忽然间心脏不舒服的话，到医院做个检查，没有测出来什么问题，做了个心电图，再没有去做检查。现在已知20多年了，就是前期不相信自己是血压高，后期呢上医院诊断血压高了以后呢，一直吃药，现在吃药吃了呢有4-5年吧，就是这些问题。赵老师，
0: 您看您这个情况有个啥特点呢？就是内热外寒。你说血压高，这个头晕的脑胀啊，面红耳赤啊，这都是肝火旺的表现。可是呢，你这身体却怕凉。而且穿衣服呢，穿的比别人多。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寒象。那咱们就要问了。说怎么到底是热象呢还是寒象呢？那我们用药的时候到底是清火呢还是温阳呢？这个就要搞清楚呢，它为啥会这样。说为啥里头热外头寒，为啥呢？里边的热量包的里边了，就是寒包着热，里边热出不来。它为啥会出不来呢？那当然是，要是暖气的话，那是管气管子堵了。说人体的话，当然就是经络堵了。这个经络堵了以后呢，它出不来。说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呢，还是非常常见的。它非常常见于什么样的人呢？要强的人。工作也要强，生活也要强。这个 啥事儿呢，就是考虑事情呢考虑的也比较多，想啥事儿呢想的比较仔细啊，尤其是呢哎呀家里这个大人办事也不合咱的心，孩子办事也不合咱的意啊，一天到晚咱老批评人家，人家还不听咱的，咱就生气，哎，生气生的时间长了，把这个经络堵了，内外不通，他可不就这样。所以说虽然您说了很多。

0: 你的答与体表能够给它宣泄出来，那宣泄出来以后，里边没有了那么多的这个热，那你这血压它就不再往上顶。你看，你这吃这两种降压药，
1: 啊，对。
0: 两种降压药，这血压还不是完全的正常，虽然说也能够过得去。说你这两种降压药，它是怎么来降这个压？它是靠压着。强行的压制着这个血压，强力的扩血管来压制着这个血压，但是你一天不吃这降压药，血压噌它又上来了，为
1: 对，
0: 啥？里边的火你没顺出来，啊，你只是做了一个围墙，把这个火给捐到里边来，火它没出来，那它在里边，那才能不捣乱吗？
1: 对，
0: 那你个时
1: 你
0: 间
1: 说的
0: 长
1: 太
0: 了，
1: 对了，
0: 那时间长了以后，血压这么高，时间长了以后，那它不能不造成动脉硬化啊，全身
1: 是
0: 血
1: 的。
0: 管都动脉硬化，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它能不硬化？
1: 对，
0: 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冠状动脉给心脏供应血液的呀，它这硬化了、狭窄了，那就会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那它就会出现这个。什么后背凉的这个特点？你刚才说了一个症状，就是后背凉。说为啥会凉？那就是这个地方的气血不通。那后背这个地方跟哪个脏腑对应着？那不正是心脏的这个位置吗？
1: 对，你说对了。
0: 你说了一个头晕，说了一个耳鸣，这不都是肝火旺的表现吗？
1: 对。
0: 所以说，只要呢，咱们把这个经络给它畅通开，把火呢给它顺利的给它宣泄出来，气血流行顺畅了，后背凉，当然它不凉了，啊，头晕当然它不晕了，耳鸣当然它也不鸣了，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也安全了。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核心，你看这么多的这个症状，你说咱要治头晕。治心脏、治疫情、治耳鸣、治后背凉，一样用一个药，那就得一碗一碗的吃药，就甭吃饭
1: 对
0: 了。
1: 呀，吃了药不好，没有效果，
0: 只要呢，咱们
1: 少
0: 把
1: 吃。
0: 背后的这个根源找出来，然后把这个根源消除了，外在的这个症状，它不可能不好。啊，说这个满架的葡萄一根疼。啊，说只要咱们把这个根子给它刨了，哎，所有的那个枝枝叶叶全都烟消云散了。所以您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呀，感觉到，哎呦，这内热外寒的寒还是热呀，都感觉到很纳闷。但是，
1: 对，
0: 只要咱们找出这个原因，把这个原因消除了，啊，这问题能解决也好解决。我给您提供的建议呢，首先第一个。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7岁，
0: 过去讲啊，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怎么着？六十耳顺。说耳顺啥意思啊？哎呀，就是没有那个咱不爱听的话了，说啥咱都能够听得进去了啊，也不会因为某别人的一句话咱就生气了，就是让您的。到了咱这年龄，你说咱这辈子这么大岁数，咱啥没见过？哎，所以说往后我们要心胸开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适量的运动，适当的活动，不是说运动越多越好，但是要适当。说适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运动完了以不引起我们难受的这个症状为主。
1: 好的，
0: 运动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负性情绪给它宣泄出来，
1: 好的，
0: 哎，能够促进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协调。
1: 好的，
0: 说第三一个呢，饮食当中，当然了，什么少吃肉，少吃这个肥的东西呀、啊，少吃油啊，少吃这个糖啊，少吃盐的这些个，咱大家都知道。哎，知道归知道，做到可不容易，但是
1: 是的。
0: 尽量要做到。说，至于说这些个呢，都是生活调理的这些个方法，可以喝点菊花茶啊，可以多吃点芹菜，这些个呢，它们都有清火的这个作用。
1: 好的，
0: 至于说药物，用什么药物来把这个经络给您畅通开， 用什么样的药物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给它

0: 协调起来，我这儿呢，方子给您开完了以后啊，放到咱们珞珈中心门诊，
1: 好
0: 然
1: 的。
0: 后咱们有其他的工作人员，有其他的老师呢，会给您打电话，剩下的事他们都会给您安排好，您放
1: 好
0: 心
1: 的，
0: 吧。
1: 好的，等着吃药的过程当中，我会及时跟你联系。好，赵
0: 好，
1: 老师啊，
0: 哎，
1: 好的，赵老师，衷心的谢谢你，赵老师
0: 哈哈
1: 啊，
0: 哈，您别客气，
1: 能和你通上电话是很难得的，
0: 哈
1: 谢谢，
0: 哈哈哈，
1: 好，谢谢，
0: 哎，别
1: 好，
0: 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好，
1: 好，赵老师，谢谢您哈，
0: 哎，好，再
1: 好，
0: 见，
1: 挂了电话，好，再见，好，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会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高或水城，
1: 我总说世界很大，我很好，却总是跟他争吵。妈妈说世界可以很小，装下我便是刚刚好。后来才懂，外面的月亮比不上故乡的星光。明明住在大房子，可是心里却是空。

0: 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祛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接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春夏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嘿，它不是标题党哦，就不是说只是冠一个很厉害的名号，然后到后面就是浅浅的就一笔带过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夏天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一进入到夏天，好像是所有的细胞仿佛都活跃了。它存在在你衣摆掀起的微风里面，它存在在你锁骨和阳光的窃窃私语里面，它甚至在你的每一寸渴望呼吸的肌肤上轻盈起舞。夏天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当中就是最适合有露肤的季节。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通过露肤，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拥抱这个呼吸感很强的夏天？而什么样的露肤程度又不轻佻挑，然后又不低俗又很高级的露肤和好看呢？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感受前一个阶段呢也是在出门的时候，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吊带儿，但是当我在拍照的时候，我明显的发现我穿吊带儿不如穿短袖好看。就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短袖的露肤度远远是低于吊带背心儿的，可是为什么我已经就没有办法穿出那个吊带背心的明媚感了呢？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收音机前我没有和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中女，然后我们又没有去做力量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背部其实是没有那么特别的紧实和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本人自身的体态的问题呢，就是和我们大部分的普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说像一些模特啊 model 那种很修长的脖颈，然后或者说很漂亮的直角肩。那我们在穿吊带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吊带的形状就是比较容易暴露我们的肩颈缺点的情况之下，就不如穿一个短袖能把一些缺点掩盖起来。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今年夏天一定要拥有的这四件衣服，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就怎么样能够让你既露肤，然后又不暴露你身材的短板，又能够让你很好的去拥抱这个夏天，也是一篇非常满的干货内容。就谁说这个夏天不想适当的露一点，对吧？你看一说街上哪个哪个辣妹，就她一定是要或多或少的什么锁骨啊膝盖啊腿啊的一些露出才叫辣妹，谁不想当辣妹啊，对不对？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缓解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你说人呐，在生活当中，就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说不累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尤其我们真的普通人，谁不是每一天都在为生活奔波呢？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我们从这种很疲惫的生活当中彻底解救出来。但是有一个最妙的地方，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以能够一直治愈我们自己的终究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缓解你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我也是真的感同身受，觉得很好用，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指望他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没有以我想要的方式去爱我。没有人会以你想

想要的方式去爱你，除了你自己，何必把爱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寄托于他人呢？自己爱自己，自己缓解自己的生活疲惫，不是一个更妙的事情吗？好吧，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说你的亲密关系。这个怎么讲，就有很多的女生都会沉溺在一段就是可能不是很幸运的男女关系当中，或者说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姐妹们，我会认为你拥有一段很不错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爱我，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因为我这么优秀。就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是会出此狂言或者说妄言。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拥有一段真的很稳定的，然后又是很滋养我的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这几天在听那个罗永浩和蔡康永的那个对谈，而且我是反复在收听。然后罗永浩就讲到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他和他老婆，他说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我拥有了一个会让我生理性喜欢的人。哇哦，我意识到说，原来这么优秀的人，当他拥有了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居然会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因为幸运对于我来说，他的另外一个近义词就是好命。所以呢，姐妹们，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亲密关系不如你所愿，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会再拿小时候的想法说啊，他爱我，他也爱我，他也爱我，那是因为我值得爱。我现在真的不这样想，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好命，就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所以我会感恩，就是如果有人爱我，有人对我好，我在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会觉得是幸运。那好吧，那我们也同样呢，给收音机前就是可能也在一个未知的一个关系当中迷茫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你处在一个怎么讲模棱两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爱你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对，有些分手是真的要分手，而有些分手只不过想要通过分手这个动作达到某种目的。就可能有一些不成熟的女生也会用这种方式，好，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分手，然后自己其实偷偷的期待对方可以去你家里的楼下等你，然后或者说可以期待对方会挽回。虽然说我也会觉得这些招数有一点幼稚吧，但是呢，一个人如果他不想真的分手的话，他是会有一些表现可以有迹可循的。就是我也特别不希望有人说，哎呀，佳，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你怎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也不是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就是真的感同身受的去讲一下，那他这样去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告诉我们，就是点播的意思。因为你开车在路上，可能你的车程只有20分钟，那你很担心说，我到了地方，我这个我就听不到了，我就要下车了，所以怎么办，你就先点播。你想先听分手，你就在微信平台当中打分手。你想先听那个缓解生活疲惫的10个小妙招，你就打生活疲惫，或者说什么我都能看懂就行。然后你想打那个夏天的必备4件单品，你就打夏天，或者说打单品。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可以让我看懂这一切的。好吧，那我们就看谁输入的内容更多，然后我们就先抢先说哪一个 ，O 不 OK？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到的内容啦。我们接下来要过渡一首歌曲，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白安，《红色的狂想》。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对方正在攒大波，他说每天都要预留一个小时的时间听节目，佳姐讲什么就听什么啊，非常感谢你哦。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们，有人说想听分手的，然后有人说要听那个夏日的四件必备的穿搭的，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的。然后我看一下，说衣服的人明显多于分手的。嗯，其实这是一个我很满意的结果，就是大家更在意自我，更在意我要怎么变漂亮，然后反而没有在意一段关系当中对方的表现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夏天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真的是太好看了。夏天嘛，是关于绽放的，夏天的衣橱是自由的，是宽容浪漫轻盈的，就是你穿上它们的时候，你好像是和这个季节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拥抱。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去推荐到的第一个夏日单品就是法式的短袖衫。我在这儿给大家去推一个一个人吧，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法式的小衫儿。他的名字叫做张子萱，对，他就是陈赫的老婆。他呢经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去看一看他的 vlog， 他有非常多的时刻，就是在夏天的时候都会穿那种小白衫儿，很好看，就是他很适合我们中女，就是他穿的那个小白衫既能够起到一个减龄的效果，但是又不是说半嫩。就姐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减龄和半嫩它完全是两件事情。减龄的意思是，就比方说我们今年40岁，然后它大概给我们减到了一个30出头的样子，那当然前提就是我们也要保养得很好啊，我们眼里要有光啊，我们要有生命力。半嫩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40岁，但是呢要硬让我们熬10几岁20岁。我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可比如说要给我们啊捏成 baby 的样子，就是那个芭比的样子，我觉得就不太行。那张子萱呢，他又在非常多的一些，我很喜欢看他 vlog 的原因是他 vlog 里面有很大含量的是带娃的一些行程，然后或者说和闺蜜的一些行程。那这些行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他既要保持一个穿着的舒适度，然后又要保持一个自身的一个形象的得体和松弛的状态，这个也是和我个人的一个形象比较贴边的。然后所以呢，我都可以从他的方方面面的穿搭当中得以去借鉴。他就是一个能把法式的那种短袖短小衫穿得很好看的一个例子，然后他的搭配也非常的好。就法式的短小衫呢，它通常比如说都是白色的，然后它会通过大 V 领，或者说方领，或者说浅泡泡袖，或者说蕾丝边等等的这些细节当中，然后体现在你的服装上。就是它会有一种什么呢，你穿上它，你的脑门上好像写了我刚从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走出来的错觉，你的 BGM 就是那个告白气球，就是你随意的捧着一束小花儿，你就有那种很旺盛的那种生命的感觉，阳光会跳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你的肩膀上，就它真的是会让你美得毫不费力，真的很好看。然后其实除了白色，当然白色是你一定要拥有的，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这种法式的小衫，那么这个夏天你一定要买一件，而且它都不是很贵，就大概是有180的，然后100-200、200-300、300-400的都有，你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选择。然后当你拥有了一件之后呢，一件白色的之后呢，你再可以去选一个，比方说那种褐色的，就也很好看，姐妹，或者说那种皮粉，旧的粉色，也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就是它的这种精髓就在于柔和刚的平衡。由于它的那个材质就是我很喜欢的，它或者是那种柔软的针织，或者是棉麻的材质，你随便的去搭配一个利落的牛仔裤，或者说微喇裤，都可以去拉出你的身材比例。然后你就把那个下摆轻轻的塞到裤腰里面，轻轻的扯出一点松量，就是慵懒的全部秘密。因为是这样的，姐妹，就是很，我们就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说啊，
你的腰间有了赘肉，然后你的臀部可能这个胯部因为啊生过宝宝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怎么讲骨盆吧，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瘦，或者说不是收的那么特别的好看，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也不并不值得羞耻，我觉得。

0: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服装的修饰，把这些所谓的一些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让你很有自信的部分给掩藏掉。就服装它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啊，它就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搭配，一些巧妙的设计，然后呢就把一些小的缺憾的部分给隐藏掉，就是它会让你变得很慵懒。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前两天呢买了一个法式的那个小衫，然后它的颈部呢，就是它会顺着那个衣领有两根细，有两个布条，然后它本身那个布条存在的意义是可以打成一个蝴蝶结，然后系在领口的位置。但是呢，众所周知，我的这个肩颈线条不是很美好，当然没有特别不美好，只不过我可能要求高一点，所以呢我就会让那两根须须垂下来。它垂下来起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我那个领口的扣子我不会给它完全的系紧，然后它垂下来，当我外面再罩一个小外搭，罩一个小西装的时候，那个垂下来的那个力量就会形成一个视觉的延伸，就它会从视觉的角度假装我的脖子变长了。对，其实我的脖子就还是那么长，但是你说我能怎么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呀，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帕梅拉什么天鹅颈，我还觉得累还很懒。那你就可以去通过一些服装的一些小的奥妙的一些部分去进行一个修饰，这都很 OK。 然后呢，大家就是再去选择这个法式的小衬衫的时候，它真的是可以让你又减龄然后又很松弛的一个效果，就它真的是代表了法国，有一点点法国的那种慵懒的又阳光的女人的那种啊精髓吧。你们就真的自己去搜，我这个我纯语音我是给大家描绘不到那么特别的细致，你们就去搜一下，你们应该就能 get 到我的点。然后我尤其是最近开始喜欢那种很大的发圈，然后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去推荐，你们可以真的买那种很大的发圈，比方说真丝的，或者说那种红色的，哪怕是个纯的大红色都可以。你穿一个穿一个白色的法式小衫，然后你穿一个牛仔裤，然后你呢搞一个半扎发，或者说哪怕是就是低的马尾给它编起来，然后你在那个它衔接的位置你绑一个红色的大花，我跟你讲美死了，姐妹真的美死了。你戴一个小墨镜美死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穿一个玛丽珍鞋，或者说能和你这个头花的颜色匹配上的一双玛丽珍鞋，我跟你讲真的是美死了。我都不需要你说一定要把自己身材修炼的多么的曼妙，不需要，因为那个法式小衫它是会有松量的，它就会让人感觉哦，你对于自己是有要求的，很美，那你自己去搜吧，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好，第二个呢就是蓬松的气球裤，但是这个气球裤呢它会稍微的有一点限制，就是它比较更容易修饰身材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就身高在1.65米以上的女生。因为其实气球裤呢最近是风靡了2026的春夏时装周，但是它也穿起来很舒适，但是它确实是对矮个子的姐妹不是很友好，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去选择一下都可以。如果说你穿了这个气球裤的话，我的建议是你要穿更轻量一点的鞋子，最好是露脚背的，然后尤其更赞成就是那种绑带的鞋，就是露出你的脚趾的那种鞋子，它会让整个你的那个，因为气球裤它的量感比较足，所以呢你就需要把你的脚给露出来，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是平衡的，尤其是你的那个脚踝会成为全身的收尾，你再露出一个比如说金色细带的那种凉鞋，或者说稍微带一点跟的那个鞋子，我跟你讲无比性感，就是女人的那种性感啊！我越到有一定的年纪，我越能更加深刻的去了解，它真的不是你大面积的露肤，它只是你露的刚刚好。就我现在越来越喜欢那种绑带的那种鞋子穿在脚上，然后尤其是你涂一个很漂亮的指甲油，哇哦，太美好了。那虽然说我有美丽羞耻症，我一般我是肯定不会穿，但是当我看到有人这样穿，我的那个眼睛里面就满满是欣赏，就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已经默默的在我的心里面给他按下了500个赞了。 好，另外呢，第三个就是灵动的荷叶边，就是2026的荷叶边呢，也摆脱了甜腻的标签。那么这一季的荷叶边呢，是那种有序的多层的叠加，而不是简单的装置。它更加倾向于以结构感和力量感从领口和肩线倾泻而下，就是它是更有一种建筑感的一种立体和韧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 get 到，就是你这个荷叶边是那种不是很软塌的，它是更有那种灵动的柔韧的一种感觉，而且它蛮法式的。就是你看舒淇，她虽然说她的整体的人家确实也穿什么都好看啊，但是你看她最近有一些造型就是以荷叶边的衬衫然后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你有感觉到她在扮嫩吗？没有，但是她有在默默的减龄，因为舒淇的年纪应该也40+了吧，对吧，将近50岁了，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就是30多岁的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样子，非常好看。所以呢，你完全不必有介意说，哎，我50了，我还是别穿荷叶边了，不是这样的。你真的有的荷叶边是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加分的效果，但是呢，荷叶边真的需要遵循点到为止的美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存在感，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鞋子那么就是要简单一点，你的包包就是要简约一点，无论它以衬衫的角度出现，还是以这个怎么讲裙装的角度出现都 OK。 我跟你讲，都美，都绝美。荷叶边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拥有的话，抓紧去拥有一个。然后最后呢，就是极简的套装，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女人，那么你真的要去在这个夏天拥有一个极简的套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甲这个单品从去年就已经疯狂的流行了，然后一直流行到今年。那它尤其很流行，你里面只穿一个 bra， 然后外面就是马甲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就是空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你下面再搭一个比如说阔腿裤，就是那种不要费心思就有战胜全场的感觉，很好看啊。成套的西装马甲和阔腿长裤，或者是一气呵成的那种衬衫式的连衣裙，就是它赋予的就是当代的女性的笃定和洒脱，我都爱死了，好好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搞一个金色的配饰，大一点的，比方说大一点的金色的耳环什么的，很好看。然后你在面料的选择上呢，它是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面料啊，就是你如果选择这种装扮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棉麻，最好就是亚麻，就是一定要有很老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醋酸，就是那种垂感很强的混纺面料。颜色的话，你就锁定在黑和白之间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是有一点那种小麦色的那种很健康的肤色的话，那么大地色系也 OK，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个品味我跟你讲绝了。然后还是你的鞋子不要太闷，你的鞋子一定是那种很有自由感觉的鞋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夏天的衣服，真的我跟你讲，不是为了好看，就不是为了所谓的单纯的好看，就是让你一定要去宠爱你自己。夏天来了，你就是应该像花一样热烈，像云一样舒展，像麦浪一样自由。姐妹，比蝉鸣更懂得盛夏的永远是尽情绽放的自己。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夏天能穿上你心爱的衣裳，去遇见那个在烈日和晚风当中闪闪发光的自己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只要个玩偶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幻想猜测，希望今年生日收到一双球鞋是纯白色。同学家庭幸福美满，课间不停炫耀，总是笑他怎么连你爸爸都没见到，因为自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深度的剖析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啦。在一个亲密关系的开始到结尾呢，通常它会进行到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两个人吵架，然后甚至就说分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是真的分开了，也可能是就是想通过提分开去达到某种目的。那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你是不太愿意放手的那个，你通常会彻夜难眠去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分开呢？你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去判断，通过某些细节来去判断，那么当他说分开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要分开。 OK， 因为爱和不爱吧，它是一个很情绪层面的东西，他会反复，他会波动，而真的不想分手的那个人，他会有放不下。所以呢，他放不下的话，他就会在分手的过程当中暴露无遗。那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分开，核心不是他撂了什么狠话，而是他是否在行为上主动保留了关系的接口和可能性。你知道真的有一类人，那个嘴啊真的是多损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一类人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障碍，就导致他一定要通过说狠话来去让自己更安全。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嘴上决绝身体诚实，其实真正要离开的人他是不太会大张旗鼓说的，因为其实他心里面已经预演了千万遍了，他会很平静。详情你们可以去看再见爱人里面的黄圣依，哇，那这跟人间尤物，我看他演过那么多的剧啊，或者说那么多作品，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女生是人间尤物这样的。然后一直看到他在去处理一段很有毒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处理方式简直就是无比之正确。他用了一个最利己的方式来去处理他和杨子的那段乱七八糟稀巴烂的那个亲密关系，而他处理的真的是让我作为一个女性我都会为他拍手说你太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在一整期节目当中，他都很柔软，他也会流泪，然后呢他也会退缩，他好像看起来就是没有刻意的去惩罚对方，他甚至没有去大张旗鼓的去说对方的缺点。但是当涉及到下不下车那一刻的时候，他就是也是没有什么话的，他就是不会下车。而真正不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真正想分手的人就是这样的。而不想分手的人，他所有的那种什么摔盆砸碗的那种离开的姿态，他都是表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挽留，让你慌张，让你重新重视这段关系。而如果你一旦不回头，我跟你讲他就最慌，因为他所有的牌都已经出完了。另外呢，就是在一起的日常会自动延续，你比方说一些分享啊，或者说日常的什么什么，不会因为说了什么什么而间断，反而会就制造一些问题让你去解决。我跟你讲，就比如说特别有趣的啊，我身边有朋友呢，两个人养了一条狗，然后呢因为分手之后，他就会经常的通过制造一些狗狗的问题，创造两个人在一起解决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这个就是没有真的打算要离开，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解决，有 N 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可他还是会选择和这个人共同去解决。而真正要走的人是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那可能因为我是狮子座，我认为最好的前任就是碑，墓碑的碑，就是而最那个什么的前任就是出来诈尸的人，太不合格了。前任就应该默默地躺在那儿，就永远都不要再苏醒啊。

然后另外呢，就是愤怒和委屈里面藏着未完成的期待。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放手，那么分手时候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期待了，甚至分完手之后他是会如释重负的。那么这种如释重负，从某种客观的视角来看，他可能是有点冷漠，但是这又如何呢？关系当中出现情绪的本质，是因为就是你对对方还有期待，所以你会有情绪的宣泄啊，你就是希望对方因为看到了你的情绪然后去做出改变。真正想走的人，他不会愿意再费任何的力气去教育一个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人的。你去想象一下，对吧？你还会去滔滔不绝的讲他哪里哪里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吗？你不会的，你就只想说哎呀快结束吧。所以呢，就是当你明确的表达出要么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要么就彻底分开之后，那么就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为了去解决导致分手的问题而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了。如果只是情绪拉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不想去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去相信，即使有些人都已经三十大几甚至四十多岁，可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还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想分手但是又没有能够分手的能力。而且在分手之后呢，一周之内反复拉扯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甚至一个月了还是这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独自生活。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哪怕他心里认定说哎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往回拽。那么他不断往回拽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你没有必要去为他这个行为去买单。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明他自己的处理这个分手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低智且低龄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是他独自去承受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陷入在他的这个啊能力很差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你不要为这个能力去负责。所以呢，分手的真相从来就不在我们分手吧这句话里，而在这句话之后的日子里面。感情里面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先走了，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爱你了我要先离开了，而是说一个人已经走完了全程，就一个人已经在心里面默认，可能他也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给过两个人无数次的机会，但是这个人终于在心里面走完了全程，可是那个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拉扯。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断崖式离开，断崖式分手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都是无数次的演练。爱与不爱吧，可能有一瞬间的决断，但分与不分呢，最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也是和自己去，你更清晰的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没有分手能力的人，就是拽着你说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是因为太爱你，他只是害怕面对没有你的他自己。人都是自私的，请认清人性，你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他太差了，他太弱了。而这份害怕其实救不了任何的一段关系，因为他既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他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们会导致你们分手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所以当你分辨清楚不想分和分不动的界限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拿到了离开或者留下的钥匙，可能前者还有重修旧好的可能，但后者真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真的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就是告别一段关系，它不可怕的，它没有什么的，他因为你只有告别了这段关系你才能更好啊。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就是要更好吗？而不是人生目标要和一个让你不好的人就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那么你需要替那个没有能力结束的人把句号画完。哦，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挺残忍的，其实就会让很多人说哎呀好冷漠，怎么这么残酷，或者说怎么这么不够近人情，但是事实上又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案头的安利一个播客，就是罗永浩的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真的按

可能你也不太愿意把真实的自己的欲望啊和要求啊就是展示给对方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段对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像是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饭，或者说你非常非常的去珍惜。然后更妙的就是呢，这个你可以反复去收听，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小宇宙上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蔡康永的十字路啊，不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反正你搜罗永浩你能搜到，然后去听他和蔡康永的这一期对谈，聊了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呢就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聊到了关于 AI 啊未来啊然后人生啊你的要求啊，甚至包括于你对待衰老和死亡的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去听。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鱼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许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0: 养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

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玄。五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真应该用老高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高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
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朝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朝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

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

0: 价老高，我马上给患者灸气，用顺风灸，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 得有两个人在他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他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高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一两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高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下面这点时间留给听众们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0: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又怕凉啊。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哎，我就小肚子。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全身窜呢，是吧？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头疼耳鸣。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糕。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糕。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糕，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4: 对，
5: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4: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5: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4: 啊，
5: 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是胡家老糕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4: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个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家老糕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4: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糕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5: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糕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4: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5: 我这个20盒胡家老糕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4: 好极了。
5: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4: 就是
5: 现在吧，我用这胡家老糕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糕，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4: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5: 哎，好的，谢谢。
4: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再见，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啊。
1: 啊。
2: 太感谢你了。
1: 啊。
2: 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可好多了。
1: 啊。
2: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
2: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2: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2: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2: 啊，哎呀，这自打喝这个老膏啊，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嗯。
2: 啊，俺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2: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1: 哦。
2: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4-5年了
1: 啊，
2: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2: 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2: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2: 嗯
1: 啊、是吧？
2: 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哦、
2: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2: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2: 今天又得啥了？今天就是什么脑的肿瘤，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6天。
1: 嗯嗯。
2: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2: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2: 你说
1: 多少病
2: 啊？
1: 是吧？嗯。
2: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椒老膏，哎呀妈，听得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爸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袋一个袋的，做那亏呀，一天呐都做多少遍呐，人了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2: 完了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2: 是呀、啊。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我感谢呀，都我讲了啊，
1: 别客气啊，
2: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2: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2: 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2: 早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2: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2: 嗯呐，
1: 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2: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2: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2: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
1: 嗯嗯、
2: 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2: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2: 他才68。
1: 嗯。
2: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2: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2: 啊，
1: 多痛苦啊， 是吧？
2: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2: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2: 也不那么好，
1: 嗯，
2: 肝肾都不好
1: 啊
2: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啊，
1: 没错。
2: 我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2: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就喝你这老

0: 哦，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1: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解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0: 没错，
1: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天天听啊，
0: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1: 啊，我太关注
0: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这么好哎。
0: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1: 对呀，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吴老啊，谢谢。
0: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哎、
0: 啊。请你讲吧、嗯、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啊
3: 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啊。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 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3: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 更好治疗。

0: 哦，
1: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0: 了
1: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
1: 啊、
0: 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
0: 哎、
1: 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0: 哎、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放
1: 不愿无悔，守正创新。
2: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好，
9: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

0: 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 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5: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4: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5: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空天学院建设交流专题会，双方聚焦空天领域一系列基础研究重大命题、前沿问题和战略布局，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深度研讨，在多个关键领域达成重要共识。近日，京师智库对话第一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共同探讨 AI 时代教育价值重估，探索 AI 时代教育变革与范式转换。近日，首届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近日，第23届浙江省大学生机械设计竞赛决赛暨第12届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选拔赛在浙江宁波举行。本届竞赛以灵巧、智能、美好生活为主题。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升学路上各有不同，我的未来我做主。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思。好，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上来啊，就是升学之路。今天呢是不跟大家呢去讲有关啊全国各高校的最新的一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今年的毕业生啊，他们的这个求职这个方向。这是中青报的一篇这个评论性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当然记者呢也是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采访，我们就从这当中呢来看一下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他们的求职方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个目前的大的环境下吧啊，就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大范围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有很多人就会说呢，有一些工作呢是即将要被 AI 啊这个所取代，比如说像文秘这样的工作啊，甚至包括像文员啊、文秘，也包括库管，甚至是包括这个外贸啊，包括一些翻译的啊，这样的一些职位极有可能会未来的时候呢被 AI 所这个替代。所以呢有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他们在未来择业上呢会有一个偏重啊，那的确也是如此。那比如说我今年毕业的话，那我想找一份工作，当然你说你现在说哎我们公司缺一个文员，那你来不来？但我一想这工作极有可能将来会被这个 AI 所替代啊，对吧啊，算一算了啊，那肯定我就不会去了嘛。那么很多人更是希望呢将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还有这个未来的职业的一个发展呢是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啊，这个中青报的记者呢是通过调查就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求职方向呢调到了啊，那些不易被 AI 替代的一个岗位上，这是很有意思。那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春招啊陆续收尾了，补录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应届生求职进入攻坚期，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一个背景下，本届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当然也面临一些挑战。尤其是在 AI 浪潮下，不少应届毕业生呢主动是调整了求职的方向，去寻找与 AI 相关的一些结合点。同时呢，他们也对 AI 时代的企业的选人用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期待。这是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况。那从这个总结当中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要所选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方向，他们自己内心里的是非常有谱的。中青报的社会调查中心啊，联合了问卷网，那么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一个专项调查。数据就显示，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91.1%的受访者啊，特别是那些受访的应届毕业生，哎，他们就调整了自己的求职规划。超过60%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分析 AI 相关的一些岗位的要求，针对性的准备了简历和面试。对于 AI 时代企业的选人用人，64.1%的受访应届毕业生期待企业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与成长支持。你看啊，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跟过去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年轻人会觉得就是我到你这家单位去工作的话，那这个未来的我的职业的发展是靠我自己啊，就是对企业没有任何的一个要求。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呢，他们对应聘的单位呢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未来的职业的成长我也希望呢单位给我支持。这里说一些这个情况吧。你比如说在过去啊，尤其是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说嘛，当年的这些毕业生呢，他们毕业呢都是分配工作啊，就是国家统一分配到了一个单位这个工作。那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
不能说没什么意思吧，就是我还想有这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比如说我考研究生啊，我毕业了之后到单位我想考研究生，那有的单位呢就是非常开明，开明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去吧，你考你的啊，你考完了之后呢，哎，我们这个公司待遇啊什么的各方面呢还给你保留啊，就是看你跟单位怎么协商，但你念完了之后呢你再回到我们单位工作。人说读研究生也得交学费啊，说你要交学费的话，有的单位是拿钱供你去这个读研究生，特别是在一些高校，就是很有意思了。你比如说一个我们就讲一个年轻人毕业，大学毕业到了这个高校工作，我想呢在未来的职业上有更好的这个发展，我想继续呢去深造，那么学校呢也鼓励这些年轻的老师呢去深造，那我讲在80年代啊，所以呢有很多的高校呢，哎，我拿钱或者说我找门路，我找对口的学校让你呢去读研究生啊，但是呢你毕业了之后必须得回我们单位啊，不能说工作一辈子吧，起码呢你得给我签一个合同，比如说签服务必须得满5年甚至是10年以上的啊，他有这样的一些硬性的这个单位硬性的要求。那么而有另外的一些单位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你自己读书我们赞成啊，你去完了之后回来，这个你再回来啊，到我们这个回到本单位继续这个工作。那当然了，你本科毕业和你研究生毕业回到这个单位工作，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领导肯定是会高看你一眼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你看有很多

就是经过了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之后呢，就是我们对单位很少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你现在你想哪个单位说，哎，我考研究生了，哎，你那个3年以后我再回来，你可不可以？那基本上是没有。那么有更高的人来讲呢，就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呢，我把这个档案什么的完全从这单位的这个抽走，然后我直接去念我的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再另找单位，我跟你单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会发现呢，现在有很多的本科毕业生啊，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一个发展，他们希望单位里能给一个什么呢？给一个成长支持，就是我直接对单位提出这个要求，我对这个公司提出一个要求。这是呢，近年来啊，这个尤其是今年来，这些年轻的人啊，这些年轻人对这个就业单位的一个要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今年的本科毕业生有一位同学呢，他是学自动化的这个专业的，他最近呢和杭州的一家半导体企业呢签约，他就介绍说自己的专业呢是软硬件融合的交叉学科。你看，软件和硬件交叉学科，就业应该来讲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你交叉学科嘛，如果我硬件也行，我软件也行，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就业面就比较广。如今 AI 能够快速生成代码，替代一部分软件岗位的工作，那相比之下呢，硬件方面呢更难以被 AI 所替代，对吧？你软件可以，我写个代码什么的 AI 就可以替我完成了，但是你说这个硬件方面的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方面的啊，你比如说修理或者是组装啊，组装啊，或者说这个硬件方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坏的地方呢，做这样的一个探查，这是 AI 完全的是做不了的。所以呢，这位同学他的求职的方向呢，就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他说他把重心呢是放在了硬件方向，那么接到面试和拿到的录用通知，那基本上呢都是呢硬件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岗位，就很有意思了啊。然后不仅如此呢，为了配合未来的职场的需求，这位同学呢在写代码、做毕业设计、完成课程作业啊，他都会用这个 AI 作为辅助。他说不学着用 AI 就是在坐等被职场和时代所淘汰。你看现在年轻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清醒啊。所以他还说呢，说身边的同学呢也是普遍的在努力拓展自己的就业的选择面。还有一位同学呢，他是被青岛的一所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毕业生啊，他是青岛的一所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一个毕业生，目前呢仍然在求职。在 AI 普及的一个大趋势之下呢，他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啊，他就认为，他说核心呢是未来的职业的规划和自我提升要往 AI 难以替代的工作和技能去靠拢。那么接下来的求职呢，他就是希望避开容易被 AI 替代的一些岗位，同时还主动去研究了目标岗位与 AI 结合的可能性，关注 AI 相关的岗位的招聘的要求，针对性的优化简历和面试的准备。调查就显示呢，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91.1%的受访应届毕业生对于自己的求职规划进行了一个调整，超过20%的人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进一步分析呢，就会发现本科毕业生的这一比例呢是高达92.4%，其次呢就是硕士研究生92.1%，应届生呢是具有如何啊，就是应届生具体是如何调整求职规划的呢？61.4%的受访应届生，他会分析 AI 相关的岗位要求，针对性的准备简历和面试。56.6%的受访者主动啊学习了 AI 技能，提升自身的适配性啊适配力。52.1%的受访应届毕业生
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43.9%的受访应届生尝试拓宽求职范围，尝试新的领域，23.5%的受访应届生同步。

准备考公、考研等等，多渠道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现在孩子们啊，越来越聪明了，同时呢，对自己呢也是越来越负责任了。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同时呢，有很多人他就会说啊，就说特别是有一些高校的就业指导老师，他就指出说，要善于运用 AI 工具放大自己的核心能力。应届毕业生最大的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具备业务加上 AI 赋能的能力，还要持续的学习，与时俱进，不断的去更新自身的技能。那有些同学呢，对 AI 时代的就业感到迷茫，本质上呢是对 AI 和自身专业没有清晰的一个认知。面对 AI 带来的一个就业变化，他建议毕业生呢应该结合企业需求、行业发展现状和专业方向调整求职的规划。那 AI 时代的这个选人用人它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应届毕业生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期待的是未来的啊这个单位啊注重人才的培养，也给新人以成长的空间。那有一位同学呢，在求职当中呢，他就发现啊，随着 AI 的迅猛的发展，一些考核呢也引入了这个 AI，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 ，HR 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也得需要那什么的，可能也会不能说被 AI 替代，啊，其实可能就是 AI 可能会帮 HR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他说有一些单位的考核呢引入了 AI。常规的测试变成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 AI 测评，还有各种 AI 面试，这让他觉得比较耗费时间。他希望企业呢应该理性的去对待 AI 的热潮，以自身业务能力啊为根本，合理的引入 AI。 这位同学他就觉得 AI 是属于比较新兴的一个领域，企业选人不应该过分的倚重 AI。 哎，我觉得他说的是很有道理啊。这个 AI 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不应该成为核心的筛选的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也非常有道理。说现在这个单位呢已经没有 HR 了啊，什么面试什么的啊，全是通过在电脑上用这个 AI 答题的形式呢进行这个测试。等你答完了之后呢啊，这个然后进行一审判，说这个人呢得分是60%，说这个人得分呢是60分啊。那个人得分呢是70分，好，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就决定可以录用啊70分的那个人，这是机器选出来，而不是真正的人选出来的。我们说人不是机器，你用机器去来测试人，这就不对了嘛。有一些物理性的东西呢是完全可以，你比如说这份工作呢，就是我只能要我对身高有要求，对体重也有要求，比如说呢，身高不能超过1.75米。体重不能超过140，那你伤机器没有关系啊，到了机器给你测量身高是多少，对吧，然后呢体重是多少，那么这是一个硬件的一个东西，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说那有一些工作它是需要人的意识思维啊，它是需要人的一个创新，你这个没有办法是用 AI 用这样的硬性的标准去来衡量的。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同学对这个 AI 进行啊替代人工的这个面试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那很多同学他就讲，他说我认为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大学生的多一点包容，这话呢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很多单位呢在招聘的时候呢，哎，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往往呢就会有这样的一句话，有相关什么有相关行业从业2年以上的经历，大学生他哪有时间的去做这个这份工作啊，相关的工作呢要2年以上的，那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嘛，对吧，应该是对大学生呢有一些这个包容。他就感慨说，应届毕业生刚出校门经验不足，尤其是面对 AI 的兴起，大家呢需要探索，企业呢应该注重人才的培养，做好岗前的培训和引导。他还期待呢企业多进校园开展业务讲座，让学生更好的去了解行业人才需求，做好职业的准备。外语专业的一个硕士的毕业生啊，他在这次调查

当中呢，他就说希望企业能够适当的放宽技术门槛不高岗位的专业的要求，尤其是 AI 相关的这些新型岗位，给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一个机会，不要一上来呢就要用专业人士啊，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呢是这个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岗位，要上来之后呢就非得是这个专业人士，什么计算机什么什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那我学其他的这个专业好像就干不了了。其实呢也可以去干，这里面稍微培训一点呢，有些呢这个岗位呢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他表示呢，身边已经工作的朋友呢常常感慨，企业希望新人能够直接上手，对此呢他期待用人这个单位应该不断的去完善培训的体系，帮助新人结合专业和 AI 拓宽成长的路径。 AI 快速的发展之下呢，应届毕业生期待企业秉持怎样的一个选人用人的态度呢？64.1%的受访应届生希望注重人才培养，提供完善的岗前培训和成长支持。63.2%的受访应届生呼吁重视考察学习能力和 AI 适配力，不要过度的去卡这个专业。49.4%的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当坚持因材配岗，客观的评价毕业生能力。44.8%的受访应届生期待呢匹配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需求，增加相应岗位的招聘。23.3%的受访应届生强调公开招聘标准啊，公平进行选择啊。那么参加这一次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当中呢，学历为专科和高职的占16.4%，本科的是占70.9%，硕士研究生占11.4%，博士生占1.3%，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是占26.6%，普通本科院校的58.2%，高职专科院校的是占14.0%。其他的占1.2%，男生占47.3%，女生占52.7%。那目前就读的专业是属于人文学科的文科，占15.3%，经济类24.9%，理工类占49.1%，农医类占5.5%，其他类占5.2%。求职的分布上，一线城市呢是35.4%，二线城市呢41.4%，三线、四线城市占19.4%，县域或城镇的占2.9%，农村的是占0.9%。从这个数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啊，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来看，现在的应届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求职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虽然面对 AI 的这个浪潮，但是啊，他们仍然认为将自己的工作调整为 AI 不可替代的这个岗位，这可能是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呢还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另外呢，他们也希望呢，就是不论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都希望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在未来的时候能够加进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我在前几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应用啊，就比如说我在未来的学业上的这个选择，还有职业上的一个选择，我就举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文科的一个专业，考古学。考古这个专业，你说考古专业呢，我们以前学的就是什么田野考古学，包括测绘、绘图、摄影啊，然后要了解呢墓葬的一些这个规制啊，墓葬的规制，不同时代的墓葬的规制啊，你比如说这个汉代的这个墓葬和这个宋代的墓葬啊，它到底有什么不同的这个区别，也包括这个唐代的啊这个墓葬等等。还要了解呢
各个时代的不同时代的青铜器啊。

金器啊，也包括、陶瓷学啊，还有博物馆学，我们一定是要学这样的一些内容，还要学古文字基础。基础。我当年学这个甲骨文的时候呢，满分100分啊，这个考试我当年是考了70多分，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也是可以的，我还是非常用力的，非常努力的。我们一定要是学这些内容。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时候学这样的一些专业，那就是考课本，也没有计算机能帮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辅助的功能能够帮助你，对吧？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啊，查找资料呢也非常方便，对吧？啊，然后你就是拍照片呢，拍了这个文物的照片，后期呢还可以进行这个修图啊，这都是可以的，就是 AI。计算机或者是 AI 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运用呢，可以帮你完成很多的事儿。就是 AI 画图，我们都知道呢，写这个考古报告的时候呢，你一定是要有绘图的。这个遗址是怎么一回事儿？东西南北啊，方位在哪儿啊？简单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呢，你也得去做技术，然后呢，你还要绘图。现在多简单。AI 就这一切 AI 就帮你完成了，帮你生成图片，帮你完成了画图怎么一回事，一下子就帮你完成了，就是太简单了，对吧？那可能呢，比如说在未来的这个考古探测啊，它也涉及到一些地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探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呢完全都可以由 AI 去来工作。虽然你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科考古专业，但将来完全有可能这份工作里面加上了这个 AI 智能的这个赋能，这是一个很好的。说你我们经常来讲说这个考古专业就是这个挖墓的，好，这个挖墓的 AI 不能替你完成，对吧？ AI 可能会替你呢做其他的辅助性的工作啊，比如说呢生成这个考古日志啊，然后帮你绘图，但是你挖的时候你还得是靠人吧，啊，你前面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泥土层啊，谁都可以去挖啊，雇当地农民都可以去帮你挖啊，一天给150啊，肯定有人给你干。但是等到了一个重要的有文物的这个沉积层的时候，那个时候可就得是什么专业的考古人进去啊，拿那个什么竹刀子、小竹片、小刷子，一点一点挖啊，那就得需要这个专业人士了，这是一定的啊。这个文物拿出来之后呢，进行怎么样的一个保护，这都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啊，相关的一个具体的课程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和经验啊，做这个背景的。我们说这些工作呢是 AI 不能替你完成的， AI 只能给你答案，但你亲手做的时候呢还得需要去个人。那你说我所以我就说啊，那未来就很多的岗位，不管是文科的岗位还是这个理科的这个岗位，都可能会引入到 AI 智能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在除了这个专业之外，你还要什么努力的提升自己的 AI 智能的这个水平，这是一定的。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啊，你是北广的还是南广的，你学播音的还是学主持的，对啊，你说这个我就是靠说话吃饭的，对吧？这没有问题啊，你的录音录像等等等等啊，录出完了之后呢进行剪辑配音配画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在以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非常麻烦，现在不麻烦啦啊，真的不麻烦，我只要是有个声我都能给你配出一个影来， AI 都可以替你去完成，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中青报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未来的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求职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在学校里除了本专业之外，还得是什么？还得有什么 AI 的适配能力？我希望呢，你是把这块呢给补足，是吧？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泽豪，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当中，超级讲堂这个环节。不过在进行这个环节之前呢，我还是在落。

索两句。大概90年代的时候呢，国内呢有两家报纸呢是我非常喜欢的，第一个是南方周末，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份这个报纸，因为每次呢我去打开北京青年报的这个标题和题眼的时候，就是标题的题眼的时候呢，我都由衷的特别的这个感谢。那一般的这个报纸上呢，对这个作者，不管这个作者是记者还是什么呢，本报记者啊，还是什么通讯员呢，他们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啊，就是他们是用特殊的这个字体呢去标注这是本报记者，他跟其他的报纸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报纸上呢有一个标题啊，是这个某某某这个某某大会啊，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这个召开，然后上底下那一行小字呢就是。底下呢就是一行小字，本报记者谁谁谁，或者是把本报记者呢是放在这个新闻开始语的这个标头，说本报记者谁谁谁报道啊，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报纸上的这个标题就是非常醒目，它跟其他的这个报纸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对这个作者呢署名也是有特殊的一个设计啊，这是表示呢对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或者是记者的一个尊重，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南方周末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家这个报纸吧。这个报纸呢就是他90年代后期的时候呢做过一次这个改革，就是他的这个报纸呢就是不太像过去的那个报纸那么大啊，他当时呢他想这个报纸呢比其他的一些报纸呢都要稍微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报纸呢实际上是做的很大的啊，尤其是像日报之类的，就是一翻开来之后呢能遮上你这个半边身子。但是南方周末做了一个调整，他就是把这个报纸呢变窄了，变窄了目的是干嘛呢，就方便你手拿啊，那是这个走路啊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方便你手持来进行这个阅读啊，所以这两家报纸呢我是非常尊重的。我们先不说这两家报纸啊，我先来说一说这个北京青年报为什么对它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印象的。它在90年代的时候呢，它提出了一个观念，说让新闻更加科学。我当时呢跟我一个前辈呢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嗤之以鼻，他是说新闻就是新闻，有什么是科不科学的呢？那按照以往来讲，我们对新闻的一个定义呢就是什么呢，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一个报道，对吧，这叫新闻，这就叫新闻。然后他就说那新闻呢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你对他的这个进行这个报道啊，那要不要科学呢？你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呢，对吧，你科学是说让新闻更科学。所以他认为北京青年报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啊。当时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所以没有办法进行去反驳，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就是新闻发生到就是个新闻业，就是到了90年代后期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对网络的时候呢，就是新闻，我们对新闻应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报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街上有这个，比如说人咬狗不是新闻，不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对吧，啊，是因为它突出了一个新嘛，奇特啊，当然这都是后来的，都是被有一些这个西方的这样的一些新闻观，这是被我们所这个批评的啊。那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新鲜的事情了，而且呢有很多的所谓的新闻呢是经过我们什么各种各样的比较，大数据的比对，然后我们得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新闻呢？你比如说经济领域的新闻你怎么去报，你怎么去报啊，是吧，对吧，你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这个 GDP 的一个增长，你怎么去报，你怎么去报，你只有拿出了这个数据啊，

数据是最代表科学性的。你说你这个地区的 GDP 增长是超过了6%，然后呢我们到地方去什么呢，去一调查你这个工业用电的一个数值，就表明了什么，这才是真正能那个体现当地的这个 GDP 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值，而不是什么你当地说报的说哎我增长了6%，那你工业用电你没有增长的话，那么你这个工业产值是怎么上来的。我就随便举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你说你这样的新闻怎么算，你报出来有可能是一个假新闻啊。所以北京青年报当年呢就是说让新闻更加科学，所以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些话，尤其是经济领域当中的一些新闻，它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进行比对之后呢得出的一个结论，那我们说这算不算新闻啊，这个我就随便说一点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一些这个探讨性的有点偏学术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啊，刚才中青报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通过了1337名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求职的一个过程，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问卷式的一个调查，我们得出了大量的这个数据，同时呢也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的选择上，他们一个总体的方向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新闻，就是让新闻更加科学，而不是我们在这拿着脑子随便就是编出来的一个内容，它是经过了大量的访问，经过了大量的问卷式的一个调查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这叫让新闻更加什么，更加科学。那么这里面就体现什么呢，在当下的一个语境之下呢，它体现的是一个什么，不就是一个大数据吗？大数据最能说明一个问题，大数据最能说明一个问题。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说这个大数据能不能帮助你破案呢，就说大数据可以帮助你选择什么，选择衣食住行领域的所有的一切。我在电商上啊，那我去挑选啊，我挑选啊这家商铺，那要但比如说这家商就是有100家卖同样商品的这个商铺，那我就去看啊，我看什么呢，看别人对他的好评率是吧，看他的这个评分对不对，我看他的这个出货量，那我基本上就能得出哪家店好哪家店不好，这叫大数据。那你说哎我这家店是最好的，你拿数据说出来啊，所以这是不科学的。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大数据可以帮我们进行选择的话，大数据还可以帮助我们什么，比如说在公安领域里面，大数据可以帮助公安干警的破案。我举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吗，有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警察他无意当中呢就破获了一起大案，他肯定是立功了，这是一个杀人案。就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一个住户啊，这片警嘛，到地方去，到这个辖区啊进行这个走访，这个走访呢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消息是什么，说有一户人家啊整天见不着人，整天是见不着人啊，他是租房子住的，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裹得严严实实的，大夏天还要戴着口罩。这警察当时就心里一惊，哎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就看一看呗。当他去先的为了不惊动他嘛，去做这个外围的调查，说他家用电也正常是吧，水这个燃气也正常，哎这个水不正常，说一个人在家一个月用400吨水不正常吧。警察当时第一个想法就说为什么一个人居住的时候要用一个月用400吨水，就赶上了一个这个小型的工厂了。第一个反应有可能是制毒，第二有可能是不是干其他的。后来一查呢，就发现他每个月都是。

着校呢，就是我就发现那个洗衣机开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那个声音啊，能让我心里安静。所以每天晚上呢，我睡觉之前呢，都要把洗衣机给这个给打上，就是空转，在那洗呀，哗啦哗啦哗啦。所以就这么这个用的这个水多。好，然后这警察呢，当时也觉得反正也可以，也对，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抑郁症呢？对吧？这得查一查吧。后来经过这个调查，就发现这是一个杀人犯，潜藏了28年，潜逃了28年，用别人的身份，啊，就是杀人之后呢，他就东躲西藏，他就得上了这个抑郁症，而且呢还什么患上了这个幻听和还有幻觉，这就叫大数据帮助警察呢破案。本来以为是这个制毒贩毒，结果不是。是一个什么潜逃了28年的一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在潜逃的路上呢得了抑郁症，天天晚上得那个洗衣机里呢哗啦哗啦那个听着这个水声啊，他才能安心的这个睡眠。你看有意思吧？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我就想，那过去的这个大数据在没有网络或者是 AI 不发达的那个时代里面，这个搜集大数据啊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得必须得是人对人点对点的进行这个计数。你比如说这个路口啊，1小时能过多少辆车，你得有一个人啊天天在那把守啊，拿一个计数器啊，过一辆车摁一下，过一辆车摁一下，把这个，而且呢他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得分好些天啊，得好几天，然后好几天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放在一起，然后进行平均，然后哎才得出这个路口日均1小时能过多少个车啊，机动车，你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可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就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非常容易了，真的是非常容易了，再也不用那么就靠人力去堆才能得出这些大数据。所以我为什么在讲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今天的节目中间那一部分讲的那个内容，就是大数据显示应届毕业生他们的择业方向在哪儿。这个新闻是非常非常，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科学的啊，我不用加非常吧，就是很科学，因为是他通过什么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计而来的。而大数据呢可以应用在我们很多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个方面，这都是 AI 赋能，这都是 AI 能带给我们啊方便便捷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那我在这里，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什么教育类的节目，所以我就在这里呢就是真的是想说那样的一句话，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同学一定要重视 AI 赋能教育。教育部呢几次开会，几次呢专家在一起呢开研讨会，就探讨这个 AI 教育进校园，尤其是进中小学啊，尤其是从这个中小学开始一直到什么呢，到我们这个大学里啊。所以我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未来的学校最缺的一个岗位是什么岗位，不是语数外什么史地政这样的一些老师了，最缺的一个岗位就是 AI 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老师啊。那现在就是南方的有很多的学校已经有这样的老师啊，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学校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岗位的人数呢可能是越来越多啊。同样呢，你不论做什么样的工作可能都需要 AI，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希望家长也好，同学也好啊，不管你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是大学生，你在学校里一定要多学学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在你未来的职业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吧。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王楠带给你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2: 愿无悔，守正创新。
3: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9: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好，
1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1: 跟着仨徒弟，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4: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的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2016年单元剧《滚石爱情故事》上映啊，10位编剧、15位导演、20段爱情故事，吴康仁啊、杨丞琳啊、李国毅还有众影星出演啊，他就是以滚石出品的20首金曲为蓝本，展开了爱情的种种模样。滚石40年来缔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不朽情歌，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每个生命当中的暗恋啊、初恋、热恋、失恋，它都有一首专属的滚石的主题曲。我们每个人带着这些情歌在 KTV 里唱了又唱，在私藏的音乐播放器里听了又听，在心爱的歌手的演唱会上大声地跟着唱和，百转千回也会念念不忘。那今天的我想和你一场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一部滚石爱情故事，去寻找那些在音乐里你我青春当中留声的痕迹。来，跟我一起开始这一段声音之旅啊。如果说要选择一首滚石金曲为这20段爱情故事开端呢，那么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莫文蔚的这一首《爱情》。这首歌收录于莫文蔚1998年的《我要说 IC》当中。随着吴康仁扮演的钢琴暖男和杨丞琳所扮演的冒失女孩在唱片店相遇，爱情在哭笑不得的意外邂逅当中开始了慢慢发芽。

刚刚我们听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歌《爱情》，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就像爱情当中那些令人着迷的微妙情感而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啊。像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唱片店，美丽而又意外的相遇啊，莫文蔚的歌声也是总能勾起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一份激动。那今天我们听的是滚石爱情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呢，讲述的就是男主角从大学开始一直喜欢的女主朱嘉玲。某一天在酒吧彼此相遇之后呢，开始谈及恋爱，那终结了孤单，在之后彼此经济地位的不同呢，又带来了感受上的差别，自尊的蔓延，最后让他们分开。我想你两个人最终是否能够真的在一起，其实已经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两个人最初决定在一起也是因为彼此喜欢，爱情可以让两个陌生的人变成最亲密的人，但爱是一回事儿，相处却又另外一回事儿了。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价值观、习惯，甚至是经济收入，都会成为爱情长久的绊脚石啊。当然爱情最终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研习的命题啊，所有或甜蜜或悲伤的经历都将对应着五月天的那句歌词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you will be fine,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成全这个词啊，说起来简单，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呢？我可以为了勉强的尊严，所有的悲伤就在分手那一天，未必永远才算是爱的完全啊。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那这样的事情有多少人觉得做得到，不觉得那么心痛啊，那么撕心裂肺呢？在这个故事里，成全啊，陈怡蓉所饰演的大学时候不起眼的秀珍，在经过自己的努力之后啊，成为了有名的编剧。那在一次合作当中，却遇到了大学时候和自己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的主角李梦成啊，由此就开启了一段反复的回忆。成全，成全了别人，但是自己有成长吗？经过秀珍各种努力之后啊，她蜕变成了一名有名的编剧维多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就是成全所带来的成长吧。在影片当中最好看的时光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坐在器材室的地板上，想着自己明天要做的理想，一人一口喝着同一瓶红酒。我猜这就是最舒服的成全吧。那我们就来听刘若英的这一首歌啊，成全。

这是刘若英的歌《成全》。接下来的故事呢，男主角阿进啊，是一个被动沉默而又深情有责任感的男生。他一开始喜欢着女主，却因为敏感内敛而不敢表达。大四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又因为误会而分手，多年之后他们重新相遇。故事的他们相逢之后的冷淡和两个人大学交往时期的微甜回忆当中焦急的展开啊，在这样一个比较细腻的故事当中，我们得以看见爱情是如何一步步甜蜜然后又黯然离去的。同样是在1998年啊，周华健那青涩的年轻人啊，被小虫一下子打通了歌路。天使的嗓音，唏嘘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被埋没啊，应该在2025年的春天用来慢慢的治愈你。这首歌叫做《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0: 接下来这个故事啊，前面看起来真的是很欢乐啊，也是滚石爱情故事当中目前看到唯一的一集没有涉及到爱情，或者是说没有以爱情为主线的一集啊，很励志，很阳光，叫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这首歌本来就是很欢乐的，所以呢可能也写不出很悲伤的剧本吧。所以还是那句话说得好啊，想要追求女生，要想谈恋爱，首先需要的就是脸皮厚。
1: 不要假装。
0: 那像主人公大叶这样的性格开朗的男生应该是最讨女生欢心的吧。那当自己正处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当然也需要大叶这样的朋友能够更快地带着自己走出低谷。任贤齐的这首歌自不必多说啊，谁还没有过青春时节在女生宿舍下面抱着吉他弹唱这首歌的经历呢？现在想来哈，那些抱着吉他弹唱的男生啊，这个表白啊真是又傻又天真啊，失败之后就又难过又低落，但是这样的青春才是爱情和味道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希望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情有独钟。今天的我想和你一起唱，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滚石爱情故事啊，去寻找那些在音乐里你我青春岁月留下来的痕迹，来跟我一起开始这一趟音乐之旅。爱我别走啊，这是一个高材生和槟榔妹懵懂的相爱的故事啊。这个故事从欲望开始，从爱而结终。爱情永恒的哭点不就是以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承认啊，不得不分别的时候告别，以及回忆里所有爱情的细节吗？林国宏和郭书瑶哈，这对 CP 啊简直是太可爱了哈。其实爱我别走这首歌本身就是一首差异化很大的歌啊。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和形式风格迥异的歌手呢，张震岳身上就有一种巨大的冲突感。但这些矛盾呢又恰到好处，是那么的真实啊。爱我别走来自于他1998年的专辑《秘密基地》，来自他最拿手的

招牌抒情摇滚啊，也是留给我们最初喜欢上他这些歌迷的一份熟悉的温度啊。听张震岳唱歌就如同赤脚踩在沙滩上，那种真实的触感啊，很舒服也很自然，有的时候甚至会因为这种粗糙的感觉而被磨破了脚，那粗糙细沙的温柔真的是好难得啊。来听这首啊，爱我别走。

接下来是黄品源的歌《小薇》，而本集的女主也刚好叫小薇。小薇和阿志是青梅竹马啊，不过小薇喜欢阿志，阿志却不知道。而最近阿志正在追一个女生叫做 Apple， 可是 Apple 却喜欢吉他社的社长大雄。小薇为了帮助阿志加入了吉他社来了解大雄，发现大雄其实是对每一个女生都很好。然而小薇不知道的是，其实大雄心里喜欢的是小薇。好复杂啊，也许校园恋情或许就是这样的青涩和甜蜜啊，所以才让那么多人向往吧。啊，小薇这首歌是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阿弟所创作的啊，中国台湾的黄品源来演唱啊，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简单情歌》当中。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也是源于阿弟遇到一个叫做小薇的姑娘，内向的她为了表白爱意呢，就自学谱曲创作了这首歌。哎，最终讨得了姑娘的芳心啊！小薇这首歌正如背后的爱情故事一样，简单明了，纯真清新。也许爱情是复杂的哈，但是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对不对？而新千年的音乐啊，就如同迎来新千年的人一样啊，更加的开放和热烈。本着从简用心的态度，也去向往着爱情当中的美好和未来。来听小薇。

这是黄品源的小薇啊，有一些歌哈，在我们还没有到叛逆期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兴起啊，我们有点落伍哈。但是他们作为 BGM 出现，或者是推动剧情的时候，我们却又觉得，哎，换一首歌都不行哦。所以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听前奏你知道是什么歌吗？挪威森林啊。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然完美无瑕啊。歌词和剧情搭配的也是丝丝入扣啊，男主为了帮助自闭症的女主，想尽了一切办法一点一点的靠近她，最终打开了她的心理防线，而自己也从不顺利的工作现状当中得到了短暂的逃离。哎，提到挪威的森林，你会想到的是村上春树还是伍佰啊？如果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们第一秒想到的绝对是伍佰的经典之作啊。这首歌当年的火爆程度呢，甚至让很多人听完这首歌之后呢，都开始读起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来啊。整首歌就像是压抑的嘶吼一样啊，虽然有的时候有点听不清楚咬字啊，但是却蕴藏了很多说不出口的挣扎和苦痛。来听伍佰《挪威森林》。

爱江山更爱美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滚石爱情故事啊，我们把画面移动到镜头前啊，被小混混欺负的李小庆落寞地跑到了家里楼顶的天台上，遇到了正在天台弹吉他的何一峰，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天台上喝酒弹吉他，上课逃课出去玩。但是李小庆喜欢陈美珍，他喜欢的人却是何一峰，三角恋的关系啊，让两个兄弟感情破裂。而在何一峰和陈美珍结婚之前呢，他们联系上了李小庆，而小庆拍摄的祝福视频啊，说好了回家去探望他们，却在过年前的两个月出了车祸。无数次的在心里联系，无数次的对当时的自己，当时的你对话啊，如果当初不那么倔强，也许现在就不会这般不堪。如果当初不那么赌气，现在也许就不是那么的遗憾吧。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我们的故事会不会改写呢？那个陪伴你走过青春，一起经历过懵懂爱情的兄弟，他们还好吗？如果有一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7: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8: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7: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啊，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啊，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

空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着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第八个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我们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是可以让人感知年龄，减少5年之余的。

本来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再长，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搜索之后发现啊，很多人都有这类的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不是说成年之后度数就不再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呢，近视度数依然是会长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免不了长时间要对着手机啊、电脑啊这样一些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上涨。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这个近视度数啊，长到了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的，无论度数高低，比如说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还有就是脉络膜新生血管。不过通常来说呢，度数越低风险越小，中低度数近视的人啊，总体来说风险不大，不用太慌张，但是一旦长到了600度以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是采用了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近视度数呢，跟眼轴长度是有关系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这个都理解哈。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得更薄，那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对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来说啊，高度近视的人呢，各种眼部疾病的风险都是会升高的。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将近50%，高度近视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可能性要高17%，高度近视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风险是5到6倍，最极端的后果那就是失明。当然失明呢只是小概率的事件，而生活当中的种种不便是每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的。低度近视的人呢，不戴眼镜可以正常生活，但是高度近视的世界就是糊成一团的，不戴眼镜基本上举步维艰。就算戴上了眼镜，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限制。大家可能经常在网上看到说高度近视的人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甚至吐槽说去游乐园只有旋转木马是安全的。高度近视呢，它这个眼球壁比较脆弱哈，极端的情况下呢，受到一些外力冲击，那这些。

膜呢，它就会裂开或者是脱落。像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这样一些刺激项目，像跳水、蹦极、滑翔伞这样一些极限运动，这样的极端状况啊，会突然的带来一些眼压的变化，那眼球壁确实有可能遭不住。不过呢，一般的运动还是可以做的，控制好强度和运动量，不要上升到剧烈运动的程度，惊扰到脆弱的眼球壁，这样就可以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1/5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2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扇核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得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得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适合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爱大连就听991，老时间老地点，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的守候和收听。各位好，我是李萌。哎，有没有觉得哈，就是人呢，时不时的呀，得给自己找点乐啊，要不一天呢，就觉得没滋辣味的，是吧？你说这个乐从哪儿找呢？比如说吧，你可以看一些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啊，找个好电影啊，啊，或者说分享一本好书啊，实在不行你听段相声啊，打开这广播听听我的节目，又不行的话你唱首歌呢。还有呢，除了这些视听之外啊，我觉得就是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我最近啊，什么兴趣爱好，就是做饭，哎呀，爱美食啊，爱进厨房。以前我不怕大家笑话，大米饭我都不会蒸，但是现在谁见了我谁都夸一声。爱做饭了啊，也觉得换着样的做啊，看到家人吃的特别开心，自己好像哎呀，我自己吃不吃无所谓啊，主要做出来那个东西大家伙都挺喜欢的，就觉得没白费劲。但有的时候吧，这个量啊就拿捏不好，特别是进入到这个季节，好多东西容易腐败，容易坏。你说做多了吧，剩下了你扔了也不是，心疼啊，咱不能浪费粮食，对吧？但你要留着吧，说今天你没捞着吃，明儿个很可能它因为保存不善它就坏掉了，也到最后也是个扔。所以这个量啊，我倒提醒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好一点啊，别一做做太多了，是吧？样样酥酥咱们少做一点。说到这儿呢，今天萌姐想首先做几个温馨提示啊，特别是说给收音机前的更多的叔叔阿姨听，就是咱爸咱妈们。为什么呢？咱说这老年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做饭图省事儿，做出来挺多，想第二顿热热再吃。但是您得分季节、分天气、分温度、分储存条件。我们家邻居啊，这两天不舒服，我问了问他闺女，说怎么回事啊？咱爹咱妈这怎么回事？都上医院了，哦，闹得挺厉害的。然后就说胃肠不行，他说怎么胃肠感冒了啊？还是吃什么不合适的东西了？这一打听才知道。哎，就是因为爹妈平时过日子太省了，啊，他习惯了什么东西都不使了，他扔不嘎是撇，哎，那怎么办呢？哎，就留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吃的东西，以为放冰箱里没事儿，等第二天拿出来再吃的时候，啊，以为加热了也没事儿，但是吃完了，老两口啊，双双住进医院了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今天萌姐想说说这个啊，年轻人可能我们犯这样毛病不太多，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抵抗力强，年轻力壮。第二是什么呢？我们属于百毒不侵啊，这打引号啊，因为你经常下馆子，经常在外面吃，你的胃肠啊，其实它有非常大的这个免疫力和抵抗力，是吧？那么老头老太太就不行，他呢习惯于吃家里面做的那些个家常饭菜，啊，你看他到外面吃容易跑肚拉稀的，在家里吃没事儿，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时候剩菜剩饭不舍得倒，所以导致自己上吐下泻的遭罪。我今天大声说出来啊，这个夏天让爹妈别再省了啊，别省出病来。有些病不光是说吃了这个剩饭剩菜，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先说了啊，别不嘎是扔，要么你就少做一点，哪怕欠一点你也别太多了。第二是什么呢？老头老太太过日子省，你像这大热天不开空调不开电扇，甭管多热，用咱爹妈的话来说，哪有那么热，别瞎浪费钱，是吧？就不开，哎，自己热的跟什么似的啊，就不开，宁可穿裤衩背心儿啊，或者说直接就光膀子，哎，就是不开。其实你知道，开空调费的都是小钱儿，可是不开空调，你可能费的是小命啊。温度大于32度的时候，人体是非常容易中暑的，甚至出现重度的中暑，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这个我不是吓唬大家啊，有一种病叫热射病，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我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刷到过有一个热射病的患者，这是会死人的，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人体的体温大家都知道也就那么多度，是吧？体温计到头才42，那你说有的时候温度直接上到37、38度啊，甚至40来度的时候，你说咱能不好好降温吗？对吧？我们煮鸡蛋都知道变不回生鸡蛋了吧，煮熟的大脑损伤也是不能复原的呀。所以当一直持续高温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出现致命性的急症，就是我说那个热射病，是吧？它的 ICU 的病死率是大于60%的，多可怕呀。
每年夏天都有无数的人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啊，因为不能进行有效的降温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而患病住院，后果相当严重啊，很可能开始就是简单的恶心啊、头晕呐、浑身发热呀，是吧？然后到接下来的心脏衰竭、肺衰竭、多器官的衰竭。有人说了，萌姐，天热至不至于让你说的这么狠。我告诉大家，可能你觉得中暑没什么啊，泼点凉水啊，吃根冰棍啊，喝瓶汽水就缓过来了。有一些中老年人，因为他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在身的话，如果太热了啊，这个中暑可不是闹着玩的，极其凶险啊！所以别不嘎是开空调，那空调装了干啥呀？摆着呀，接灰用的呀，室外机是专门晾鞋子用的。我给大家算笔账啊，开空调一个小时1.5度电大概等于多少钱？不到1块钱啊，几毛钱。那每天24小时连轴转，你开它2个月，一共多钱？1300顶头了，对吧？热，你说能热多长时间？你肯定还是断断续续的开，你也不是像我说的1天24小时整个开2个月才1300块钱，对吧？那你想一共就热这2个月，就伏天呗，伏天开呗。你说你这1000多块钱，好了，我说如果你真得上热射病了， ICU 病房1天多钱，6000-7000，你住院怎么也3天吧，上不封顶吧，18000起啊。你是这1300合适还是这18000起合适，对不对？你把这个账啊，你给爹妈算明白了，下次爸爸妈妈再舍不得开空调，你就算给他们听，那拿捏的妥妥的。好了，我再说啊，如果你们家没用空调，如果用的是电风扇，我也多说一句，劝你劣质的电风扇该扔就扔吧，给爹妈换一个好不好？有的爸爸妈妈夏天为了省钱，买那种最劣质最便宜的电风扇。嗯，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小电风扇，还是那个坐式的，都不是立式的啊，得放桌子上面的啊，是铁的那样的啊。其实咱们国家对电风扇是有严格要求的，稳定性的测试就是风扇经受倾斜测试它不翻倒，那么机械危险测试就是危险的运动部件不能被人碰到。但是很多劣质的风扇和老风扇可以说根本就不达标，很容易就碰倒了之后砸伤人，危险的部位割到人，甚至还会有漏电的风险。所以那些老式电扇家里面还用的，都嗡哇乱响的，还嗷嗷摇头那种，哎，我建议大家赶紧换了吧，没几个钱。我还算账，你买一个劣质风扇30到50，但是如果要是被它碰到了嘎坏了，跌打损伤医疗费500到1000，是不是？你看你省那些电钱，省那些个装备的钱，都补在医疗费上了，划不划算？太不划算。我这人吧就爱唠叨啊，特别是遇到爹妈遇上点什么困难呐、啊，或者是生活当中一些不良习惯，就怕有隐患。你看刚才我说了，别不嘎是开空调，别不嘎是扔那些个已经坏了的电扇，是吧？另外就是你再看看咱爹妈的冰箱里面、碗柜里头、橱柜里头有没有需要该扔该扔的东西。为什么说两遍？因为我觉得该扔东西太多。刚才我说了，隔夜的饭菜尽量就别让他们再吃了，好不好？你要么你就少做一点，你怕浪费啊；要么呢，你就，哎呀，我没法说，因为这东西真是，你还是算账。你得一个胃肠感冒，你上住院了啊，你上了这个医疗了，哎呦我天哪，那钱都不是钱了，是吧？所以说。

你省出来的那点玩意儿，到最后很可能就大家懂啊。好，这我就不说了啊。我为什么让你看看他的那个橱柜里头呢？你会发现一些油盐酱醋也有过期的情况，立马看一看。我举一个例子，蚝油，很多家的蚝油其实一直在发霉的状态，特别是瓶口，你看一看嘛，黏得糊的，一坨一坨的啊。这蚝油设计呢，确实也是，我曾经问过一个调料专家，我说你们那蚝油为什么不能弄成比如说那个挤出来的压的啊，或者是喷油嘴的那种啊。他说呀，就是因为蚝油这个东西太容易变质了，太容易发霉了，它的保鲜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你用那个压口那个其实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因为它刷不到，所以我们只能用敞瓶敞口的玻璃瓶，还不能用塑料的。这回大家懂了啊。那我说这东西怎么保存呢？一定要开封之后放冰箱。没错，好多的油盐酱醋，特别是酱类的调料，不放冰箱是容易过期的。你比如说正常一瓶蚝油，它在常温下的保质期其实就一个月左右。你想一想，谁家吃蚝油一个月就一瓶就全吃完了？我说的是大瓶啊，正常瓶啊，所以说不行啊，是不是？但是一两个星期你没吃完的话，你发现就有可能有酸味，甚至长了霉菌。你看看你们家蚝油拧开了之后，那瓶口那盖上可能已经都有霉菌斑的那个点点了。可是呢怎么办？有的时候一炒菜一忙活，谁看呢？拧开了哐隆就倒进去了，是不是？而且倒的茉莉带歪，哪哪都是。所以说咱从咱自己家开始啊，如果你们家调料放久了赶紧清理一下，同时要到爸爸妈妈家看一看，老头老太太更是那样啊，他们吃的本身就少，调料放的也不快，是吧？所以这玩意儿如果吃下肚，那你不又是等着给医院送钱吗？所以劝爸爸妈妈经常看一看调料有没有过期，发霉的长斑了的食物千万就不能吃了。那还是算账，你扔一瓶蚝油浪费10块钱，你中毒去医院啊，一套细菌检测下来你得浪费500到1000，得不偿失吧。再说一个，那出门在外口渴了就买水，别不嘎是喝水。真的，你会发现有些老头老太太为了省几块钱，忍着口渴不喝水，回家喝，回家喝，是不是？回家再数啊。但是当你觉得口渴，特别是在这种烈日炎炎的天气之下，身体已经存在着严重缺水的危险了，甚至说到了缺水危险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血容量也减少了，肾脏的压力也降低了啊，然后呢这个容易造成各个器官受损，特别是急性的肾损伤。所以我说啊，渴一时肾脏衰竭，省一时医费翻倍呀。买瓶水3块钱啊，还有2块钱的。但是你要是急性肾衰，你治疗费呢，那得10000块钱起呀，那得喝多少千瓶水呀。该舍得买的得买，是吧？咱喝水，但是咱别买冰棍儿，因为冰棍儿太吓人啊，不能随时拿出那个雪糕你就结账，容易有刺客。家里面啊，现在也有一些个准备这个防暑纳凉的用品了，比方说你睡的床上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出来那些凉席了？这赶看一看啊，家里凉席也有可能发霉啊，该扔就赶紧扔吧，好不好？人你家里面那个席子如果太陈年了，都是82年的席子了，那很有可能也长出了你看不见的霉斑，所以劝爸爸妈妈也要扔掉，换成新的，好不好？超过3个月没用的凉席儿，上面至少就有10000万只螨虫陪你睡觉了。简单的擦，简单的洗，拿出来太阳晒一晒，其实并不能完全消灭它们。所以躺着躺着，为什么皮肤就不行了？说身上就痒啊，然后就起点点啊。甚至有一些严重的过敏呢，出现了鼻炎啦，啊，过敏性皮炎啦，甚至怎么还犯了哮喘啦，还是算账，买块新凉席100来块钱，你上皮肤科你治一治，你看看，不要你个1800的，你能出来？说到这儿，我也想说，夏天到了，我们得常换衣服，勤洗澡，对不对？衣服啊，夏天衣服其实用布料少，你给它买点好一点的。全棉的，是吧？10几块钱的 T 恤，几块钱的拖鞋，便宜就便宜在材质不好。所以说，给咱爹咱妈呀，别买太便宜的夏装，是吧？里面有没有？

0: 全咱看不见，但至少咱一摸咱就知道，别图便宜，穿上这样的衣服太阳再一晒刺激敏感啊，再加上什么突变，那太吓人了，你省那点钱又最后啊还得去上皮肤科去治去啊。刚才说了，唠唠叨叨说这么多，其实就希望呢大家四个字儿，安然度夏，吃得好用得好睡得香，是不是问题就少，咱就不上医院去敲门。那我觉得我说这些希望大家能走到心里去，咱们年轻人啊成年人啊会知道百般呵护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咱的爹妈在这个夏天千万别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好不好？今天咱回去就彻查一下啊，吃的用的啊穿的带的，好不好？咱关心关心。有的时候孝顺呢，一个是孝，一个是顺啊，孝表现在就是这些日常的关心，顺呢还得顺着他们。说你在做这些清理的时候，你得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我都知道。比方说你要给你老爸的破背心扔掉，嚯，可毁了，跟捅了马蜂窝似的，老头肯定不愿意，我都挺好，你干嘛给我扔了啊？你要把老太太床上那个席子给他周了撇了，老太太肯定也说别动别动。特别是当你收拾冰箱和油盐酱醋的时候，一大堆你给拿出去扔了，要不就背着他们试试。一直听啊，别走开。
1: 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啊，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萌萌哒。你想要的都在这儿了。
4: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0: 哎呀，好久没有出去走一走了，你跟我一样吧？我跟大家伙说，三年我都没动地方。哎呀，有的时候啊，这人呢就经常不出去走之后哈、啊，心吧好像也都适应了这种宅呀 啊这种感觉，就觉得也行，是吧？然后越待越懒。但是今天看到人家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发说，这个到其他地方去玩啊、旅行啊，是吧？哎呀，也是甚是羡慕。然后自己也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去旅行。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给心呢放个假。嗯，即便说出不了太远啊、咱至少在家门口，咱也活得就心安理得，咱也活得舒适自在，是不是？你说人活的啥？就活个心情。我今天还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哈、啊，特别是跟周遭打交道，哪有那么多顺心的事儿啊？对吧？人生不如意还十有八九呢。跟玩得起或者说玩得到一起的人一起玩，那才叫玩，和玩不到一起人玩不来的人一起玩，那真是遭罪。希望你身边全是能跟你处得来玩得好的朋友，好不好？那我也算一个呗。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希望今天大家也带着好心情啊。今天萌姐的节目和大家说点啥呢？好久没说吃的东西了，是不是？今天我给大家整点硬菜。啥是硬菜？你说啥是硬菜？今天我们来说说东北硬菜，好啊！大家一边听一边通过微信的方式来随时跟我互动啊，加入到今天的聊侃当中。

总有听友啊说，哎呀，李小萌听了你那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说咱都没见过面，素未谋面，但是啥话都愿意跟你说。说高低啊，哪天呢，请你出来，咱喝两口啊，我给你整几个硬菜。我这一听，我那心我蠢蠢欲动啊，我一天。关键不是为了喝那两口，主要是啥硬菜呀、啊，哥们儿。挺有意思啊，咱说请人吃饭都得整俩硬菜。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互动互动，在你的意识当中，或者在你的概念范畴里头，啥是你们家认为的硬菜？好啊，说你出去了，上饭馆了啊，然后你点菜得点俩硬菜，你一般点啥？说你在家里招待且了，哎呀，来且了是吧？我得炒俩菜，炒俩硬菜，你一般都整啥的硬菜？哎，家家不一样啊，所以你说这硬菜给它下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不是？说多少年前春晚小品？啊，白云黑土两口子炖了一锅下蛋公鸡招待全国观众，你说那算不算硬菜？那在俺们东北小鸡炖蘑菇那嘎嘎硬菜。甚至有的朋友说只要是沾荤腥的都算硬菜啊，有个肉啊有个啥的是吧，鱼啊什么都算硬菜。那、啊、我不知道你们对硬菜是啥标准，好不好？整俩硬菜啊，我看看你们家都啥是硬菜啊。反正这玩意儿就是心领神会，硬菜就是咱东北菜的代名词。那你说在咱东北到底什么样的菜称得上硬菜？我来看看大家伙发来什么样的讯息跟我互动，好不好？那东北菜为啥那硬呢？你牙能嚼动吗？是吧？不太懂是这个东北方言的朋友啊，很可能就是说，来走啊哥们儿，咱上家，我给你整俩硬菜。呀，有些小伙伴说，哦，什么是硬菜啊？啊，硬菜我的牙口不好啊。是不是会有听不懂的状况啊？好了，你们家的硬菜是什么啊？你出去点的硬菜，你觉得什么是硬菜？发微信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啊。要说啊，在咱东北吃饭，每个人都能脱口说出几道经典的菜名，是吧？刚才我说了一个小鸡炖蘑菇，是不是也还得加点宽粉啊？你要说粉条，那吃法就多了，猪肉炖粉条子，汆酸菜里面是不是得搁粉条子？嗯，那就是杀猪菜。啊，然后白肉血肠，哎呦我天，光听名字你就能把那些东北菜的原汁原味霸气外露啊，然后就显示的无非非淋漓尽致啊。所以你说这个菜名，菜的名啊，不是那个菜名啊，菜名赋予了大部分东北菜非常写实的特点。咱一边呢不什么呢，就是不绕弯子。你看，我前两天看那个东北就是一个粤菜厨子在东北，他写了一个就是这两年他在做菜过程当中一些心得，哎，挺有意思的啊。他把以前呢在这个南方啊，在广东那边当厨子的经验和到东北之后当大厨的经验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在南方啊，我炒菜的时候同样一道菜在南方做完了之后就很婉约啊，就你不知道你的主材是什么，但是听上去呢就是就很清新，很高雅，很脱俗。但是到东北之后吧就特别接地气儿，真的就是一说出来这个菜名你马上就知道这个菜主材是啥，它是怎么炒的，它是怎么炖的，是吧？听起来简单直接而且粗犷豪迈。我觉得他这个总结挺到位的，对吧？就好比多少年前咱说了西红柿拌白糖，那就是西红柿上面撒点白糖呗。但是你看到人家其他地方，人家怎么样叫叫什么来着，火焰山。哎呀妈，真能整，还火焰山。咱们炖个猪蹄子啊，在东北直接就是酱香猪蹄儿，你看大家伙都知道是啥。但是在南方呢，人家就啥呢，叫仗行天下。你知道这是啥吗？不知道。所以不如咱这来的直接，对吧？还有一道菜，粤菜里面叫金玉满堂。你看人家这小名起的多吉利哈，到咱东北就变成了松仁玉米，立马就知道啊，就是玉米粒儿，炒玉米粒儿是吧？里面搁点胡萝卜丁啊，搁点小青豆是吧？上面还撒点松仁，叫松仁玉米，在人家那叫金玉满堂。所以你看东北吧，我是觉得东北菜朴实无华啊，大碗儿。然后氛围感马上给你营造出来啊，那小味儿噔一下就上去了。不过呢，要评价一道东北菜到底硬不硬，光听名字可不够。硬菜之所以硬，是因为它的原料和烹饪方式所决定的。
所以你说什么是东北硬菜的灵魂？好多小伙伴现在就发微信过来了啊，告诉萌姐了，肉肉肉就是肉肉肉肉切克能。大部分东北菜我特别同意大家的啊，就是光靠肉就能撑起一整道菜，完全不会发生什么辣椒里面挑肉的这样的窘境，对吧？我们东北早就实现了吃肉自

油。咱就说这个肉啊，2016年的时候，东北三省的人均肉类的占有量都达到了89.5公斤，比全国平均人均占有量的32.5公斤，你想想多出去多少？就整个东北人是离不开肉的。2021年的一项针对东北的14000多名研究对象的调查就显示，东北人对于禽类，那包括畜类啊，这些日常的摄入量达到了60.12克。就是全国来讲远没有达到这个克数，所以东北人爱吃肉啊，对不对？你看你上哪儿去说来一盆姜大骨，那是什么成色？你看啊，同样是爱吃肉，咱东北人呢对于牛肉、羊肉啊，甚至其他的那些个小牲畜的肉，其实咱不是特别感冒，咱就格外喜欢吃猪肉，就是所谓的红肉。哎呀，这个猪肉哈，不说别的吧，黑龙江2020年的统计，猪肉产量是143.9万吨，占所有肉类总产量的56.8%，远超于其他的什么禽类的呀，或者其他的牛羊肉。所以说，东北人所谓的硬菜就是要有肉，要有猪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啊，大家都说啥？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就是，你觉得什么是东北硬菜？一般我们总说整俩硬菜，你认为硬菜应该是啥？简单看两条啊。被窝里伸脚丫子说了，说我认为硬菜呀，在我的观念当中就两道。我举个例子啊，一个是锅包肉，一个是油焖大虾。哎妹啊，一个是纯荤的，一个是海鲜，是吧？喜气洋洋说了，过年呢，或者是过一些特别的日子，我们家的硬菜呢，包括啥呢？全家福，就是海鲜全家福，对不对？另外呢，还有猪头肉。哎呀，猪头肉这个哈，你可以拌黄瓜，你也可以做个拼盘儿。还有一个就是花开富贵，花开富贵是什么？他给我解释了，就是白菜叶爆肉汁儿，不是白菜叶爆肉沫，摆盘儿摆个花形，然后再上锅蒸。然后浇上那个汤汁儿，啊，浇上个熟的汁儿，花开富贵。那你看这里面还有肉啊！你看大家说了这么多硬菜，就是离不开肉，只要有肉，哎，它就是硬菜啊。朋友说了，我们每个星期必须吃一道硬菜，那就是黄瓜拌猪头肉，有猪肉就行，是吧？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家的硬菜是什么？传统观念当中，你觉得什么是东北硬菜？我举两个例子，好不好？发微信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微信号码。哎，你就听这个鼓点儿，你想不想跟着扭起来了？不瞒大家伙说，我这要不是面前有个话筒，我拿着线儿，我就跟大家伙扭了，我你。就是东北人的性格，跟大家伙说吧，就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有肉那就是硬菜啊。这里是萌姐萌萌达啊，萌姐就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哎，你就来吧，牛肉、羊肉、猪肉，当然你说来点鱼、海鲜，我也不拒绝。但你给我炒点小青菜，你给我拌点小毛菜，你这个就不叫硬菜，哪怕是上汤做的。是不是白灼做的？我觉得都不叫硬菜，必须是那样哈，就是酱油色特别重的，然后呢油乎乎的，稀里糊辣的。哎呀，有意思啊！今天萌姐和大家探讨啊，说这个东北硬菜指的到底是什么菜？有不少小伙伴发来微信，我看啊，就是无肉不成席呀。人们印象当中的东北硬菜，绝对离不开猪肉。特别是你比如说下杀猪菜算不算硬菜？绝对的，是吧？大骨棒酱个大骨棒算不算硬菜？肯定的，是吧？还有好几个朋友提到的什么猪头肉，哪怕是黄瓜拌猪耳朵，其实都算作硬菜。这几年呢，咱东北人还流行什么呢？吃整只的玩意儿。啥意思呀？你看没看前两天有一个那个网红，然后他在自己家门口烤那个小乳猪，一整只啊，哎呀妈呀，
你就看的这个过程确实有点闹心啊，但是看完之后他烤那个油滋往外。

0: 冒那个哈，那个隔着屏幕能闻着香味儿那个感觉，哎呀妈呀，给我馋的呀！还有什么呢？烤一整只羊，烤一整只羊腿，啊，然后一头牛，牛头，一头牛的牛头。哎，这些都算硬菜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说了这些，全都是荤的，然后青菜在咱东北人的心里就没什么地位。真的，咱东北人吃青菜吃的确实是少。刚才我展示的数据是什么？咱吃肉吃的有多多，对吧？高于平均水平多少啊？那是。但是你看东北人，咱吃蔬菜，每天的摄入量才200多克，已经远远的低于正常的其他地区的人每天摄入蔬菜的量。特别是有80%以上的人每天摄入蔬菜是严重不足的，就光吃肉了，光吃荤的了。所以你看哈，咱这个东北人的体格子和人家南方人一比啊，确实有区别。咱不能说咱虎背熊腰、膀大腰圆，但是也差不多，是吧？所以你看，大部分的东北餐厅，除非单点，否则你能吃到的青菜也都是以配菜的形式出现，然后给你炖个大肘子，旁边给你码一圈西兰花。咱都认为那西兰花不能吃，你知道吗？谁吃大肘子？现在就刀一口西兰花吃啊？是不是说给你炒个什么全家福是吧，海鲜全家福，边上给你摆一圈小油菜，摆点小胡萝卜，谁吃胡萝卜呀？是吧，咱都认为那玩意儿是盘式，就是装点盘子的盘式，都扒拉到一边去光吃肉。你看这玩意儿真是确实是说，唯一我们多能吃点的蔬菜是啥呢？就是酸菜。这也叫蔬菜是吧？所以啊，肉多菜少，基本上不放菜，这就是咱东北菜从食材用料上就让人们觉得很扎实，很简单，很粗暴，虽然略显生硬，但是吃起来它扛时候。啥叫扛时候？就是我禁得住饿。说你在东北人家吃顿饭啊，按点吃就行，中间都不用加餐。说为啥在南方有下午茶有夜宵，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他三餐他吃不饱。纯属个人观点啊，很多南方小伙伴又该抨击我了。哦，李小萌你说什么？难道我们那里不让人吃饱饭吗？不是这意思啊，哥们兄弟千万别有断章取义啊，我最近让人断章怕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于精致了，你过于小，你碟版的是吧？我们来看啊，这边呢，华彩乐章说了，我认为硬菜是啥呢？糖醋排骨。哎呀妈呀，我昨天晚上做了，老成功了。我一会儿把糖醋排骨的做法，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行不行？因为太成功了，不分享不吐不快呀。他说还有一样是啥呢？就是尖椒肥肠。哎呀妈呀，我哈喇都下来了，最近肥肠老火了，甭管里面擦不擦大葱。邱耀军说，萌姐，以前啊听我会见面看过你。然后你的粉丝都说了，说李小萌主持节目太能白活了，真的一直把节目做挺好的，风格绝对不是杜撰的啊！我以为你说我硬菜呢。这两年你不觉得我有点退步吗？就是被周边这个环境磨的，我也挺烦我自己的了。我主持风格不那么硬了，不那么硬朗了。还有朋友马上追问了，快糖醋排骨。还有朋友说，刚才那小曲儿一响啊，就想回家过年了，吃那个全家团圆饭、年夜饭全是硬菜，可不是吗？你要是在咱东北过年，那端上桌的必须硬菜，你要端个小毛菜上来，人家都说你干啥呢呀，凑数呢。特别是油炸，你发没发现除了有肉还有过油，这个也算是咱硬菜的一个标准，对吧？虽然全国各个地区的人都会用油炸来烹饪食物，都过油，但是你发现咱东北人把这个油炸的硬核体现得淋漓尽致。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啥锅包肉啊，炸小酥肉，这是不是都油炸的？这还挺常见的。所以所有的肉过油，哎，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肉啊，你看你在咱东北你点个地三鲜，地三鲜是素菜吧朋友们？地三鲜哪三鲜？土豆、辣椒和茄子，哪一个是荤的？哪个都不是，但全过油。你炒菜之前你都得把这些蔬菜过遍油炸一下， 假如他们，仿佛他们，好像他们是右。就这么说吧，你吃没吃过咱东北的油炸冰溜子？没吃过啊？哎妈呀，那你可不是地道东北人。咱东北最硬核的、最初出圈的当时的油炸就是油炸冰溜子，那就是一口下去冰火两重天呢。什么油炸冰激凌啊，什么油炸冰棒啥，你它都不如咱的冰溜子。除了油炸之外，你看为什么东北人的硬菜拿上来之后实惠呢？你看着就得劲儿，炖呢、啊、酱啊、溜啊，是咱的主要做法，对吧？特别是咱的铁锅炖，我曾经带过南方的小姐姐们来吃一次咱东北的地地道道的，拿那个大柴火啊往里填灶坑眼儿的那种那个铁锅炖，一锅出。就这种粗糙的方式让南方的小姐姐们直呼过瘾，说啊哪年啊，就你想吃什么你都往锅里扔，你不讲究什么精细的刀工做法，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纯的天然食材啊，你啥都往里下，你说鱼、五花肉、排骨、豆角子、土豆子、大茄子块啊、大粉条子，你就往里扔。我们那次还炖了什么呢？炖了林蛙，我不知道多少人吃过啊，就是小蛤蟆，有人管它叫蛤蟆啊，但是公的母的都有啊。哎呀妈呀，往里老香了，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就是这么量大美味啊！这就是咱东北硬菜，就是这么硬核啊！好了，抓紧时间简单讲一下糖醋排骨。排骨买回来之后啊，凉水下锅焯个水，里面搁点料酒啊，去腥三件套是吧？啥是去腥三件套？葱姜，那然后料酒就行了啊，然后给它泡一下水沫子，大概煮两分钟，赶紧给捞出来。捞出来之后要过一遍温水或者是温热一点的水，要不那个肉就柴了，知道吗？就相当于把那血沫子给它洗掉。好了，放边上备用啊。然后起锅烧油，油里面油热了之后下啥呢？葱姜蒜啊，你愿不愿蒜放蒜也行啊，但是葱姜一定是大量的。然后是八角花椒，放进去之后来一大把的冰糖。冰糖上色还好看亮，你知道吗？你说那个是黄冰糖白冰糖都行啊，我昨天用的是白冰糖。然后把这个糖啊，不是炒糖色啊，不是把糖都炒成那种糊不溜秋的，不是，只要这个冰糖完全融化就 OK 了。把这个排骨直接放里头来回翻炒，哎，搞里头你就炒啊，用那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那个把排骨放里面叫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啊，扒拉完了之后怎么办呢？那个放点生抽啊，然后放一点点盐，盐千万别多了啊，糖醋排骨还是甜口为主啊。然后呢再放点醋，这时候的醋呢稍微搁多一点啊，你看那个锅包肉上来之后呛鼻子那个味儿才是最好的，是吧？然后你就开始加温水，然后没过这个排骨，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锅啊，如果家里面的直接就是搁火上那锅，就煮四五十分钟就行了。你看那个水啊慢慢慢慢的就煮没了，粘稠了，开始收汤了， OK 了啊。然后最后再撒一点锅边醋，你看家里面有条件的整点芝麻往里一拌，咔咔咔，哎呀这小味儿嘚一下就上去了。我眼前现在都是这盘排骨。你就看我会不会做饭，你尝你就完了。炎龙说了，要是来东北的话呀，我心里的硬菜就是炖一大锅那个鲜棒骨，然后我再来一盆各种各样现摘的青菜，然后弄个鸡蛋酱，然后拿干豆腐卷这些菜，你就来吧。那吃啥啥成功，干豆腐卷一切啊。那你说的就是说荤的有点不行的话，再来点素的，素的也必须是东北炸的那个大鸡蛋酱，是吧？大家发来了好多硬菜啊，这家看完了之后我都眼睛都拔不出来了，就觉得可不是吗，你家吃的和我家吃差不多。
1: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是哪里人？萌姐是东北人。怎么看出来东北人豪爽的性格？ 那就必须上俺家，我给你整俩硬菜是吧？今天和。

一块互动了，到底啥是硬菜？哎呀妈呀，我的天哪，你们就跟报菜名似的，然后给我讲了好多你们家的硬菜，然后说完之后我哈喇子都淌一地。还有一些朋友说呢，说硬菜呀、啊、朋友够意思就行，比如说不光是菜硬，酒也得硬啊，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光有硬菜不行啊，酒也得管够啊。还有刚才我介绍了那个糖醋排骨啊，好几个朋友说啥也别说了，我就今天我加点油我挣点钱，我去买点排骨，晚上我也糖醋排骨。我跟大家伙说啊，就你不用买太多，就买那小净排，你知道吗？你就买多少钱的呢？买50块钱的行不行？不，哎，外面一小盘88，才几块，你50块钱你能整一大锅，够全家4口人吃呢。我萌姐当时买排骨的时候也站着看，不看挺长时间的，我看人家买多少剁多少，我看够。硬菜是好啊，但硬菜它贵呀，它硬菜呀，硬菜它不便宜呀。哎呀，今天说到了咱东北的硬菜哈，好多小伙伴说了好多肉，其实中国爱吃肉的地方挺多的，对吧？你比方说人家广东人不吃肉吗？人家也吃，而且销量也挺高。然后重庆人不吃肉吗？那这猪肉的销量在全国来讲，重庆人均的肉的消费量是全国第一的，远高于东三省的。但是你很少会有人听说广东菜呀、重庆菜有多么硬，没有吧？反而是咱东北菜这种硬核的形象，不光是咱豪迈的人为之打造出来的，反而是这片黑黝黝的土地自然条件上，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代人赋予了东北菜这样的硬核的内在，有没有？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东北人吃菜比较硬？你想啊，咱从10月中下旬基本上就进入到北方的冬天了吧，一入冬一直到第二年3、4月份咱才能迎来春天，所以咱东北人要和这漫长的冬季对决，你得靠吃啊。你看那个东北熊瞎子，当然这个例子举的不一定恰当啊，就是大黑熊瞎子，他为什么出来觅食要吃好多啊？他要贮藏在自己的脂肪当中，他才能够抵御寒冬啊。那东北人也是这样啊，好在咱有热炕头，对吧？上个热炕头吃一次铁锅炖，是吧？幸福感不言而喻。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以前东北人没办法轻易实现铁锅炖的自由啊，所以怎么办？咱就多吃点那些个肉食，咱让自己贴点膘，贴点秋膘，然后以对应这样寒冷的冬天。而且那个时候咱蔬菜也少，野果子也少，咱都挖菜窖，整个地窖，是吧？寒冷的天气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吃那些个现摘现采的绿叶菜，而我们长期种植和采集的那些菜都可以进行长久的保存。地蛋子、地豆子、土豆子，是吧？说的是一个玩意儿啊。地瓜、红薯、芋头，搓搓搓搓搓搓，反正就这些玩意儿。你说它是蔬菜吗？它也是。但是你说就跟人家比，那个绿叶菜相比，那咱吃的就不够精细，所以我们只能把目光瞄准肉，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是吧？哎，东北这片物产丰富的黑土地上，其他的野生动物也非常丰富。你比如以前我们说，当然咱说了，不能吃那种珍稀宝贵野生动物。吃野味也得有讲究，对吧？那么肉类占的数量都会非常多，那么提供了充足的热量，我们才能够变成那种啊叫什么硬菜，吃完之后才能够担当得起啊这种恶劣天气的考验。同时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做出能吃饱能吃暖的食物，就成为了东北菜的一个硬核的一个要义，对吧？如此一来，你看为什么在东北小烧烤这么流行啊？虽然南方也吃串也撸串，但是就不如东北。你到东北必须干烧烤啊！你看那些个烫啊、煮啊，那些个小资的烹饪方式啊，那在南方行啊，但是在北方烧烤，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烹饪方式就比较粗犷啊，或者说比较简单，我支个火炉架子我就能最快的获取到美食，包括炖菜也是没有必要精雕细琢，对吧？整个大锅只要底下有火你就轰去吧，入味快，做起来还好吃，所以这些方式也满足了人们温饱的需求。所以或许大碗喝酒啊，大块吃肉啊。

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于东北地区以外的人来说，无意当中就营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硬、特别豪迈的东北风格。所以，与其说东北菜硬，不如说是东北人硬，狠人多呀。时至今日啊，你能在东北餐厅里面吃到的东北硬菜，其实大多数都不是正宗的东北血统了，对吧？你比如刚才好几个朋友提到了锅包肉，其实锅包肉本身它就不是亲生的东北菜。锅包肉是什么呢？在这个满族菜肴当中，咱东北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区域啊，在满族当中有一道黄金肉的这个菜。其实我们现在吃的锅包肉是在这道菜的基础之上结合了鲁菜的技法进行了改良，啊，还加了一些酸甜口，然后才成了东北菜的典型的代表。所以你看，像鲁菜啊，包括西北风味啊，哎，这些外来的这些个餐饮的风俗，也为东北菜注入了新的灵魂，让东北菜硬上更硬，更上一层楼，对吧？所以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说咱东北菜是纯纯的东北的吗？也不一定，它有融合风在里头。而且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好，说这个东北菜硬之所以是啥呢？咱菜量大，哎，那个大盘子呀，说两个人吃菜，你点一盘你都吃不了，三个人点两份就够用了。所以这种大盘子大碗就比较震撼，再加上肉多口味重，反正任何一个元素都能成为东北硬菜的一道标杆，对吧？所以人们提到东北菜的第一反应，东北硬菜的真正魅力就是它所呈现的东北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之道。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菜系，你看哪有东北菜这个菜系啊？没有，有川菜，有鲁菜，有粤菜，有什么什么的，有东北菜吗？没有，它不属于任何一个菜系。但是东北菜靠着自己的硬核的气势，从宇宙的这一头一直火到了那一头，每一个曾经被东北口音带跑的人，最终一定也会沦陷在东北的这道硬菜里。浪子说了，东北菜硬的就跟那小钢炮似的。今儿晚上咱整点啥硬菜呢？你说？哎呀，有意思啊！所以希望大家伙儿今天啊，高低你桌子上都能见到一两个东北硬菜，行不行？这小日子过得嘎嘎有味儿啊！今天就说这么多了啊，继续支持萌姐的节目。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4: 哎呦，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3: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5: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6: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3: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8: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7: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8: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7: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8: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7: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8: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7: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8: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7: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
9: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 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0: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11: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8: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1: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8: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12: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我是丛阳。今天为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你好曲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1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2: 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你好陈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大连诺联恒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兴辉，你好江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双碳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什么是双碳？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教授给我们谈您的解。
15: 好，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什么叫双碳战略？双碳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事讲到战略，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部署，企业如何去制定自身的一个双碳战略。我觉得还是我们企业发展优势，这个领先优势，这个事是全世界都在做的，它的本质就是气候变化应对。

0: 策略，那么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事，实际上是每个人要求都去做的。那么企业如何去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已经变了，那么如何应对各种双碳政策下的一个产品的变化，国家出台了很多，企业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资助，如何去完成这个事。首先可能碳达峰这一块，觉得就是企业要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进一步的减少排放，当然还要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这个就是碳达峰的意义。那么碳中和是相对比较遥远，因为到2060年之前我们国家实现碳中和。那么碳中和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所有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温室气体，我们要全部利用起来，或者是全部不让它排到天上，这个叫碳中和。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那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比如说有的是烧煤烧天然气的，这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是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有的企业用的是比如说我们大特气体是吧，用的是特种气体，这里面有很多的温室气体它是没有列入到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条目里面去的。其他半导体生产也是同样，比如说含氟的烷烃含氯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特种的温室气体。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涉及的就比较多了，我就今天不多讲。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刘总也在，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未来的这种润滑油或者是燃油或者是这种燃料，我们都要绿色化啊，这也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主要目标，对吧？怎么绿色化，就源头绿色。那么欧洲现在对于这种绿碳的规定，可能就是空气里面的碳他认为是绿色，因为他们主张就是你这个碳的源头不能受人为的干扰和控制，空气里面的碳你个人是没办法去撼动的，是吧？它的源头就是几百个 ppm， 他认为投资空气里面的碳回收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在搞这方面的研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质的这种资源利用，但生物质资源利用有垄断，未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绿色化是我们碳中和的垄断，未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绿色化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核心之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简单先提一点这些概念啊，让大家对这个事有个基本的了解。
1: 那刘总，咱们昆仑润滑在发展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贯彻双碳战略？
2: 我们大连润滑油分公司啊，是一个润滑油的制造企业啊，也是一个销售企业。那么在润滑油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充分贯彻了这个节能减排啊、双碳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企业没有动力装置啊，不消耗燃料，我们所加热用的这是炼化企业的低温热水啊，循环回去以后啊，来给我们这个润滑油调和呢进行加热。所以说我们生产的绿滑油真正的是能够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润滑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充分的减少排放，哎，我们不排放这个废渣啊废气，哎，我们有限的这些废弃物也都得到了这个集中处理啊，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绿色化生产。
3: 实际上作为我们作为一个气体生产企业，这样对双碳的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尽管我们自己本身呢，实际上消耗的能源并不多，我们主要是以研发生产性企业，但是我们可做的工作和双碳相关的工作确实比较多的。比如说呢，一些尾气二氧化碳的回收提纯再利用，这样是实际上避免它们直接排放空气，也是一种排的一个方式。而且这方面呢，我们也在我们全国的几家分公司都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另外呢，对于大气中这个温室气体的检测所需用的标准气体呢，也是我们这几年重点研发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些高难度的标准气体的研发与国际的与国际参与比对，形成一个溯源体系，来保证中国的碳排放的准确计量，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说呢，碳排放它实际上不是简单双碳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它涉及到的各个企业涉及的方面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
4: 刚刚教授讲的这个氟啊还有氯啊，实际上在我们集成电路领域用的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生产芯片用到这些气体啊，还是我们这个整个设备上的一些含氟的一些材料啊，这个都相

0: 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的在国家的这个引领下，不断的在实现这个双碳这个目标。那像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尾气的一些处理的一些装置，会把含氟啊、含氯啊这个去处理掉或者吸附掉啊，这种方式来整体跟国家去双碳目标去结合。
1: 那提到双碳，很多人就会想到新能源的利用。那么，双碳的目标和新能源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实际上双碳主要依靠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碳中和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考虑碳的回收或者温室气体的回收，它要耗费大量的这种能源，从整体来看，它是有点得不偿失，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能源，然后来做二氧化碳的回收，但是那个碳呢又没有太好的去处，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国家重点应该是发展新能源，啊，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消耗，这个是我们应该碳达峰要做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碳达峰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咱们大连的方案的这些
1: 制定，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能源使用这一块儿。如果涉及到贸易出口、出口贸易，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就会触碰这个 CBAM，欧洲的这个碳关税，不管是我们具体的产品，还是远洋航运这块，都涉及到我们到底排的碳，在它的边界里面排的那个碳的量到底是多少，对吧？还有的企业，比如说做那个铝产品的，是吧？出口到欧洲做汽车的，他都要收你的碳关税。就你这个用的那个，你要是用绿电吧，相当于你绿色指标又给了那个欧洲的企业，或者是叫欧洲的政府，你把指标给他了，他用的是绿色产品，结果你排放全在国内。我觉得咱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够把双碳和新能源结合起来。我觉得优势还是在新能源这一块，如何能把这个新能源的碳足迹啊彻底降到零或者零以下，这个是我们最迫切的，也是企业最需求。企业要用能源的话，必须要用这种没有碳排放的这种能源。那么双碳战略就是实际上它做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以新能源为，是希望能超过80%以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源全是新，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目标啊。当前的话，各个地区不平衡，有的高有的低，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1: 那作为传统企业来说，它面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如果加上双碳的指标，生产模式可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差别。
2: 对，
1: 这就意味着成本。
2: 对，
1: 我们提到双碳，很多人感觉它是制肘我企业发展的，我甚至要往里面投入，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未来呢是一定要来。双碳战略是我们国家目前企业发展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战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战略。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形势之下，企业如何抓住双碳带给我们的红利，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用足用活国家的相关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各位企业家怎么看？
2: 要不我先说一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吧。挑战肯定有，当然您刚刚说这个企业认为它是一个制肘，我也不反对。
1: 有的传统企业当然会认为，
2: 传统企业
1: 因为它会消耗你的成本，
2: 对，特别是资源型的企业，
1: 生产流程工艺都要发生变化。
2: 因为我们新能源没有发展那么好，假如说我们新能源发展得很充分，非常发达，那我觉得这些企业就不会说话了。
1: 是
2: 因为它依靠的是国家电网或者是国家的这种支撑，但是国家没有这种匹配，目前，所以只能靠他企业自己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呢，我们国家是就是集中的管理，所以说当这个任务下达之后，他可能找不到他的出口点，所以说他觉得对他是一个制肘，或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
1: 宣布了一项事儿，
2: 但是我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些事儿，特别是很多企业它有创新性的这种，特别是积极的去学习，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全民素质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企业自身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一场新的角逐中胜出，就看你的学习能力和你这个产品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企业是好事，有压力是对的。如果说你做的事都是没有困难的，我觉得这个事就不对，肯定要做困难的事，你害怕的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0: 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是双碳跟新能源这块儿，你像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提出这个双碳，实际上对这个企业的一个发展或者企业的一个定位目标，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方向。举个简单例子，氢储能这个行业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这个有个氢储能这个相关的一个战略的一个。

0: 发展方向的。因为像在我们国家这个西北部这一块，它平时的日照时间非常长，很早，可能六七点钟这个太阳就升起来了，然后晚上这个一两点钟太阳再落下。那像在我们这个东北部或者是往南一部，它相对就不太一样。所以利用太阳能跟清储能，用清这个清储能去把这个西北部这些能源运到这个南方来使用，或者运到我们大连、我们辽宁来使用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巨大一个机会、一个机遇啊，这个是企业家应该可以去把控的一个方向。
1: 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氢气新能源这一方面，实际上咱国家现在也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很多。昨天和我也了解到，他们现在我们在新疆或者西部，因为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那边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也很丰富，在这边呢，制的绿氢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么大量的绿氢，怎么样可以从西部输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使用？目前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因为重新铺设氢管道是一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利用现在东气西输的天然气的管道进行加氢，然后之后呢，天然气加氢之后输送到国内其他地方，然后呢再进行分离。目前呢这项技术也正在发展，实际上这类东西呢也说明中国在新能源和这个减排上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是非常强的。
2: 给各位嘉宾哈、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中国石油在双碳方面做的工作啊。应该说我们通过加快油气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啊，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啊，加快这个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长庆有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突破98兆瓦，发电量突破1000瓦时，注入二氧化碳12.12万吨。那么我哈里木油田啊，聚焦这个双碳目标啊，围绕着减碳、替碳、固碳、埋碳啊，加快这个油田内部的这个绿色低碳转型。那么目前已经淘汰了138台低效的高能耗的这个集电设备，制定了73项节能降耗措施，已经节约标准煤3.6万。在这个吉林油田呢，我说这个零碳加速度啊，跑出零碳加速度，结合着国家倡导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新型能源替代等要求基础上，吉林油田先后打造了 CCUS 示范工程啊、新能源零碳示范区啊、风光发电等重点项目。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玉门油田已经成功投运第一个887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中国石油装机最大的200兆瓦、300兆瓦集中式光伏呢也并网发电。另外呢，我们在推进呢这个用新能源制氢，然后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甲醇啊，把这个光能转化为化学能，那么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光能和化学能的化，实际上也是低碳和减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了运输啊，中国石油啊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是进行了广泛的布局啊，各个企业都在大力的发展这个风电和光电，包括新型的这个储能技术。
3: 那刚才从刘总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它的社会责任和这种担当。其实谈到双碳，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双碳在目前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会。那无论从企业自身来讲，抓住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政策，那用足用活政策对企业升级转型是一个机会，还有对很多想创业或者要转型的其他企业来说，比方说刚才几位企业家提到了氢能的优势转换，也肯定给很多企业带来新的产品方面的这种机会机遇。那总体来讲，我们在最开始探讨，比方说在几年前我们在探讨双碳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更多想到了这可能是企业一种责任。但目前我们谈这个话题来说，对企业家来说，可能大家在肩负责任的同时，可能这里又蕴含着新的机会。
4: 对，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刚刚几位企业家也讲了关于我们双碳的一些发展。但是我觉得当今的这个双碳，它带来的机会可能还无法去用最真实的这种感受去表达，因为很多东西它都飘在天上还没落下来， 比如说我们这个 CCE 啊，是吧，才刚刚成立，
3: 嗯，
4: 才刚刚打开，
3: 嗯，
4: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说潘多拉魔盒了，就是说我们这种美好的这个愿景才刚刚开始。
3: 嗯，
4: 就 CCE 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3: 在这详细介绍一下。
4: 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是一种，就是说自愿碳减排的一种信用。
3: 嗯，
4: 就是说你把这个碳减排之后，你能够形成方法论，然后得到生态环境部的认可，并形成国家标准。然后呢，在这个体系下，你可以获得认证。也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做的这个产品有这个认证的话，你就相当于是碳足迹是明确的。
3: 碳足迹明确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演变成碳金融？
4: 那必须的呀，你有这个碳足迹，有这个认证，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变现了。所以不管是在，
3: 我记得看过相关材料，欧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
4: 对，所以欧洲呢，它有 ISCC 认证，就是欧洲的这个欧盟体系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在这个河南有家企业做的这个地沟油的回收，
3: 嗯，
4: 它回收回来之后全部给它做成生物柴油，
3: 嗯，
4: 已经卖了好几年了，每年都有好几个亿的这个收入。
3: 而且它可能也会国家相关在企业草创期的时候有相关的政策和资金红利给给予。
4: 同样它实际上不需要国家去支持，但是国家还想给他支持，但是呢国家又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当地政府认识不到他这个事儿到底意义在哪，所以说还是脱节的，就是我们中央机构和我们地方政府是脱节，就很多的政策到了之后理解不了，
3: 是，
4: 就是说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事，如果是不学习或者你学习不够深入的话，你可能认识不到企业的需求，企业对这个自己的生存他是最伤心的嘛，
3: 是，
4: 所以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事给做成了。我们要体现我们的先进性嘛，所以我觉得有，
3: 就在这种情况下，春江水暖谁先知，还是企业，
4: 还是企业。
3: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演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碳综合就双碳，我们企业家不依赖于政府，应该是你自己作为主体积极的
4: 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互相支持，
3: 然后和向国际先进标准去靠近，反过来用市场。去制定规则，
4: 我们当然是希望做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和这个要求，
3: 嗯，
4: 但是也是根据国情所需要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一棒打死吧，
3: 嗯，
4: 我们要照顾所有大部分的企业，
3: 嗯，
4: 是吧，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生存是最基本的嘛，
3: 嗯，
4: 然后国际的这种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些啊，
3: 嗯，
4: 去闯一闯，就是看看这个国际机制对咱们是否真的是有利的，或者是双赢的。假如说就是对咱们还是不利的，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绿色甲醇这一个事儿，
3: 嗯，
4: 我觉得还是要卖给国内，
3: 嗯，
4: 尽可能多的卖在国内，因为这个绿色指标来之不易啊，全到国外去了之后，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没有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企业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多大的份额给国外。我们可以上国际上去投吧，争取国际的绿色指标，然后再卖给国外，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而不是看眼前这点利益。
3: 教授刚才的讲述就是说，企业如碳中和这方面双碳搞明白，完全是可以逆过来。
4: 对，所以说是一个机会，
3: 是
4: 啊，更多的是挑战。挑战在哪？就是我们能不能充分的去学习，它不是企业去学习，企业往往比各部门都懂。
3: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自身的学习它可能生成另外一个产业链。
4: 对，
3: 那么双碳从今天我们来说，最开始我们说进行双碳那是大国责任，国企担当，
4: 嗯，
3: 甚至企业家的责任精神嘛，我们来研究双碳。再进一步呢，我们在双碳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嗯，
4: 对，
3: 到现在呢我们可能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中国人完全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参与双碳国际标准的制定，反过来整合我们的产业，会有那样的一天。
4: 一直在做这个事，咱们实际这个事目前还是生态环境部来做这方面的具体的事，但是最后呢可能要有一个质量认证体系，就像以前有个 ISO 认证一样，那，
3: 嗯，
4: 未来的话我们也有碳认证，碳足迹的认证，但是企业现在能参与的就是这个 CCER，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比如说企业做出来一套方法论，
3: 嗯，
4: 这个要变成一个认证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肯定是吧先把头筹，
3: 嗯，
4: 这个是最好的。
3: 所以双碳也是企业发展的领先优势。
4: 对对对，
3: 也是新质生产力，
4: 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我们把这个双碳的这个产业落实下去， 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肯定没有问题。
3: 看到相关资料说新质生产力，那数字化也是一个，那双碳也是一个。通过双碳这期节目我们的研讨，我们渐渐清晰双
5: FUN
6: FUN
7: FUN
5: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4: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6: 他温柔善良，
18: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1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6: 他，
20: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2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言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跟朋友聊天哈，在一些相处多年关系稳固的伴侣身上呢，发现了一种趋势，很多夫妻已经放弃了对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期待，而只是要求对方能够做好他分内的职责。这样的现象呢，在生活当中似乎是越来越常见了。之前在网上也看过一位网友的帖子哈，他说感觉自己婚姻出现了问题，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朋友说他现在跟他老公基本上就是纯纯的搭伙过日子的队友，他是老师，所以呢他是日常会全权负责辅导孩子，接送培训班，然后孩子教育的事儿呢，他老公是一般不关心的，但是他会要求他老公在像孩子生病了呀，出去玩啊，需要司机苦力这个时候能够准时出现搭把手。他老公呢下班比较早，每天买菜做饭，其他时候呢就自己钻到房间里去上网，也不会跟他多聊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每天的微信聊天记录哈，几乎只有一件事儿：几点到家，我开始炒菜。看起来呢，他们在婚姻当中实现了伴侣功能的最大化和优势互补。很多人呢会把伴侣戏称为是队友，正是这种高效分工合作关系的调侃，好像很多人都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在当下这种大环境当中，能有一个按部就班的跟自己做好配合的队友已经十分满足了。至于情感上的依赖，心灵上的共振，其实早就已经被精疲力尽的成年人进化掉了。然而把伴侣视为只谈合作不谈感情的队友，其实呢也可能会催生一种情感危机，让人怀疑伴侣现在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只是因为习惯了我所有的功能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伴侣间这种彼此依赖又回避的功能，亲密关系中的工具性支持。把伴侣当成队友呢，看起来好像的确是更加容易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哈。当我们用功能这个词儿去形容伴侣的时候，好像会带有一点把人物化这样的意味。但是呢，无可厚非的是，婚姻本身就是具有很多功能的。比如说婚姻它有七种功能哈，第一个呢是情感支持和陪伴，第二个是工具性支持，第三个是经济需要，第四个是派遣和传承，第五个是文化需要，第六个是基因的延续，第七个就是性需求。其中呢，我们讨论的工具性支持指的是伴侣通过具体的行为或者是资源帮助对方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工具性支持呢，是婚姻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亲密关系中大家普遍看重的一个价值。在现代社会哈，工具性支持的形式呢，它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共同去分担家务杂物，养育子女，照顾老人，或者呢，在事业上相互的助力等等。其实这个工具性支持啊，它是让婚姻更有实用价值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压力变大，生存资源获取难度增加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支持呢，就显得是特别的珍贵。生活当中的某个领域有了伴侣的持续支持，就像有了一个低成本或者说零成本可以全权托付和信任的队友，是可以显著地缓解另一方的压力，让生活和事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舒适。还有一些时候呢，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支持它并不能够被很清晰的划分开，比如说伴侣当中有一方呢是有一些社恐的，然后另外一方呢就很擅长跟人沟通，于是呢他就会主动替对方承担了很多对外沟通这样的任务。那这种被照顾被呵护的感受，它是超越了实用和工具价值之上的一种很珍贵的体验，也是会给人创造一种有人为自己兜底的安全感。
所以这样看来呢，夫妻就好像一支很高效的团队，它是通过合作实现目标，确实是能够让关系更加稳固的，为夫妻共同面对外部压力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石，也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些节奏。

刚才我们也说了，婚姻呢是有工具性的，但是如果只使用不保养的话，那留给关系的时间就不太多了。工具性支持呢，确实是婚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如果这个婚姻只剩下工具性的互动了，而缺少一些情感上的连结，那婚姻关系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和空洞。有一位网友啊，他叫南，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全职的妈妈，我经常感觉丈夫对我的关注呢从来都是不是真的在我身上，而是我完成的那些工作做得好的时候呢，他会说，哎，今天家里很干净，真不错。而如果是我太忙没有顾上打扫，他就会说，家里怎么会这么乱，你白天在家干什么了。我在教育孩子遇到问题想跟他商量的时候呢，他总是敷衍说，你别想太多了，你那么厉害，你一定搞得定的。我觉得现在他对我已经没有爱了，他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帮他做家务带孩子。当伴侣中的一方过度依靠于另一方的工具性支持，那对方呢就会逐渐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被关注和被爱的人，那就有可能会让这段关系滑向一种很消极的纽带。消极纽带呢，它是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哈，它指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及时满足的关系模式，主要呢是用于描述现代社会当中那些缺乏情感深度和长期承诺的关系。它的出现呢，和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还有就是自我实现观念的普及是不无关联的。当个体更倾向于在关系当中去获取一些及时满足，而并不是付出长期的情感投入，那这段关系它就会变成互相利用的状态，它就会缺乏一种内在的情感上的连接。所以呢，也可以说消极纽带它是当代社会爱情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了。在恋爱阶段呢，消极纽带体现为不愿意付出承诺进入长期关系。在婚姻当中呢，当夫妻选择在情感连结减弱的时候维持一种功能性的关系，那关系的本质就是基于交换和互利，而不是情感上的依恋。消极纽带就会表现成，第一个就是关系的功能化，夫妻关系呢逐渐变成了谁付出更多这样一种算计。第二个呢，就是情感的疏离，一方在得到了工具性支持之后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情感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第三个呢，就是关系非常的脆弱，当工具性支持没有办法持续满足期待的时候，那这段婚姻它就可能迅速的崩塌。所以长期来看哈，以工具性支持为主，情感连接不足这样的婚姻呢，它可能是会增加个人的孤独感和关系的不稳定性，让长期付出的一方成为婚姻当中的牺牲者，或者是让婚姻走向分离。那如果一段感情中只剩下了工具性的支持，这个通常就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了，它在提醒着你是有必要再一次审视一下你的这段关系了。

所以怎么样去理解婚姻当中对工具性支持的依赖呢？其实它是有合理的部分的，但是也会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需求而去爱一个人，婚姻的内核呢是爱，是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有研究显示说啊，当关系中的一方提供工具性的支持，但是没有在情感上给予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体验到幸福感的提高。而当提供者投入了更多感情的时候，

呢，工具性支持才会对双方的幸福感提升是有积极影响的。所以你看，真正健康的婚姻关系哈，不仅仅是一场能够背靠背信任的合作，更应该是在日常的相互支持当中，去重新找回我们付出依靠工具性支持的情感动机。伴侣之所以可以成为我们最信任的队友，其实并不是他们在某些事物上是有着无可替代的能力的，而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因为爱而认定了对方是自己可以托付和依靠的人。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有意识的觉察行动，让这段情感伴随着工具性支持一起流动，双向的利用，这个才是稳固的支持。在婚姻当中呢，工具性支持不应该是单向的，当一方不断的付出，而另外一方只是接受，那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它就会逐渐的侵蚀双方的情感健康和这段关系的稳定性。长期付出的一方呢，会觉得很疲惫，会觉得被利用了，被忽视了，甚至因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而产生一些怨恨。而长期享有对方服务的一方呢，其实他也并不总是轻松和满足的，他们很可能因为过度依赖对方而没有办法获得自我成长，不能独立的去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呢，被过度的给予也会成为他们长久的一种心理负担和内疚感的来源。为了回避亏欠的感觉，他们可能会通过冷漠呀，或者是疏离来平衡内心的不安，进一步的削弱婚姻的情感纽带。所以只有让工具性支持成为双向的，双方都能够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有机会给予和接受，那工具性支持才可以促进爱的表达和流动。有些时候呢，很多人会习惯把伴侣的付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觉得对方去主动承担一些杂物是出于爱好，比如说他就是喜欢整理和收纳呀，做饭是他的兴趣呀，他喜欢开车，所以开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辛苦的，这样呢就会忽略表达自己的感激的重要性了。真诚的感谢呢，是能够让对方感到自己的付出是有被看见的，也让对方知道他的付出对你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比如说，今天谢谢你帮我沟通，有你在，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一定是能够解决的，你让我觉得特别的安心，我非常的幸福。就是不要让婚姻变成只讨论生活琐事的一个场所，定期的为彼此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一次没有孩子打扰的晚餐呢，或者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散步，就重新回到我们这个情感的空间。还可以尝试把日常的一些功能性互动转化为情感交流的契机，一起做家务的时候呢，聊一聊有趣的经历回忆，为对方的辛苦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是准备一份惊喜的礼物。最后呢，想说的是，工具性支持它是能够为婚姻筑起稳定的地基的，但是如果一段关系失去了情感的温度，那么再稳固的外壳也终将是变得脆弱的。婚姻当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合作解决问题，更是要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被看见、被理解、被珍惜的。所以真正稳固的婚姻啊，它不是依靠彼此的能力，而是依赖彼此的爱。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其实爱就是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好像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个微笑点燃另一个微笑，一颗心灵温暖着另一颗心灵。其实爱就是这样一个传递的过程，好像春天燕子回家，好像秋天稻谷飘香。让我的声音点亮你的夜晚，为爱朗读。
2: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为爱朗读之小米成长乐园节目，我是主持人谭穗阳壮壮。
3: 我是主持人刘星宇景景。
4: 我是主持人刘博文博文。
5: 我是主持人刘芳莹立夏。
6: 我是主持人鲍国明明明。
7: 我是主持人郭楚涵念念。
2: 今天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诗词解析、百科知识、历史故事，希望你们通过我们的声音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探索不一样的自己，激发无限的学习热情。下面进入第一个板块，诗词解析。
1: 诗词解析。
8: 和明明念念共读经典诗词。
6: 嘿嘿，小朋友们，你们今天读诗了吗？
7: 大家好，我是郭楚涵。
6: 大家好，我是鲍国明。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诗人，他就是南宋最厉害的词人之一，被称作词中之龙的辛弃疾。
7: 是的呀，辛弃疾可是宋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他一生写下来的词作有626首，是整个宋朝现存最多的词人。北宋加南宋这么多人里，他的词数量最多，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创作者。
6: 不仅多，而且好看。辛弃疾的词大多是豪放风格的，笔力雄健，气势十足，读起来像是江河奔腾，万马奔腾，所以人人说他是词中之龙。
7: 那他写的作品比李白还多吗？
6: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数量上还没有李白多，李白留下的诗大约有900多首哦。但别忘了，李白写的是诗，而辛弃疾写的是词，诗和词数量本来就不太一样呢。
7: 哇，原来如此呀，那我来介绍一下辛弃疾的身世吧。他字幼安，号稼轩，是山东济南历城人。现在距济南还有许多纪念他的文化古迹，像他的祠堂和曾经停留过的遗址。如果小朋友以后到济南，可千万别忘了去看看这些文化宝地。
6: 辛弃疾不仅是个大文豪，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词人哦。他生活的南宋时期，北方大片土地被敌人占领，很多百姓流离失所，他从小就立下决心要努力恢复失地，保卫国家。
7: 对了，讲到宋词，我们要知道两个派别，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轻柔细腻，像丝绸一样柔软，比如李清照就是豪放派的代表。豪放派则气势雄大，像长江黄河一样壮阔，辛弃疾就是豪放派的代表哦。
6: 而且辛弃疾的地位有多高呢？他和苏轼合称苏辛，一个是大文豪苏轼，一个是大词人辛弃疾，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就是苏辛。能和苏轼并列的小伙伴，水平一定是巨高无比的。
7: 好了，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词名字叫做《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里的菩萨蛮不是指菩萨，而是一种词牌名，就像歌曲有名字一样，词也有固定的格式，用词牌来表示。书是写下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0: 记录的意思。
1: 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完整朗诵一遍吧。
0: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宋·辛弃疾。
1: 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0: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小朋友们，现在我们来一起理解一下他到底写了什么。首先第一句，玉孤台下清江水。玉孤台是江西的一座古台，历史悠久，台下有一条清澈的江水，这里的清江指的是赣江沅江一带的水域。辛弃疾站在玉孤台上，看着江水滚滚流过。
1: 接下来一句，中间多少行人泪，行人就是路上的人，可这里的行人不是普通路过的人，而是当时被金兵侵扰被迫逃难的老百姓，他们失去了家园，只能背井离乡，一路上流着眼泪。辛弃疾看到这一幕，心里特别难过。
0: 再看第三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从西江西往西北方向看，就是中国古代的都城长安，可是无数的高山挡住了他的视线，就像把他的希望挡住一样。可怜不是可怜别人，而是可惜的意思。他在说，唉，可惜这些山啊，让我连故乡都看不见。
1: 古人有时候用自然景物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山挡住了视线，就好像现实挡住了他报国的道路。虽然他满腔热血，却因为政治环境、官场腐败而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
0: 再看非常有名的两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山再高也挡不住江水向东流去，水不停地向前，一直不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现在有许多困难，但人民想要团结，想要抗击外敌，想要收复失地的决心是不会被阻挡的。
1: 就像江水虽然被山挡住一部分，但还是会找到路继续向东流，人民的希望也像着江流一样一直向前。
0: 最后两句，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意思是在江边的傍晚，词人本来就心情很忧愁，这时他又听到山林里传来鹧鸪鸟的叫声。古人常认为鹧鸪的鸣叫带着哀伤味道，会让人更加伤心，所以辛弃疾听到鹧鸪声，心里就更加忧国忧民了。
1: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听着觉得冷冷的、伤伤的呢？因为辛弃疾看到的是人民受苦、国家分裂，他站在玉孤台上望着远方，却看不到希望。他不是为自己难过，而是为老百姓、为国家难过。
0: 其实这首词还有更深的含义，他回忆了早年金兵侵扰江西时的残酷战争，许多百姓受苦流离，让词人非常痛心。辛弃疾借玉孤台的景象，表达对国家失去大片国土的深切思念。那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生动表现出他想要望北而不可得的痛苦。
1: 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两句则代表了人民心中永不消失的希望。青山可以挡住眼睛，但挡不住心。国家可以被分裂，但不能分开人民收复失地的决心。
0: 最后两句用鹧鸪的悲鸣作为结尾，让全词的感情变得更加深远，更加动人。这不是孤单个人的悲伤，而是一个爱国词人想做事却无从做起的痛苦。
1: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对这首词已经有了更完整的理解，下面我们再来朗诵一次，你们可以试着品味词人那种外面是江水山色，心里

0: 你是家国天下的情怀。
1: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宋·辛弃疾。
0: 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1: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0: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深山闻鹧鸪。好了，今天的诗词共读就到这里了，下面进入下一板块，百科知识之地球的100个秘密。

0: 百科知识之地球的一百个秘密。
1: 欢迎来到百科知识小剧场，
2: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地球的一百个秘密之
1: 煤炭是怎么形成的，
2: 为什么有的山尖尖的，有的山圆圆的。嗨，大家好，我是百科知识小能手博文。
1: 嗨，大家好，我是百科知识小能手立夏。
2: 地球宝藏真奇妙，
1: 山川大海秘密不少，快来一起找一找吧。
2: 煤炭是怎么形成的？立夏，你看到我的小煤球了吗？
1: 没有啊，什么样子的？
2: 就是小小的，黑黑的，黏黏的，圆圆的，我都找了好久了。哎，算了，找不到我就再做一个吧。
1: 博文，你把手伸进鼻孔里干什么？你的小煤球不会就是鼻涕吧？
2: 嘿嘿嘿，被你发现了。
1: 咦，好恶心，你快去洗手，用七步洗手法洗手，不然我就告诉小米老师。
2: 哼，有什么好嫌弃的嘛？地球的鼻涕比我的鼻涕还黑，要不见人们嫌弃，还要花大价钱购买。怎么，我博文的鼻涕非但没人要，还要被嫌弃啊？这不公平啊！
1: 等等，等等，地球的鼻涕是什么？
2: 就是煤炭啊，比我的鼻涕黑多了。一看地球就不爱干净，从来不洗脸。
1: 博文，煤炭可是很珍贵的，你知道一个词叫雪中送炭吗？意思就是下雪天给人送炭取暖，这是在帮助别人。如果按你的说法，煤炭是鼻涕。
2: 好吧，那你说说煤炭到底是什么？
1: 我只知道煤炭可以燃烧，其他的嘛我就不知道了。
2: 那还是去问问小米老师吧，我倒要看看煤炭不是鼻涕为什么那么黑，难道是晒黑的烧黑的？
1: 好呀，我们问来告诉大家。
2: 地球的故事，
1: 无尽的奥秘，
3: 等你来发现。
2: 煤炭其实是植物死掉后变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植物死亡后，它们的残骸堆积在沼泽或湖泊底部，在这些地方，水和泥巴把植物残骸盖住了，微生物开始分解这些植物残骸，但因为水里氧气少，分解不完全，就形成了黑色的泥炭。
1: 同学们会问，你是不是说错了？不是泥炭，是煤炭。哈哈，其实这个时候的煤炭还没有长大哦，只是煤炭而已，只是泥炭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壳运动让这些泥炭被更多的泥沙和岩石覆盖，埋到了地下深处。在地下，泥炭受到高温和高压的作用，水分和杂质被挤出来，碳含量逐渐增加，慢慢的泥炭变成了褐煤、烟煤或者无烟煤，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煤炭了。我发现珍贵的东西都是来之不易的，像煤炭还有之前的石油都要经过好久好久才能到，珍贵的东西就是贵。
2: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褐煤、烟煤和无烟煤哪个更珍贵。其实这三种煤炭都是不可再生资源，都很珍贵。哪种煤炭更珍贵，取决于它们的用途和应用场景。在某些情况下，无烟煤因其高效率和低污染而被认为是最珍贵的。而在炼胶和钢铁生产中，烟煤也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

0: 球宝藏真奇妙，
1: 山川大海秘密不少，
2: 快来一起找一找吧。为什么有的山尖尖的，有的山圆圆的？
0: 立夏立夏，十万火急，
3: 怎么了博文？
0: 你们家是不是有个望远镜能看到天上的东西吗？
1: 当然了，想研究天文知识？
4: 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让你帮个忙，看看我的气球飞去哪个地方了。那是我最喜欢的气球了，我想把它找回来。
1: 博文，你又不会飞，气球飞得那么高，你怎么找？
0: 我可以爬到山上去啊，说不定就找到了，只希望他运气好一点。
1: 什么意思？
0: 立夏，你难道不知道，有的山是尖尖的，有的山是圆圆的，尖尖的山会戳破我的小气球的。
1: 博文，你观察的还真仔细，我好像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为什么有的山尖尖的，有的山圆圆的？
0: 这你都不懂，你难道没吃过冰淇淋吗？有的冰淇淋机挤出来的冰淇淋就是尖尖的，有的就是圆圆头，还有草莓味的，巧克力味的，香草味的。
1: 打住，我们在讨论山。
0: 山也一样啊，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大巨人一定就是像挤冰淇淋一样，一口气做出了好多好多山，也有可能是好多大巨人一起做的山。他喜欢尖尖头的，他喜欢圆圆头的，所以山的样子也都不一样了。
1: 唉，就知道不能指望你说出什么有道理的科普知识，我们还是去问问小米老师吧，回来再告诉大家。
0: 地球的故事，
1: 无尽的奥秘，
2: 等你来发现。
0: 山的形状是由它们的形成过程和长期的自然作用共同决定的，可不是什么大巨人建造的。我们看见的尖尖的山一般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形成的，像地壳运动导致岩石断裂抬升形成断块山，这种山峰就是比较陡峭的，山顶也是尖尖的。还有火山爆发之后形成的火山锥也会出现这种尖尖头的山。
1: 而圆圆的山呢，一般是经过了长期覆冲的风化和侵蚀作用形成的，就像硬质壳不停的风吹日晒，被打磨顶端也会变得圆润。山也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水风等自然力量会把山的棱角磨圆，让山变得圆润。
0: 不过除了后天形成的以外，像褶皱山看起来也是圆圆的山，它们就是天生的。
1: 有的小朋友会问，什么是褶皱山？难道是老爷爷山上面有很多皱纹？
0: 什么是褶皱山？褶皱山是地壳板块相互挤压，是岩石弯曲折叠形成的山脉，就像一张纸被折来折去一样，有着波浪一样的脉络。
1: 它们的特点是山峰和山谷交替出现，山脉比较宽广，所以远远的看也是远远的山，没有那么尖锐的山峰。
0: 好了，今天的百科知识就到这里了，
1: 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板块，历史时光机，
0: 不要走开哦。
5: 上下五千年，了解中国史。
6: 了解中国历史，
7: 才能更懂中国。
6: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壮壮。
7: 嗨，大家好，我是景景。
6: 今天我们接着上集讲
7: 夏桀亡国。夏，
6: 上集我们讲到了夏桀，听说汤深受人们的爱戴，于是他生气，把汤召唤到了都城，把汤囚禁在了下台最高监狱里。汤他手下有一位超级能干的大臣，名叫伊尹。伊尹一看，假如汤一直被囚禁。

0: 听着，可就没戏唱了呀，那叫一个心急如焚。伊尹绝不会坐等着老天爷开眼，他听说夏桀最宠一个奸臣叫做赵良，而赵良呢十分贪财，伊尹立刻心生一计，他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又挑选了许多美女，然后派了一个巧舌如簧的使者，带上这些财宝美女前往夏王朝的都城去收买赵良。结果当然毫无悬念，赵良一句那堆财宝，眉开眼笑啊，到夏桀面前说了不少的好话，又把那一众美女献上去，夏桀一高兴把汤给放了。
1: 汤回到了商部落之后，再也没有丝毫犹豫，开始积极准备消灭夏王朝。是呀，有夏桀这样一位天子，实在是天下人的灾难。汤要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一方面汤继续用自己的仁爱忠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这不，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四方诸侯纷纷聚拢到了汤的阵营。另一方面，汤果断出兵，十一战十一胜，陆续的消灭了葛国、魏国、故国等等支持夏桀的部落诸侯。这一边汤越来越壮大，那一边夏桀一天天被削弱，此消彼长，形势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着变化。夏桀呢，他呀还是沉迷在美酒美女之中，身边又全是阿谀奉承不说实话的奸臣小人，所以呀对于天下形势的巨变他是全然蒙在鼓里。终于时机成熟了，汤集合了天下各方诸侯，正式发兵讨伐夏桀。
0: 大军迅速推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明条这个地方。夏桀得到消息如梦初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也亲自率领大军直奔明条来迎接汤。历史上著名的明条之战即将开打。
1: 明条的郊野之上，战云密布，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战即将打响。开战的双方，一边是夏桀所率领的夏王朝正规军，另一边是商部落首领汤所率领的天下诸侯联军。
0: 对于这场大战的到来，汤是胸有成竹，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的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誓师大会。在大会上，他做了一次激荡人心的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檄文汤氏。汤说，大家仔细听我说，不是我要兴兵作乱，是因为夏桀犯下了太多的罪行，我受上天的差遣，必须要讨伐他。你们或许还会说，你不体恤我们，让我们抛下了农事不管，却到这里来打仗。你们或许会问，夏桀的罪行究竟是什么呀？各位呀，夏桀奢民浪费，耗尽了天下的名利，夏殷无限制地剥削百姓，剥夺光了天下的财富，所以我一定要讨伐他。如果你们和我一起奉行天意，我会重重地奖赏你们，但如果你们违抗了誓言，我则要惩罚你们，概不宽恕。
1: 听完了汤的讲演，士兵们士气高昂。是呀，要讨伐残暴荒淫的夏桀，大家怎么会不卖力呢？战斗开始了，战场之上杀声震天，杀气弥漫。这样的关键时刻，夏桀在干什么呢？他呀，觉得自己人强马壮，人多势众，绝对不会输，所以呀，带着墨喜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摆开酒肉，一边喝酒一边观战，那模样比观看足球比赛还要轻松呢。下头正厮杀的难分难解，夏桀正看得欢天喜地，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这夏桀呀，养尊处优惯了，哪里淋过雨呀，所以呀狼狈地逃下山去躲雨。哪知夏王朝军队的士兵一见夏桀抱头鼠窜的样子，以为夏桀是临阵脱逃了，再加上大伙本来就不愿意为残暴的夏桀卖命，
0: 也不知道是谁呀，大喊了一声， 我们败了，大家快

0: 好吧。好家伙，这夏王朝的军队顿时一哄而散。就这样，残暴荒淫的夏桀彻底失败了。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带着墨玺和财宝向南方逃去，心里头无比的懊悔，真后悔当初没有把汤杀死在下台监狱。
1: 你听，夏桀到现在都没有再反省自己的罪过。很快，汤的大军追了上来，把夏桀生擒活捉了。不过汤非常仁厚，他没有处死夏桀，只是把他和墨玺流放到了南朝这个地方，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巢湖以西一带。几年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暴君，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天子夏桀，凄凉地死在了南朝。
0: 从大禹开始到夏桀，存在了400多年的夏王朝就此灭亡，汤成为了天子。他把都城定在了亳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商王朝。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历史故事就到这里了。听了夏桀的故事，你们有什么感想呢？可以和你的同学们互相讨论一下。下期还有更好听的历史故事，记得收听哦。

0: 今天
1: 我们
0: 采撷
1: 了诗词的露珠，
2: 今天我们触摸了历史的年轮，
3: 今天我们揭秘了地球的奥秘。
2: 让我们一起探索知识的海洋，把知识变成小剧场。
4: 知识不打烊，我们下次见。
2: 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

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末晚上的7:30到8:00跟大家见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新鲜有趣的事儿。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在公众号一栏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那找到之后呢，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查找大连都市广播，大连都市广播。那这样在您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下载大连云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进行下载啊，因为我们的大连云呢，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还可以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哈，包括一些比赛的转播。那上面呢还有很多服务资讯类的图文信息，那都可以在上边找到哈。所以说呢，大连云真的是你生活的小帮手，如果还没有下载的话呢，赶紧下载起来。

0: 那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热梗出现哈、啊，那很多的朋友呢都没事儿刷刷网络，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一个词啊，最近还挺受到大家的关注的，就叫碳水脸。
1: 告诉我你的未来属
0: 其实我觉得哈、啊，网络上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行词啊。那如果真的深究他们背后的意义呢？其实啊，就总会有一些人不断的在制造和扩散焦虑。那就像夏天马上来到了哈，好。

0: 多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哈，包括对自己的身材，包括对自己的容貌哈。那这个碳水脸成了最近很多人焦虑的一个根源。如果说最近你没有刷到这个词儿呢，那说明啊你被你的信息茧房保护的不错哈。但即使是第一次听说呢，大概率也不难判断这个词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友好，而且听起来就不像是在夸人哈。这个词最近随着社交媒体和人们对饮食健康的焦虑呢，像病毒一样的蔓延开来，精准的打击每一个爱吃米饭、面条等碳水的朋友。而且通过这个词，我们会感受到哈，说如果说你长期的高碳水饮食，就会导致面部的浮肿、皮肤的松弛、轮廓的模糊。简而言之呢，就是你的脸散发着一种刚跟一瓶大米饭啊深度交流过的气息。一时间啊，从戒碳变美叫碳水脸等于不自律啊，这样的一些关联健康的讨论啊，变成了对很多人容貌的一种 PUA， 好像好多人都陷入了一种碳水带来的身份危机。那我相信很多看到这样帖子的朋友哈，都不禁的开始对着自己的这个镜子啊，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怀疑说，哎，我这个脸垮，到底是因为我天天熬夜上班累的，还是我太爱吃碳水了呢？
1: 选择
0: 碳水脸这个词的起源呢是不可考的，它的诞生呢伴随着这几年人们对健康的持续关注，更具体的说，大家越来越注重精致碳水的摄入与肥胖和皮肤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词其实非常适合简单粗暴的这种社交网络的传播，只要把那种什么 before after 这样的这个图片放到一起，中间再配一句，戒掉碳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很多人看到这样的帖子呢，就会自动的脑补说啊，好像确实之前的脸圆一点，好像有点没精神，哎，自从戒掉这个碳水之后呢，右边的这个脸啊，下颌线也清晰了，表情好像更自信了。至于这两张照片啊，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只有碳水这一个变量？没有人去深究，所以这样的帖子就会引发很多人的一个焦虑哈。毕竟呢，这个所谓的碳水啊导致的这种碳水脸，在医学上本来就没有什么评判的标准。于是很多人呢就开始啊对抗它，就像当年人们说肥胖是因为脂肪，然后我们就开始夸夸夸夸夸，好多人就不吃脂肪。后来有说呢，其实糖才是胖的罪恶的源泉，夸夸夸，好多人都开始戒糖。现在呢又有人说了，这个碳水呢才是你变胖的这个根源，夸夸夸夸，好多人又开始啊不吃碳水了。什么戒碳水七天、抗糖一个月、去水肿挑战啊，一批一批的这种视觉爽文被批量生产。其实我真的告诉大家，大家不用太过度的焦虑。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很多的社交网站上刷到的好多的帖子，都是 AI 根据流量所写的，可能背后根本就没有真人啊，只有真人去注册了一个账号，而你刷到的所谓的这些帖子的全部是由 AI 写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帖子的时候，真的不用去焦虑啊。那好像我们最近这几年或者这十年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内容产品，就是先告诉你哪里不对，然后告诉你赶快戒掉，最后再鼓动你一定学习啊，让你很多的年轻人在获得焦虑啊这个抛掷焦虑中不停的反复跳跃，来回的折腾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词啊，在互联网当中它特别吸引人的这个眼球，或者让我们说特别的有流量，就是爆改。哎，什么爆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中年家庭妇女，这个爆改邋遢男啊，这个爆改油腻男， 然后爆改什么出租屋等等等等，只要带上爆改就好像非常的有流量哈、啊。其实呢它是抓住了我们内心的一种渴望，就是对更好的一种深层的渴望，而我们的身体呢

0: 偏偏是最容易被无限挑错的。在极度严苛的那种别有用心的审视之下呢，人总是很容易找到身体里不够好的地方。那比如说你如此的自律啊，可是你的关节有问题，你因为啊长期的健身导致了关节的一些问题啊，不正确的健身。那如果说哎你这个人呢消化特别好，吃慢慢香，好多人就说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吃完了，你再过几年你再看看啊，你有没有三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如果你长得漂亮，好多人就会说你的身材不够匀称，如果你的身材匀称，很多人就会说你的头发不够浓密等等等等啊。其实人无完人这句话我们都懂，但是好多人真正在生活当中会完全忘记这句话啊。事实证明确实就是人无完人，如果我们给别人或者给自己都能够无限的在身体上挑出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啊在刷到一些帖子的时候总觉得说啊，我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我是在了解和改善自己的身体啊，我要学习很多的一些健康知识。其实我觉得呢，如果真的为了健康，大家可以系统的去学一下这个营养学，或者是这个正确的这种运动啊、健康学啊、运动学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不是通过一些社交网站去刷那种纸，拿着一个靶子不停地在攻击你的这样内容，比如说一定要戒糖，比如说一定要戒碳，比如说啊，一定这个要怎么怎么样啊，你收获的每一个信息都是片面的哈。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学到太多的真正有用的知识，而是更细致的嫌弃自己和不停的 PUA 自己，我还不够好，我还不够完美啊。那还是那句话啊，哪有完美的人呢？
1: 我对你情那么深。
0: 相对于啊已经被我们说烂了的那些啊这个关于减肥和肥胖的问题，戒糖戒脂肪什么 ACE 腰这种我觉得其实并不太健康的所谓跟减肥有关的一些话题啊，碳水脸又成了一个击中当代人敏感神经的啊，关于肥胖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词。因为它不光是针对你的身材或者体重，而是一种无法量化的生活状态吧。很多人觉得呢，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吧，其实不胖，但是呢我就觉得哎呀自己不是那么的精神啊，早上起来脸特别容易肿啊，整个人都像发面馒头似的。那这个词一出来，这可找到原因了，我就是碳水脸，看吧我就说我不健康。那碳水脸这个词呢，迅速就从饮食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一套外貌的评价体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拿捏了很多当代年轻人的痛点，一个是颜值焦虑，一个就是健康焦虑。他好像把这两个点啊莫名其妙的就强行的捆绑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闭环。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很久没见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同事，你突然跟人说一句哎你是不是胖了，这样听起来呢确实是有点冒犯啊，而且不礼貌。但是呢你如果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个脸有点碳水脸，好像感觉就是你懂点什么一样，这种感觉哈。所以仿佛真的让人不安的从来不是碳水，而是你看起来像是一个经常吃碳水的人。

0: 这个词不断的流传和演变当中呢，已经悄悄从描述一种身体状态演变成了一种啊有审判意味的标签。它不只是对你外貌特征的一种总结，更多的就是意味着你这个人不够自律啊，甚进而演变成你肯定啊干啥啥不行。其实呢，审美的迁移向来如此，从一开始的白幼瘦到健康紧致，好像我们乍一看是一种自我认识的提升，其实呢，它是审美的不断的演变，到最后被偷换了概念。你会发现问题不在于你到底长什么样子，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为更好的自己付出努力。像很久之前啊，就有我刚提到这个 A41啊，还有呢一段时间我觉得比 A41 流行还离谱的一个审美叫精灵耳啊，好多人为了能有这个精灵耳啊，就在耳朵后边贴这种支撑的东西，甚至有人还去医美做，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因为精灵耳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小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审美点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有个招风耳，还跟这个意思差不多。但是我们也不评判那个时候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只是说如果你跟风就做啊，流行精灵耳你去做精灵耳，流行欧式双眼皮你就做欧式双眼皮，流行 A41 你就是吸脂，你会发现你总也跟不上潮流啊。有一段时间流行这个比较饱满的额头，但在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很多人不觉得饱满的额头是一种美。所以说呢，审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就像是买彩票，你握在手里的五官就是你的彩票啊，总会遴选到啊你好看的这一卦，而不是为了要去中这个奖不停的更改自己啊。
1: 你知道，
0: 所以碳水脸这个词儿乍一听之下好像和容貌焦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毕竟他说的是你是因为吃什么导致的你现在的这种状态。而中国人其实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减肥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句很多人都会问说哎呀到底吃什么能瘦啊，对不对？但我们现在很说吃的时候不仅仅在说吃，而是好像在说啊，我吃什么能显得我这个人自律一些啊？就是明明是一个简单的进食，非要给它提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种进步和拔高哈。其实一张紧致有棱角的脸确实很好看啊，也很多人会把它作为一种高度自律与资源整合的证明。而碳水脸就仿佛是对生活失去了掌控之后的一种妥协。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脸有没有棱角，其实大概率是关乎于你脸部的这个骨骼。那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呢是这种肉肉脸，那他的这个骨骼他是没有，可能他的后边我们说下颌线这个折角的部分呢，它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可能到上了年纪之后呢，面部的这个脂肪垫无法去支撑到他的这个很多的肌肉，所以感觉下坠的比较厉害。但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骨骼的支撑性比较好啊，所以有一些方脸，我们说的一些人可能到老了反而显得很精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骨量支撑够了，你面部的一些肌肉能支撑住你的脂肪垫。其实这个跟碳水的关系真的不大。

所以其实呢，今天说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想给大家啊，就是增加什么焦虑，而是要告诉大家哈，不要因为网络上流行的一些关于美的这样的一种流行词，就莫名的给自己增加这样的焦虑啊。其实如果说你的面部真的可能容易这个早晨起来容易水肿，容易垮脸，很大概率是跟你的作息是相关的哈。那如果说你真的为了这个碳水脸去戒掉碳水，你在你不一定能达到效果之前，可能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紊乱了。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碳水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什么碳水戒断，可能会导致你的经期紊乱啊，会导致你的这个激素分泌的这样的一种紊乱啊。而且有一些人在强行戒断之后，最后就变成了暴饮暴食啊，疯狂的去吃那些精致的碳水哈、啊。就好像我觉得很多的人，其实大家是不是因为被一些词搞到焦虑，而是因为大家都会怕某一种状态，比如说很多人是怕肿的，你像熬夜、加班、情绪压力。都会让人的状态变差，那最直观的显示，那就是我整个人特别容易肿，或者每天早晨起来看起来肿肿的。但比起承认生活太累，好像把一切这种原因归咎为我碳水吃的太多会简单很多，因为工作没法辞，生活没法停，而晚上不吃米饭好像操作性更大一些。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不可能永远紧致，永远年轻，我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的老去。当然我理解每一个人追求这种年轻活力的状态，我们能做的是能把我们自己当下的这种活力和年轻更久一点的维持住，让我们的这种健康的状态延续的更久一点。但是在如果说你真的为了所谓的这种碳水脸而焦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妨啊，去慢慢的早睡啊，然后呢尽量减少自己喝奶茶的这种频率啊。理解每个人都会因为生活的状态心情总会有一点点脸肿，没有精神，有点疲惫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孙悟空，每一天都瞪着一双眼睛火眼金睛的哈、啊，好像这么有精气神。而且就算是孙悟空啊，他也会有自己疲惫和不开心的时候。而我觉得比躲避碳水脸这样的容貌焦虑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辨别这种焦虑的一种能力。其实很多的我们在网络上都会有不停的人去给我们制造这种焦虑啊，互联网制造焦虑的效率啊，我觉得远远比我们消化焦虑的速度要快很多。你像在碳水脸这个词之前哈、啊、这个关于审美的还有一个词我就经常能看到，叫断崖式衰老。你经常能刷到女人过了25岁或者30岁之后就会有断崖式的衰老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我不知道在这背后有多少个真正哈、啊、从事医学行业的人拿出一个可靠的数据来告诉我，这种所谓的断崖式衰老一定会出现在哪个年纪。我总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一样啊，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身体素质也不一样，怎么会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个点之后啊，所有的人就仿佛是复制粘贴一样唰的一下就变老了呢？你想一想这个概率哈、啊，这个好像很难真正的成为一种事实。你像有一些人可能天生气血就比较足，那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生育的原因，可能对于身体的损伤比较大，可能这个有一些人呢，可能一辈子没有生育啊，怎么怎么样？就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讲，她的经历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女性很爱锻炼啊，有一些女性呢，她可能就是这种啊，秉承着我只要这个一动不如一静啊，那这些人
他怎么可能同样在同样的这个年纪或者同样的那一天夸的一下就老了呢？想一想你就会觉得真正的去思考，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不合理之处。当然除了这个断崖式衰老和现在流行的这个容貌焦虑的词叫什么碳水脸，我相信还会有下一个奇奇怪怪的词在互联网上继续出现啊。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不是说规避某一个具体的焦虑，而是要真正的了解到啊，就是在看到下一个焦虑来临之前，我们要真正的知道那这些词不过在给我们制造焦虑。我们要真正的理解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或大或小这样那样的不完美的地方，但没有关系，就像每一片叶子都不相同一样，就是这种不完美的地方那才造就了每一个人的特别。我当然也希望自己变成这个迪丽热巴，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长得是迪丽热巴的样子啊，这个如果所有的男生长得都是这个王一博的样子，那么其实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特别之处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0: 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啊，才能让自己变得更自信，更容易躲开那些所谓的容貌焦虑。
1: 是这样吗？
0: 好了，那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那我们经常会说慢慢喜欢上一个人，又有多少人真正的学会慢慢喜欢上自己呢？我觉得慢慢喜欢上自己才是美好生活的第一步，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别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鹿，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费岩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7: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8: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9: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10: 装配了我们华气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1: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了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8点，欢迎您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带您呢深入家庭亲子教育，祝您拓宽视野，每晚呢都会有新的收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0: 我是真的爱你。
1: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好的，北京时间20:10，那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们那些事儿的板块推出来之后呢，经过几期的磨合，我们也通过听友和网友的反馈呢，感觉到和孩子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这样或那样很多很多的一些障碍。如何去跨越这些障碍，如何让家庭变得和谐，如何让亲子呢变成我们家庭当中比较行得顺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0: 节目内容的输出也同样要变得更加的接地气。那今天我们要去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允许孩子顶嘴逆反，这样做呢可以培养孩子的反抗能力，孩子就不会怯懦或者是被欺负了。可能你听到的话题你会觉得挺讶异的，什么孩子可以跟我顶嘴，孩子可以逆反，这样能怎么怎么样，反而是一项正向的事儿。您别着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和到场的嘉宾，来自我们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的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的主任张欣欣老师，一起和大家来聊这话题。欣欣老师您好。
1: 李安老师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那今天我们刚才说了啊，要把这个话题呢带给大家。很多家长觉得呢，允许孩子顶嘴叛逆呢，就是培养他的反抗力啊。然后我们觉得是可以这么做的，但家长觉得你这么去允许他的话，你不等于是培养他反抗我的能力啊，然后你又说避免懦弱，怎么可能呢？那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就是梁老师，你看我们把这个观点一说出来，很多家长觉得那不对，
0: 是
1: 可
0: 是不听话能不管吗？
1: 对，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长他就是这么做的，
0: 是吧？
1: 对，然后他这么做，如果我们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允许他这样，他就会说，老师，那我觉得孩子也不能太懦弱吧。他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你要是把这个总结出来一句话说出来，家长会觉得不，我不认同啊。但是潜意识里面呢，他其实就是认同这个事情，就是在这样做的。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他会所做和所行、所思和所想挺拧巴的，是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之前是这样的，有一个我那之前有个小女孩哈，当时是三年级，哦呀，真厉害呀，滋儿滋儿厉害呀。那个厉害呢，就还不是说好像他遇到了什么事儿，他敢说敢干，其实不是这样，就正事儿其实你还看不见他，但就是在日常和别人的和同学的互动当中就寸土不让，
0: 我们感觉就是比较咬尖儿，是吧？
1: 对，比较咬尖儿。而且就有一些事情不应该那么计较介意的，他一定要占上风。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孩子过于就是厉害了，女孩子哈太厉害了，我觉得也不好。虽然我们不是用传统女性什么柔情似水，
0: 是，
1: 但是如果一个女孩过于这样的厉害嚣张，我觉得也不好。
0: 是，
1: 然后我曾经跟她的妈妈也是沟通过很多次，妈妈也认同，也觉得她这样不好，但是我真的没有见妈妈就是真的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跟孩子就很大力度去纠正这个孩子，我没看到，
0: 是吧？
1: 甚至在和一些男生的争执当中，我认为有的时候她是仗着因为女孩小学她就长得也高也厉害，我觉得她就有时候她在欺负男生，
0: 是吧？
1: 所以人缘也不好，评价也不高哈。我一直就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他妈三观也很正，他也觉得这样对我女儿不好，但是你真的在行动上看不到，而他妈妈又不是说那种不懂事儿没有行动力的人，我就想这问题是出在哪儿。后来有一个男孩的妈妈说了一句话，真的是点醒我了。妈妈说，其实人家妈妈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儿。
0: 哦，
1: 后来我和这个妈妈聊天，我就说，我说你其实是不是觉得女孩容易被男生欺负或者是吃亏，你其实是不是希望女生还是要厉害一点，她当时想了，因为这妈妈也很好很坦诚，她说对，我好像是这样想的，确实是这样。所以你看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和做法是不一致的，有很多东西他觉得不对应该纠正，但是他的底层逻辑又认为是对的，所以他也很希望看到女儿厉害一点，特别特别过分的他会纠正，但是他认为还不算过分的，其实已经很过分的事情他是不去纠正的。
0: 那你说我们怎么去来对于这个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到底是应该培养孩子的他的这种有力量的反抗呢，还是到底去让避免孩子去懦弱，这个力度怎么去来掌握？你说把他放纵的太多了吧，恐怕我们将来就不好管了。你说我不放纵他太多了吧，我一管呢他可能就更不敢去表现了，对外，那应该怎么办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父母你要是不拧吧，你就怎么都好管，
0: 是吧？
1: 对，你只要一拧吧，就是你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希望孩子厉害一点儿，那你的行动怎么都跟不上，就不是一个度的事儿了，
0: 是吧？
1: 对，但如果你的教育理念你的知行合一的话，那么其实你怎么做那个分寸都是对的。
0: 你看您是女性啊，您认为说家长的刚才提到那个女孩的家长，她那个想法你支持吗？
1: 我不支持。
0: 不支持。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如果我们不弱不被欺负，并不一定是在气势上我不好惹， 或者是我带点那种，甚至是带点就是某社会那种性质的、
0: 江湖气哈。
1: 对对对，就一定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一个女孩不好惹，有的时候叫不怒自威，对吗？
0: 是 是，
1: 对吧？你不一定非得是就是好像就态度上、言语上犀利、得理不饶人。其实我觉得挺 low 的。
0: 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在什么方面需要提升？嗯、然后呢，真的是让人做到哎，没人欺负呢？
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要正。
0: 他要正，
1: 就是平时他和很多孩子互动的时候，他的位置是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不带着骗你，
0: 嗯，
1: 因为我们你看小学你要六年和一些同学在一起、
0: 嗯，
1: 如果你最开始这个底儿没打好，你在一些事情上，就我见过啊，以前就孩子那个换玩具，我记得我也提过，达到多少积分我们就可以换玩具。有一小孩他就想要人家那个玩具，他就是用言语去诱哄诱骗。
0: 哦。
1: 得到了，但是对方也会成熟成长的、
0: 嗯、
1: 时间长了其实对你就不一定是很认同、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真正不受欺负，一个是我们就是做事情要正、
0: 嗯、
1: 很多事情，再有一个在一个集体当中有的时候要敢于吃点亏受一点委屈、
0: 嗯嗯、
1: 然后你得表现的就是我们有热情乐于助人、
0: 嗯、
1: 或者不是计较的那一面。
0: 你看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
0: 有这样一个画面啊，比如这孩子、
1: 嗯、
0: 不管他男孩女孩，首先呢、嗯他是一个有边界感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什么事情呢该去做、
1: 嗯、
0: 什么事情不去做，
1: 嗯，
0: 他必须要有个清晰的概念，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这就需要家长在平时从小到大
1: 嗯
0: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了。
1: 对、嗯、
0: 那其次呢就需要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一种叫舍的精神。
1: 对，
0: 表面上看觉得好像孩子吃亏了，
1: 对，
0: 但其实呢不是他吃亏了、
1: 嗯、
0: 是他从这件事情当中他得到了很好的成长的一个感受的经历，对吧？
1: 对，也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0: 嗯、
1: 印象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0: 塑造好人缘、
1: 嗯、
0: 总比要塑造一个是不好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要好很多了，
1: 对
0: 吧？
1: 其次才是什么呢，就是我有锐气、
0: 嗯、
1: 使你有些事情冒犯我，我有底线，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第二步的，是在你做人之后。
0: 是是，
1: 但很多家长是什么呢，培养的孩子就是那个咄咄逼人、
0: 嗯、
1: 那个厉害劲儿，不讲理，胡搅蛮缠，他认为这就不会被欺负，不，这早晚会吃个大亏，总有比你硬茬的人、
0: 嗯、没错，
1: 总有不买账的人和时候。
0: 是是是，对，
1: 对吧？你学校买账，社会还不买账呢，
0: 是，
1: 对吧？
0: 你看您近年呢就接触到一些孩子呢、
1: 嗯、
0: 去顶撞甚至打骂家人的案例，
1: 嗯，
0: 这样案例在您看来多吗？
1: 越来越多。
0: 是越来越多了？
1: 对，越来越多、
0: 哦、因为以前我在一些公开场合我真的看到过一些小男孩、
1: 嗯、
0: 小女孩啊、
1: 嗯、
0: 跟家长在公开场合就是发脾气、
1: 嗯、
0: 有的呢甚至去都抓打父母啊、
1: 嗯、
0: 甚至抓打看他的爷爷奶奶或老姥姥爷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说是越来越多，那你说现在这普通和这个普通的和睦家庭也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这个根源，这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
1: 嗯，我记得有一个家长问过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接触的就是出问题的孩子是那种就是比较特殊的畸形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什么离异啊暴力啊酗酒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庭多、
0: 嗯、
1: 还是普通的多、
0: 嗯、
1: 我说普通正常的多，他就特别吃惊。后来他说是不是，
0: 我也挺吃惊，
1: 他说是不是因为你接触的这一类比较多，我说不是的、
0: 嗯、
1: 就是以前可能就比如说十年前、
0: 嗯、
1: 或者是几年前、
0: 嗯、
1: 可能是这种就是缺爱的或者是家庭关系畸形的就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你看都是普通正常的家庭。
0: 是、啊、
1: 所谓的普通正常，林阳老师就是
0: 嗯
1: 父母也有自己的缺点，
0: 对，
1: 不是完美的，但绝对没有所谓的什么就是天天的什么酗酒吵架、
0: 嗯、
1: 暴力赌博
0: 什么
1: 的，
0: 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其实就是普通甚至偏溺爱的家庭就是特别的多。
0: 哦哦哦哦，
1: 好，追根究底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我认为啊，我今天遇到的一个事情就基本上就可以概括这个事情了、
0: 嗯、
1: 今天我因为我这开车基本不怎么样、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就没开车来，我就打车、
0: 嗯、
1: 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就是停到我们小区门口，然后正好有人下车让我们上车，然后呢我妈呢，我妈和我一起，我妈就说哎，说是这个车吗？她觉得一般来讲都是空车、
0: 嗯、
1: 这哪有那么凑巧在我们小区下。我妈就问了一嘴说是这个车吗？然后那个爸爸呢就是正好要下车、
0: 嗯、
1: 下车之后他我就说是，结果呢就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啊。这爸爸突然间很不高兴的是啊，等一下，那我就很懵，就我们也没指责你、
0: 嗯、
1: 就是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不满意
0: 啊？他可能下意识觉得我还没下完呢，你现在就要上，你妨碍到我了。
1: 我们纹丝没动，我们没有要上的意思。所以他这个脾气来就很奇怪、
0: 嗯、
1: 后来我就明白他这脾气哪来的了，就是他那个就是说把孩子抱下来，然后结果呢就打开后门，孩子可能是在睡觉，然后呢、
0: 嗯、
1: 妻子就把孩子抱下来、
0: 嗯、
1: 我的那一刻那种感受就是什么，就是说他觉得 还我们下车要慢慢悠悠的，你那一句话实质上是对我造成了一个紧迫或者是催促、
0: 嗯、是，
1: 可是孩子在睡觉，这是多大一件事儿。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小孩睡觉难道你们不能理解吗？

0: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我妈和我的对话，完全都不涉及到。但是我就在想，她为什么这么有情绪？她的情绪从哪儿来的？就是因为她觉得我的孩子在睡觉，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儿。然后上车之后，我就和我妈讲，我说啊，我说她的孩子睡觉好像比天大。我都不知道她是谁，她为什么这么在意？
1: 通过这件事情，我也能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现象。两个字来概括。溺爱。
0: 对。而且我这个话说起来可能很难听，我就觉得有些家长就是不太懂，不识数，就是为什么你的孩子会那么重要？首先你是谁？
1: 是。
0: 其次是你是谁，然后你的孩子又能是谁？其实在大众眼中就是一员，社会的一份子。或者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家长讲，我说大家态度一定要摆正，就是老师的师德师风固然重要，但是你自己也想好，因为老师不可能是所有人的亲妈，在老师看来全班同学是一样的，没有你的孩子就一定要被偏爱。
1: 其实欣欣老师，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哈，今天我也是在刷手机，刷了会儿手机，然后刷了一个视频，其中就提到说，你看每一个人，我们如果站在自己的角度，会发现我就是这生活当中的主角，我就是这主角当中的光环当中的中心，但是如果把我们放到别人的眼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别人眼中应该所站的位置，要么就是什么都不是，要么就是很窄很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呢，把自己呢放到大众当中去，当放到大众当中去呢，说实在话，你真的没那么重要。
0: 对，然后我的这个故事还没结束，因为我上车我在跟我妈说这个事情，我妈是属于很大咧的很钝感的一个人，我妈还说这有什么不高兴的。然后这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打开了话匣子，出租车司机说，哎呀妈，这个孩子太不像话了，说这个父母更不像话，
1: 是吧，
0: 孩子要穿着鞋站在车上，这孩子可能也基本上我觉得也是至少有5岁左右了，
1: 是吧。
0: 然后司机师傅就说，你要不然呢就把鞋脱了，要不然你就抱着他，说你这孩子脱了鞋你也不能站在我车上，万一我一刹车你这个孩子晃到怎么样。
1: 是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爸爸和妈妈可能啊在和这个司机的互动中就有些底火了，
1: 有底气了。
0: 对，所以他下车的时候，我妈又问了一句，是这个车吗？然后我就说是，然后可能又刺激到他一下，所以他就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他不高兴，
1: 他所谓的不高兴其实也不是针对你，对不对？
0: 对，就是，但是其实我是想说，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总的起因什么，都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孩子看得太高了，
1: 是是是，
0: 太溺爱了。
1: 是是，确实确实。
0: 然后我和我妈讲哈，我说妈，我说你看我今晚这个做直播的素材不就有了？就是我想说，现在有些孩子为什么他打爹骂妈？就是因为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尊重别人。我举个例子，在这个车上你允许孩子穿鞋踩在人家的出租车上，你有尊重出租车司机吗？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对不对？就算是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就是所有的铺的这个坐垫什么的是可以就是免费的，就是一年多少钱的去洗，
1: 是
0: 那个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你要教会孩子尊重别人，你允许孩子这样去做，然后出租车司机制止你还不满意，你还带着气，
1: 是
0: 对不对？
1: 确实确实
0: 就是这样的，这样的父母，第一个你都不尊重别人，你的孩子怎么可能尊重别人？对不对？一路上你看他尊重出租车司机了吗？没有。他尊重我和我妈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
1: 是，
0: 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不尊重的人。所以孩子不尊重别人，咱说白了，为什么就一定会尊重父母呢？
1: 没错，
0: 孩子会更加不尊重父母的。
1: 是的，因为呢在你这儿就没有得到过 no 啊这个词，
0: 对，
1: 所以我就可以去来踢翻一切，推翻一切，对吧？这是父母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孩子呢需要父母的父母去来进行管理，因为父母要去上班，对吧？
0: 对，
1: 各自呢都有各自的工作。
0: 对，
1: 那这时候呢作为隔代人，这些老人们，我觉得他们对待孩子的这种溺爱的程度，反而我觉得比这父母恐怕还要加一个更字吧。
0: 对，而且你去观察大部分孩子先动手的可能打的是老人，就如果有老人介入的话，
1: 是吧？
0: 他会先打老人。
1: 是，
0: 为啥？就是孩子都不傻，谁越对他好，谁越不会跟他介意，
1: 他越侵犯谁，是吧？
0: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有些老人他就特别的不敏感。我曾经见过一小孩，当时2年级，就是从我那儿放学走， 当时他表现不好，那天呢就是被我留堂了。我说不行，我说如果你写的不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不是很规整的话，那你就不能走，你写到了你就可以走哈。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呢他姥爷来接他的时候，实质上呢就他回去就比较晚了，其实孩子心里就是不高兴的，就是有气儿。然后姥爷来接他的时候，就跟他姥爷讲，我说今天那个放学晚了一些，因为我说他写的没有合乎那个标准哈，然后说到回合标了咱就可以。

0: 走。
1: 嗯，
0: 然后呢，老爷呢可能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怎么回事儿哈，就是像开玩笑一样打趣的说了两句，其实还不是批评他。
1: 嗯，
0: 然后呢，结果这个孩子就上去就是给了他老爷一下。
1: 是呀，
0: 二年级的小孩儿。
1: 哎呦，
0: 然后我就观察老爷的表现，老爷就嘿，
1: 啊，他当闹着玩呢，
0: 闹着玩，然后还有那个声音嘿。然后呢，这小孩一看，哟，怎么我打你，你还乐不呵呵的，他就更生气了，
1: 哦，
0: 他就上去就这样打了好几下，老爷就嘿嘿嘿。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无奈，然后我就拦住了，我说停，我说不可以向老人伸手，玩闹也不行，更何况你现在心里是不舒服，你是在打老爷，
1: 那泄气呢？
0: 对，你的这个行为其实就是擦边的一个行为，
1: 没错。
0: 我说不可以，其实我这个话我也是想说给这个老爷听，这个无知无觉的老爷听，我觉得他打的不是你啊，
1: 对，
0: 他下一步就会打父母了，然后你还在那像闹着玩一样，我就觉得好生气啊。然后呢，他就孩子脸也很红，老人也有点脸有点挂不住哈，然后就领着孩子走了，下意识就要接孩子书包，我说你自己背，你不用给老爷。然后呢，他就自己背着书包走了，走出门去一拐弯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稍微侧一下身呢，我就能看见他。我就见他把书包就给了老爷，老爷就背过来了，然后他就对着老爷身上一顿拍，老爷没有任何反应。我当时那一刻有深深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家长们，你们真的认为孩子教育不好是学校的事儿吗？是老师的事儿吗？老师能管得太有限了。
1: 的确的确，其实
0: 真的还是说跟父母的互动。
1: 对，为什么提出叫家校共和是吧？
0: 对，
1: 哎，一起去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在孩子在学校的这段时间就是老师来负责，在家里呢就是家长去来进行负责。
0: 对，
1: 咱们看的孩子呢都有一些比如说青春期啊，叛逆期啊，是吧？
0: 对，
1: 就是有三次，一岁到三岁，七岁到九岁，包括青春期。那家长最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呢？哪一步没做好，会让孩子是越来就越没规矩了呢？
0: 嗯，孩子的那个就是快速自我意识成长呢，就是三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叛逆期。第一个时期呢，大概是一两岁，有一些小孩就是他可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1: 是吧？
0: 第二个呢是七岁就到九岁，就所谓的就是七岁八岁讨狗嫌，
1: 对，顽皮。
0: 接下来呢就是青春期，其实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一岁两岁，或者说几个月到三岁之间，这个时候的孩子哈，你就看他就是有意识的想挑战一下，就网上有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大家有可以去搜一下。叫只会说 no 的宝宝，就一个外国小孩，大概是几个月大，然后呢坐在那个就是浴盆里面浴缸里面，爸妈给他洗澡，就问他说那你爱爸爸妈妈吗？他说 no， 笑着看着你说 no， 说那对，那你喜欢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叔叔吗？然后 no， 说那你喜欢你的爷爷奶奶吗？ no， 那你有你喜欢的东西吗？ no， 就一边看着你一边笑哈。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孩子进入这个时期是很正常的，但是家长怎么应对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很多家长尤其是男孩的家长在这时候踩坑，也就是觉得哎，不能给孩子压得太狠哈，不能让他不敢那个，就是他不敢跟我反抗，他跟别人也不敢，他跟我不敢拒绝，他跟别人也不敢拒绝，
1: 反倒是把这个关系弄拧了吧，到了是吧？
0: 对，就是我觉得家长们，你们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你们的担心也是正确的，你们的做法其实也不见得是错，但是问题是你能把一个理论吃得很透吗？
1: 是，
0: 你知道一个概念的就是它的内涵和外延，每一个细节应该怎么做吗？
1: 哎，
0: 其实就是在一些很多很多的细节上我们做的是不对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我经常看哈，就是有些小孩你才怎么怎么地呢，然后家长还跟着后面说，那你说怎么怎么样，那小孩说我就不怎么怎么怎么样，家长还跟着屁股后面还觉得哎呀长脾气了，来能耐了，
1: 来
0: 能
1: 耐了，
0: 对对对，其实内心中还充满了欣喜。我想说一个孩子长脾气来能耐了，不一定是在语言上，在态度上敢对我们不尊重，
1: 是
0: 对吗？家长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一个孩子他所谓的就是说不懦弱或者怎么样是什么呢，是指对外有风骨敢反抗，但是对内呢就是懂温柔知感恩，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培养的，而不是说他敢跟我顶个嘴，他敢就是那个就是不赞同，比如说特长课他不想去我就尊重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课对他就是有用的，帮助是很大的，你一定要尊重他吗？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是什么，就是一个理念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覆盖了，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是有区别有辨识。经常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和孩子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个就或者是我是在打官司啊，尤其低年级的孩子真是打不完的官司啊，经常有些孩子就跟我说，那他当时说我什么什么呀，难道他就没有错吗？
1: 是， 开始跟你讲理了。
0: 对对对，然后有些家长就会陷入这个，哎，我到底应不应该让孩子就是去反抗，去怎么怎么样哈？
1: 开始纠结了。
0: 对，我经常就会和孩子说，我说我特别理解你，你的做法我也没有说不对，就孩子，我只想问你，就是同样的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观察到咱们班级里有没有别的同学是用其他方式去处理的？
1: 是 是, 是，
0: 有没有就是更智慧的方式？
1: 没错，
0: 或者能帮助你升级的方式，咱可以学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必要遇到这个事儿就非得哭哭闹闹，跟人家一顿喊，或者是上去就动手。
1: 是，
0: 就除了这个，咱就不能升级吗？我说你这辈子你就停留在这个级别了，你现在就是21级，咱能不能到300级？对，所以我觉得有些家长是不要认为就是孩子敢拒绝、敢哭、敢跟人家去对抗就一定是好的，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真正的敢反抗，并不一定是态度和行为上，对吧？有的时候我的内心的那个坚定，或者我的一定的包容，其实都代表着不懦弱。懦弱不一定代表的就是脾气和态度上的包容和温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就不懦弱的表现吧。
1: 我们作为普通人啊，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只是叫向外求，总取得叫一个外向上的仿佛很强大，外向上的仿佛觉得很厉害，他就可以征服一切。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更多要追求是内在的。那内在的刚才就像欣欣老师讲了，你看我们首先呢要行得要正，怎么叫行得正？有边界感，什么事情该做什么就不该做。其次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你有了奉献的精神，我告诉你，你看似你仿佛在吃亏，你看似仿佛你去在帮助别人，其实我告诉你，最终得到一个好的回报呢，就是你帮助的其实是自己。
0: 对，
1: 因为你成长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心境，你将来在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格局、你的视角，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林阳老师，你这个说的特别对。我经常跟孩子讲，就是你敢于反抗，并不一定是去反抗别人的一个言语和观点。
1: 对，
0: 真正的勇气和敢于反抗，可能是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更勇敢，能扛得过去。
1: 对，
0: 为大家讲一个我这儿有一个小孩真实的例子哈。他今年初三，他初一的时候就特别好玩，就是学校那个上洗手间嘛，可能就男孩子嘛，就很多都不用手那个，就是去开门，都用脚。这家伙长得又高又壮，好像就1.85米，200多斤。然后呢，他也学人家用脚踹，结果人家那力量和他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就一下把这个门就踹坏了。
1: 好嘛，
0: 踹坏了以后呢，就是说，哎，就爸妈妈也是积极的，就是去协商和赔偿。然后结果没有想到啊，就周一的时候，就是学校开那个就是升旗，可能呢就是学校就把他叫到前面去了，就讲他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最后哎呀，就是老师也挺不好意思跟家长说，哎，就没想到给他那个什么哈，现在不都对孩子这个心理健康啊，就如履薄冰的，老师也都小心翼翼的，也怕家长就是挑理哈。
1: 没错。
0: 但这个父母特别三观特别正，他就认为就是那怎么了？那做错事还不让批评啊，对吧？如果他能做个榜样，让学校都不这样，那觉得挺好的。就父母真三观特别正。然后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当着那个全校的同学面走到上面去的呀？他说对。我说那你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说你这多丢脸的一件事儿哈。他说我当时唯一一个想法就是幸好啊，就是口罩期间戴口罩。然后我说孩子，你就没想过吗？就你这身材可能在你们学校找不出第二个。
1: 是是，
0: 大家都知道是你，然后就跟我一起笑。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班现在同学人送我外号叫门捷列夫。
1: 门捷列夫。
0: 真的家长朋友们，我真的觉得这就叫不懦弱。
1: 是，
0: 这就是勇敢和勇气。
1: 没错，
0: 不懦弱一定就是怕被人欺负吗？就一定是别人说点什么我就敢去反驳，然后我就不认同吗？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不懦弱不被欺负，往往是在他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能够往前走一步。
1: 其实走这一步呢，这一步叫什么呢？就叫接纳。
0: 对，
1: 接纳。
0: 对，
1: 所以
0: 勇敢接纳。
1: 对
0: 对，
1: 你看啊，孩子呢从顶嘴啊、摔东西啊到动手打人，这个是一个升级的过程。您觉得家长哪些的纵容会让孩子呢感觉到对他的未来成长会很致命呢？
0: 我觉得就是允许孩子冷漠、自私，然后窝里横，这个真的是，而且没有责任感。
1: 而且您提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有感受啊，就是要窝里横。
0: 对，
1: 很多孩子是这样，在家里你看横七烂卷的，到外头去立马就蔫巴了。这样孩子挺多的。
0: 就有一些家长来我这咨询都说，他说其实学校老师反应可好了，
1: 是吧？
0: 在学校可好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老师说他在家是什么样的。
1: 嗨，
0: 嗯，就是说白了、嗯、一个是我觉得这孩子社会化比较好，他分得清里外，这个确实
1: 是
0: 好的，
1: 是是
0: 是，但第二个就能说明什么，就这样的孩子他就逮着家里人欺负，好欺负吗？
1: 嗯，
0: 就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冒犯你、
1: 嗯、
0: 言语上的冒犯，最后打你两下推你两下其实都无所谓，
1: 是是是，
0: 那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跟两口子一样嘛，就吵惯了的嘴动惯。

0: 断了的手，是吧？
1: 尤其我觉得像父母啊，在孩子面前，我个人觉得就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去争吵，这是一个家庭当中最不可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我会看到一些家长呢，当着孩子的面呢，就会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
0: 对，
1: 甚至互相动手。其实这些对孩子来讲，在他的内心当中都会留下很难以去，
0: 他会模仿，就是一遇到不高兴的
1: 事情，难以填平的这种伤痕，而且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很不好的、负面的，甚至叫暴力的这样的倾向。这些呢，孩子有在日后出现了这些不好的情况，其实和你们家长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您别觉得这是你总认为是孩子的问题，其实根源往往有的时候真是来自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清楚。
0: 对，
1: 那你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除了父母去管孩子，还有隔辈人去来管。那你像父母严管，祖辈溺爱，那么这种教育叫教育不一致，就为什么会养出目无尊长、敢打家人的孩子？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朋友恐怕也是想，问西欣老师啊。那我就代为问出吧。
0: 也谢谢李阳老师问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今天有一个家长就是想了解、想听一下的啊。其实我真的想说给在座的就是老人们，尤其是女性长辈，比如说姥姥或者是奶奶这个角色，尤其是姥姥，为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说
1: 怎么还尤其是姥姥呢？
0: 因为我不知道外地是怎么样风俗。你看，在大连或者说东三省，真的是姥姥就是看孩子比奶奶要多
1: 是吧？
0: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奶奶，她说特别好，感谢大连的这个风俗，说把我姐救了，又是奶奶，但是我可以天天上老年大学去玩，她姥姥带吧。
1: 好巧。
0: 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一个是我觉得姥姥可能更心疼自己的女儿，因为就妈妈带孩子比较多。其次是我觉得就是也减少矛盾吧，自己妈和女儿在一起，一定是比那个老婆婆和儿媳妇儿就是在一起
1: 更合适一些，
0: 就更有些话也更容易说。对，确实是这样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讲，包括我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叫隔代教育的课程，就公益的，我们就是讲给老人听的，讲怎么科学育儿。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贡献最大。牺牲了就是晚年的时间，
1: 没错。
0: 甚至你就问，没有哪个老人是不搭着退休工资往里搭钱的？
1: 那这肯定一定要搭，
0: 肯定的。就甚至有一些孩子
1: 还不少搭呢，
0: 甚至有一些孩子特长课基本上就是老人在掏钱，
1: 可不嘛，
0: 很贵的，一年就是比如说一个英语或者什么，可能也是几万块钱，
1: 对，
0: 都是就是老人在掏钱哈。
1: 是是，
0: 他真的是贡献着精力，腰酸背疼的，然后去买菜做饭，给孩子洗洗涮涮，
1: 非常辛苦，
0: 搭着钱。
1: 是，
0: 但是我想跟各位老人，尤其是姥姥说哈，孩子大部分问题，如果你追本溯源，就出在你们身上，
1: 嗨，
0: 真的是劳心费力，最后你要论找罪魁祸首找锅，真的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自觉的溺爱？第一个是什么？隔辈亲。
1: 是
0: 这个东西你讲不出理来，就是亲，
1: 没错。
0: 就是你自对自己女儿，就是人说人经常有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我妈脾气可不好了，就对我这个孩子无底线无原则的哈。第二个是什么？退休了有时间，他能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忽视自己子女的很多，就是弥补到就是下一辈上，
1: 下一辈上。
0: 对，
1: 对，
0: 而且有些老人是什么？他就是能干，他要通过不停的付出才有价值感，就觉得如果我在女儿女婿家里面，尤其是可能是在住在一起哈，他就觉得我为了给我女儿争点地位，那我就是要多付出多干，否则就是话也怕女婿挑理。
1: 是，
0: 所以咱就说中国女性真的都是很伟大，很伟大，
1: 是
0: 但是。就是惯，比如说我经常在放学看哈，就是只要有老人的，有几个是孩子自己背书包的。
1: 的确，
0: 但是为什么这书包孩子就自己不能背呢？经常有家长就说，哎，那么沉，压脊椎什么压弯了，孩子不长个。不不不，你不用听这个。就是
1: 我们
0: 带
1: 的小
0: 的
1: 时候不都那么背出来的吗？
0: 然后不，他们会说你们小时候书包没这么沉。
1: 哪有啊，也挺沉的。
0: 就总是有理由，有那个什么。但我可以说，我之前做托管，我所有的孩子晚上放学，我们走将近20分钟的路，所有的书包都是孩子自己背。那大个一个个，现在1.9米快2米的孩子都好几个，
1: 就是啊，
0: 没这方面的说法。
1: 哎，
0: 你如果真的就是被压坏了，只能说这个孩子脊椎可能本身他也是发育上各方面，他就不一定正常。一个孩子没有那么脆弱，人类发展进化成现在真那么脆弱。早淘汰了，
1: 可不是吗？
0: 就不要总是那么就是糟糕必然的这种联想哈。
1: 的确，
0: 然后溺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 一打一骂，老人就心疼，
1: 嗯，
0: 家长就管不了。
1: 是，
0: 然后有些老人还容易多心，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不敢，
1: 嗯，
0: 就怕好像说还老人觉得是你在打骂孩子，还是在打骂我，
1: 哦，
0: 你到底
1: 是
0: 做给谁看？
1: 指桑骂槐呀，是吧？
0: 对对对，
1: 哦，你借的仿佛教育孩子，
0: 对，
1: 然后你在那意思暗示我，
0: 嗯，
1: 放手吧，你该离开吧，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家长也不敢了。也就投鼠忌器的算了，我不管。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说姥姥在的话，很多那个女婿他其实他的作用就被弱化了，
1: 哦，
0: 而且很多

0: 说他不敢介入，
1: 是
0: 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妻子的角色还抱怨老公不顶事儿，不是老公也一肚子苦水，我要参与进来的话能听我的吗？你们娘俩能听我的吗？
1: 是就是
0: 我要是一坚持的话，老丈母娘就多想了，或者咱俩就吵架了，那我
1: 这关系没法相处了。
0: 对，然后推到最后，有的时候那个看太惯了，然后爸爸忍无可忍就想揍孩子一顿，一打一揍，孩子再一求助，
1: 是，
0: 然后家庭矛盾就变得就是特别的爆发。
1: 明明是一件小事，就变成一个大事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关系变得复杂了。
0: 是。而且有些老人啊，咱得说讨好孩子，
1: 是
0: 老人真的是很神奇。其实我都有这种感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奶奶好像在和我爸我妈争我我奶奶经常问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奶奶我今天不在你家了，我奶奶就会很生气，什么你家，这不是你家吗？我说这不是我家，这是你家，然后我爸我妈那个是我家，我奶奶说这怎么就不是你家了。对，其实有的时候老人我也能理解，他一手带大的，
1: 就是
0: 从这么大抱大的一个孩子，他真的觉得我希望你在我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就要争宠，怎么争宠？比如说教孩子撒谎，爸妈说不能吃凉的，
1: 是
0: 让孩子要吃，那你可别告诉你爸妈哈，你别说我给你买了。
1: 对，
0: 其实你就在教孩子撒谎和阴奉阳违。对，
1: 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对老人不尊重，然后敢抢老人的手机等等的。
1: 是。
0: 然后呢，你一哄他说奶奶你别说，或者姥姥你别说，他们就瞒而不报。包括就很多班主任就跟我说真没整啊，父母工作忙也不来接孩子，晚上老人来接孩子，就也知道跟老人说没有用，但有些问题也得反映。你跟这个老人反映完了之后呢，回去的路上老人就说，孩子就说你不要告诉我爸我妈。老人就不说了，家长说我这个沟通就是断掉的，
1: 没错，就作为老人呢反而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一道墙了。
0: 对
1: 啊，给阻隔住了，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
1: 你看欣欣老师呢，如果孩子已经开始打骂父母了，并且脾气暴躁了，那您觉得家长第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快速的去统一一个底线，然后呢制止住孩子这种暴力的行为呢？
0: 梁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很悲哀，也是很残忍的，
1: 这话题挺大的，是吧？
0: 我是觉得很残忍的一个真相哈，就说这个孩子但凡已经能发展到就是跟父母动手，
1: 是，
0: 你要是想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一个像灵丹妙药去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
1: 同意您的这个观点，
0: 因为是所有家庭成员用了数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共同把孩子打造成这个样子的，他的地基建好了，他的水泥干了，他的塑形成功了，他的钢筋混凝土的那个骨架成了，
1: 没错，
0: 想通过一两个太难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孩子一旦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家长你要放平心态，而且全家要统一，但是统一最难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老人那个部分，
1: 是吧？
0: 特别
1: 就还是老人那一关，是吧？
0: 对，因为有很多父母他能意识到觉得不对，老人能意识到不对，但是他也总是心疼，尤其是孩子一向他求助，我就会碰到那种父母就想跟孩子较劲，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就是要离家出走，我们也不怪你毛病，就不被你威胁，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也不会走太远，家长其实心里很有数，但是呢这个孩子就会跑到老人家去，或者给老人打电话，老人就会出面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咱说白了都已经用离家出走来威胁父母了，就老人还是意识不到，
1: 是
0: 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有多大的危害。
1: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你兜底啊。
0: 是的，而且我也见过就是有这样的家庭，实质上呢就是孩子跟父母动手的时候，老人啊他都不拦着，他就甚至不在第一时间拦着，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1: 哦，
0: 就是我们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哈。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老人如果是姥姥姥爷的话，其实他本身对妈妈可能就不满，他对女儿就不满。
1: 哦，
0: 从小可能就对女儿他就不满，而女儿结婚了之后呢，有很多事情他说了又不算，可能女儿又不是买账，所以他们一直对女儿是有意见的。
1: 是啊，
0: 所以当孩子和妈妈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借着孩子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这个攻击性，或者
1: 甚至来讲是一种就隐性的报复的心态。
0: 说的太对了，
1: 观看这场战争是吧？
0: 对，而且最后还说，你看连你儿子都对你这样，我们说的难道就不对吗？
1: 你瞧。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也能感到这个恶意，对对对，妈妈有时候很委屈，她觉得全家好像怎么都是我不对，都是我的不错，而且她就会觉得你们是我父母啊，她过来打我，她又高又壮的，一个孩子过来打我，你们都不拦吗？ 就是这种情况要改变一个孩子，首先就是可能他不是说用一个什么方法去改变孩子，而是说妈妈和那个就是老人之间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关系的结都需要去疏导。
1: 我觉得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
0: 对，是很困难，不是
1: 而非是几个月啊，甚至一年一两年都不见得能有多大效果的一件
0: 事，就不是做不到，但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就是大家要加入

0: 就是配合进来的，
1: 没错，没错，
0: 没错，做到的，
1: 是是是、
0: 嗯。而且换句话说，孩子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其实是枪，
1: 嗯，
0: 他是那个就是关系不睦的工具人的一个工具。
1: 的确，的确，你看啊、
0: 嗯，
1: 这个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辱骂家人的时候呢，怎么做到？
0: 嗯、
1: 怎么去来做到叫温和坚定、绝不退让、既不激化矛盾又能守住原则呢？尽可能保持家庭这个氛围呢？
0: 嗯。我觉得就是父母首先要识别孩子哪些行为就是需要坚持原则的了、
1: 嗯
0: 哦、就是要坚定的。
1: 你不能说他一起了情绪然后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贴标签指责然后呢对抗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家长没智慧是吧？
0: 对，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孩子，就好多行为我都觉得很过分的，他都觉得这很正常吗？
1: 就在外人看来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
0: 的
1: 事儿
0: 的对，就是很无理的、嗯、
1: 但是呢作为家长觉得理所当然啊，
0: 对，
1: 就应该这样啊。
0: 就比如说咱们说高铁上的熊孩子、
1: 嗯、
0: 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行为不对，但是家长认为这有啥不对的、
1: 嗯、
0: 他是个孩子我还能怎么立吗？
1: 但是你会看到哈、
0: 嗯、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继续拿高铁这个场景去来描述这个画面啊、
0: 嗯嗯、
1: 说孩子呢在高铁上来回的跑来回的叫影响到别人了，如果这时候谁要提出来什么家长立马就不乐意了、
0: 嗯、
1: 他还是个孩子他知道什么呀？
0: 对，
1: 哎，好了，就到这为止啊，孩子继续跑继续闹，如果孩子在跑闹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摔了把头啊哪摔骨折了摔破了，这时候你看家长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0: 嗯、
1: 就该投诉列车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应该投诉那个你看 撞到你的包里刮到我家孩子怎么样，这个矛盾就开始从这个方面开始激发了，所以你说这家长真的是很拧巴的。
0: 对，我就是刚才您的问题梁老师就是哪些细节上可能要纠正孩子哈、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他因为一些事情发脾气我们可以等孩子脾气过去了然后给他讲道理然后告诉他、
1: 嗯、
0: 下一次我们换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
1: 是
0: 我们来解决，比如说理性的沟通或者我们想办法、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只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发脾气，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遇到冒犯父母的这个行为、
1: 嗯、
0: 我觉得无论他有没有错、
1: 嗯、
0: 你都要制止，哪怕父母没理也不行，
1: 因为这是一个原则
0: 对
1: 吧，不可触碰的原则，红线是红线
0: 是红线、
1: 嗯、
0: 对，我举一个就是我外甥女儿的例子，我外甥女儿特别优秀哈、
1: 嗯、
0: 她今年高三了，就是
1: 嗯
0: 哎呦也特别招人喜欢、
1: 嗯、
0: 我爸我妈稀罕她都不行哈、嗯、然后呢我记得她小的时候可能是四岁左右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一桌上一起吃饭周末了，然后那天呢我记得就是我妈做的菜里面有鱼，她就不愿意吃鱼，可能小孩她就觉得比较腥、
1: 哦、是，
0: 但是我姐就认为哈就是说、
1: 嗯、
0: 那你要可着孩子她好多都不吃，可能她只吃肉菜不吃、
1: 嗯、
0: 可能她只想喝饮料她就不会喝水、
1: 嗯、
0: 然后我姐就认为说小的时候就头要开得好，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吃但你不能说我碰都不碰、
1: 哦、
0: 所以呢我姐那天呢
1: 就你不喜欢吃你可以少吃，
0: 对，
1: 但不能碰都不碰，
0: 我跟你说优秀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优秀的家长，
1: 是是，
0: 我姐这点我特别佩服哈、
1: 嗯，
0: 人家没学过教育怎么那么优秀就是他呢就夹了一个鱼肉就给我外甥女儿，然后我外甥女儿吃完之后可能他就觉得不好吃难吃嘛、
1: 嗯、
0: 他就啪一下就把筷子摔了，说这么难吃还让我吃、
1: 嗯、
0: 他就把筷子摔了，然后我们就愣了，因为这小孩平时像个小公主一样没什么脾气哈，第一次说哇怎么还这么大个脾气哈、
1: 嗯、
0: 然后呢我姐也愣在当场了，因为可能第一次就是孩子就这样对他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姐夫做的就特别好、
1: 啊、
0: 他就慢条斯理的他把就是筷子放下去了、
1: 嗯、
0: 也没有很生气，然后就说叫着他的名字说把筷子拿起来跟妈妈道歉，
1: 嗯，
0: 就是我外甥一开始气得小脸通红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用眼睛下意识的看，他发现哎我妈姥姥没动静看我爸姥爷没动静再看我也没动静、
1: 嗯、
0: 然后再看看爸爸看看妈妈，然后就把筷子拿起来说啊、妈妈对不起，我姐做得特别好，然后我姐也没有趁机说他、
1: 嗯、
0: 我姐就说你刚才对我的态度是不对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好好的说，但是你不能说上来就这样发脾气或者是摔筷子，
1: 是是，
0: 她说啊那我不怎么样了，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这所有人当中但凡有一个人、
1: 嗯
0: 保护一下、
1: 嗯、
0: 这个孩子就不是今天这个孩子，
1: 没错没错，的确
0: 对，当然这是他教育当中所有的一个点，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一回到姥姥姥爷家就有人护着他就有人打圆场、
1: 嗯、
0: 那毁了，
1: 是
0: 就是我因为我今天想到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我就搜朋友圈，我记得小时候有件事儿，我就搜到22年有一件事儿，就我们也是一起吃饭、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哈、
1: 嗯、
0: 那个我姐就说他，我妈就在旁边作为姥姥这个角色，我妈说那个哎呀你不能光给他讲道理，你可以考虑揍他一顿、
1: 嗯、
0: 然后呢、嗯、我姐夫呢就说那个那我给你说老太太我给你定一个那个什么定一个条数哈、
1: 啊、
0: 预定一个条数你给我做一个
1: 你来动手吧，
0: 对，那下次拿条数揍。然后呢我爸平时这个惯孩子惯的不行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一点就是搭救一下给孩子打个圆场的都没有、
1: 嗯、没有，
0: 那时候孩子也挺大了也都上初中了哈，
1: 是是是是是，
0: 我作为一个小姨在

0: 旁边，我给我兴奋的不行了，我在旁边就是火上浇油的插科打诨的，我就希望那你当场就揍，别等了。
1: 好家伙，
0: 就经常就是我们全可能就是都不是很就而且是绝对支持妈妈的教育。
1: 是，
0: 我们就经常有时候我和我妈讲哈，我说就是只要孩子来咱家，咱们作为就是老人这个角色，你绝对不能护和溺爱。
1: 嗯，
0: 就算是姐和姐夫哪句话说错了，事儿做错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挺他父母，支持父母，
1: 这是底线。
0: 对，这是底线。所以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家长就是过于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了。我不是说这样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不对，但是我想说现在很多脆皮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你过于娇惯溺爱保护他的感受。
1: 没错，
0: 心理健康不是说保护出来那个是虚假繁荣，是很脆的。
1: 我觉得心理健康反而是摔打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特别对，就是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扛得住，先从小事儿、小的那个层级逐渐的让内心很强大。而现在的孩子是什么呢？在家老人惯，父母就是保护不舍得说，到了学校之后老师一旦批评了，家长就去收拾老师去。现在大部分老师啊，真的是让家长收拾的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不敢说不敢管呢。我就想说家长朋友们，你们能够这样保护到他多大呢？
1: 嗯，没错
0: 对吗？
1: 对。
0: 而且我们家长会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保护他心理健康，不是的。
1: 而且你别忘了，孩子随着长大，他离你的距离也开始越来越远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欣欣老师所讲的说，你到底能保护他到什么时候？等到有一天他要跟你拉开很远很远距离的时候，你真是鞭长莫及了，爱莫能助了。到这时候你再去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真正能去教育孩子的恐怕只能是这个残酷的社会了。
0: 而且还有一点，聂阳老师，就是家长认为说我只是在保护他的心理健康，我这样做别的方面我没有惯。不是的，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来自一些批评的这样的挫折都没有，那学习对他来讲不是挑战和挫折吗？你就去看大部分最后厌学躺平的孩子，一定是父母就是之前在感受上啊什么这保护的过多的孩子。
1: 是，
0: 相反的摔摔打打皮皮实实的孩子，他成绩不一定多好，但是他基本不厌学。
1: 对，而且人格相对来说也是正常健康的、
0: 就是、对、
1: 对，
0: 不一定多优秀，但是人家不会人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先按下一个停止键，要在家躺多少年。
1: 是，
0: 其实我们都说不要成绩不突优秀，那你就把他养得平凡而又健康就好。
1: 没错，
0: 现在是保护的看似很有个性，其实就是特别特性。
1: 没错，
0: 不好教育，而且到最后长大了你就会悔不当初，摸不得碰不得。我们原本认为说保护他不被外界伤害，最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会逮着周围的人伤害。
1: 结果外界呢是把他更加伤害的遍体鳞伤。
0: 对，就是我接触过好多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有不爱学习痛苦啊什么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父母抑郁程度比他们还要深，
1: 是吧？
0: 周围的人更痛苦。
1: 其实欣欣老师最后呢，想用你一句话来去总结一下，想养出叫对外有风骨，对内懂温柔的孩子呢，家长最核心的他要守住的底线是什么？
0: 就是不要过于溺爱，让孩子去经风雨。在家里要立规矩，长幼要有序。
1: 是，
0: 家里老人在前，父母在中，孩子在下。现在是孩子是凌驾于所有之上，甚至在宠物之上。
1: 我给你比喻一个比如说浇花浇水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棵树啊，我们就要想给它浇水的话，是肯定是先浇根。根系如果营养足了，水分足的话，才能够树干也粗壮，枝繁叶茂，对吧？
0: 对
1: 、啊、但你会现在发现呢，现在我们养孩子相当于是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呢都给到的是树叶。孩子是树叶，父母是树干，老人树根。反而呢树根呢得到的营养几乎没有，要么是最少的。
0: 对，
1: 所以你想你能培养出一个好的健康的这树出来吗？是吧？
0: 对，您这比喻太棒了。
1: 所以家庭教育呢就像是园丁啊培育花草，园丁的用心和技巧呢才是花朵未来能否去盛开绽放的一个关键了。那真心的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呢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教育理念。咱们不盲从，不执拗，不任性的去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的知识，为家庭关系和谐做好护栏。好，今天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下周晚上8点钟，
0: 下周六、
1: 哎、
0: 我们做个预告吧，李阳老师。
1: 好的，
0: 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天津赖老师的事件呢，是就是沸沸扬扬的，对吧？
1: 是，
0: 大家对那个老师的批判和抨击也比较多。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认同这个老师，但是我是想从不同的就是侧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嘛，它就更像一个镜子。
1: 比
0: 如说在这个赖老师的事件当中，那么能不能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有哪些地方他可以做得更多的，然后也可以就是避免这些事情的。
1: 没错，
0: 那么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怎么去教会孩子。

0: 孩子，但是孩子也要学会尊重家长的教育。
1: 对，孩子要尊重，敬畏。敬畏生命，敬畏一切。
0: 好，那随着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把钥匙呢为您打开如何去来正确的建立家庭亲子教育的大门。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追求。好，感谢您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们同行。那锁定都市夜未央，明晚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1: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夜色渐浓，晚风相伴，今天的节目呢一定是格外的温馨而生动。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几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因音乐相聚，用歌声呢装点我们的引领生活，在旋律当中能够收获情谊和快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引领会客厅，聆听他们和合唱的故事，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呀，感受岁月的热爱和温暖。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引领岁月。引领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收音机前的还有大连云 APP 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直播间来了一群爱唱歌懂生活的我们的银铃朋友，他们就是来自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各位老师，一把歌喉一份热爱，他们用合唱点亮了银铃生活，用陪伴温暖了彼此的时光。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他们共同进入这合唱的世界，美好的声音的世界，听一下他们暖心的故事。好，首先呢，欢迎一下各位老师的到来。首先要欢迎我们的翟宇老师，翟宇老师晚上好。
1: 小宇老师晚上好。
0: 哎，翟宇老师呢是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指挥艺术指导，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从事音乐教育已经有30多年了，是吗，翟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啊，是在哪一年创办了大连好人合唱团呢？
1: 是在2019年。
0: 2019年，岁月更替，但是相信最初的故事的开始还是记忆犹新，是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我慢慢来，节目当中给大家留个悬念，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成立这样一个团体呢？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翟老师。还有就是要欢迎一下我们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我们的吴静慧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雨老师你好。
0: 吴老师退休之后，听说哈，这个乐器精通了好多样了。我看有二胡、竹笛、箫、陶笛、萨克斯，是吗？
2: 是的，是的。
0: 您这可以称之为叫中西合璧。虽然说我对音乐不太懂哈，但是大体能够分清这种，比如说弦乐呀，这个叫什么吹奏的，这都行啊，这太厉害了哈，全才。我们的翟老师是怎么能够把这么多人才都聚集到您的团队当中呢？待会儿慢慢聊哈。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郑尚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肖宇老师您好，晚上好。
0: 哎，我们是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也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副团长啊。不只是唱歌好，咱朗诵也好，是吗？哎呀，那太好了，有机会咱都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吧。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孙舒阳老师。孙老师您好。
4: 小雨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孙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上校，也是辽宁省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西岗区音乐家协会的理事，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团长助理。告诉我必须得把助理俩字儿加上，是吧？好，老师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做客节目，稍微有一点小小的不那么松弛哈。希望今天我们故事展开之后，大家能够这个由衷的表达一下对歌唱的、对这种生活的热爱，放松下来好不好？哎，好嘞，我们先来有请出我们的翟老师吧。啊，翟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光要倒溯了，追溯到什么时候呢？2019年的时候，对吗？
1: 是的。
0: 什么样的契机呢会把这些喜欢唱歌的朋友们都组建到一块儿？
1: 应该这样说，在成立我们的好人合唱团之前，我已经是在各个老年大学教授中老年朋友们声乐课。那天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我正在开车下课的时候往家走，开车突然得到了一条很重要的消息。就是2019年的8月30日到9月2日，因为2019年当时是庆祝咱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嘛，全国的合唱大会呢要在我们大连举行，它也是我们大连首届的合唱节，第一届，我就觉得哎呀，在自己的家门口，一定要啊，不管是爱国还是爱家乡，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其实当时说起来哈，2019年的后来5月23号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我待会儿再说。等到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你想八月三十号，当时我们比赛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9月1日，因为它是到9月2日嘛。
0: 9月2号嘛，你给我的资料上都写的
1: 9月2号，
0: 来看屏幕。
1: 对，我就记得不太清楚了这块儿哈。其实我们从5月23号到那个时间，大家算一算，其实
0: 三个多月，百天，
1: 对。完了，其实很青涩呀，即使是这样，我们当时团跟我是上下一条心，唱的是祖国颂，歌颂咱们祖国新中国建立70周年嘛，啊，先不管说我们唱的

0: 怎么样，这份心我们一定要有。
1: 嗯，
0: 啊，还有一首歌就是英文歌曲，
1: 嗯，
0: 你鼓励我，我们用英文来唱，嗯，这个等到后面的时候我还会再展开讲啊。这个细节都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事情啊。完了后来我们团呢有一个一位叔叔吧，应该是在我的这辈上应该叫叔叔，他是从专业团体回来的，叫王一正，王一正叔叔。他当时那天跟我说，翟老师你知不知道5月23日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我说我还真的不清楚。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他说因为1942年的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政策、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二维方针。他说你这个日子选的，我说还真不是选的。
1: 嗯，
0: 那天正好我们决定要成立好人合唱团的时候就是5月23日。
1: 嗯，
0: 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真是如此哈。刚才翟老师是有点谦虚了，不过我们也能想象在这样仓促的时间之内进行准备参加这么重要的大赛哈，一定是没有达到你想象当中的最完美的状态，但是呢
0: 是
1: 我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们获得了什么呢？
0: 是的，还可以。对，当时应该是团体的铜奖。
1: 嗯，
0: 我当时是指挥嘛。
1: 嗯，
0: 我老公是伴奏，我们都拿到了优秀的指挥和伴奏奖。
1: 嗯，
0: 还不错。
1: 嗯，所以呢就是有了这么的好的领头人带头人，我们后来取得了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成就。老师给了我一篇哈，2019年成立那一年可以说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呢也后来在我们第18届中国大连国际冬泳结合赛当中呢，咱就在年末的时候获得了一等奖了。
0: 嗯
1: 啊，你看我们的成长速度是多么的快呀，是吧？
0: 是
1: 啊，老师也留了很多伏笔，说在这个组建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郑老师，那这个好人合唱团组建以来的话，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先来说一下，2019年5月23号成立，您这一介绍我都记得真真的哈，就不会忘了。那您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团体的呢？
2: 嗯，其实吧哈，我在成立团之前呢，就是翟老师在老干部大学上课，我们就跟着他上课。
1: 嗯，
2: 完后来老师成立这个合唱团，我们就加入到这个合唱团。
1: 嗯
2: 嗯
1: 啊，就是当时第一批的元老级。
2: 对
1: 啊，元老级。那追随下来，就合唱团没成立之前就追随翟老师，
2: 对，
1: 一直这么多年了。
2: 对，
1: 这么多年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我吧哈，就是说，加入合唱团呢，就是，在老师的这个之前呢，给我们上课哈，我们特别的，不管是从授课和，做人，给我们讲的哈，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也非常感动，完一直就跟着老师，在，就是说成立刚刚3-4个月，刚才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就参加了全国的这个比赛，在咱们大连啊，这是第一次登上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大舞台，也是翟老师给我们带到这个大舞台。
1: 嗯，
2: 就让我们这些退休的人员第一次登上，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
1: 我们从
2: 我们团长翟老师
3: 不会唱歌到
2: 对
3: 明白一二，
1: 我们从
3: 现在有点登峰
1: 早急了啊！我们从这种小的教室到大的舞台，从世界的舞台到国家级的舞台啊！刚待会儿再说，登上了国际舞台。这国际舞台可以说是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圣殿了。究竟是哪儿呢？哈，我们问一下吴老师吧。哈，吴老师，你看了，其实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特别是老年人，哈，现在老年人的选择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团体的选择都是互相的。那想问一下，作为这个副团长来说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合唱团希望能够吸引到什么样的一些人群加入呢？
4: 好的，于老师。从这一块来讲呢，应该就说有几个方面嘛啊，一个是呢，就是在性格的这个性格温和，脾气要好，
1: 嗯
4: 啊，要
1: 脾气要好，
4: 哎，待人要随和，
1: 哎
4: 相处起来呢，要感觉到比较轻松一些，
1: 嗯，
4: 哎，比较舒服，啊，这是一个，嗯，其次呢，就是做事呢要踏实，要守时，排练呢要准时到位，很少呢就无故缺席呀。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谦逊，要好学，听从指挥的安排，积极配合团队磨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低调，要沉稳，从不刻意地炫耀自己，抢风头，啊，懂得融合的这个融入和声，注重整体的这个演唱效果。从第五个方面，就是要是比较的热心友善，能够乐于帮助队友，主动的能够带领新人呢，熟悉这个一些曲目啊，带动团队的融洽的这个氛围。第六个就是希望能有一个非常音准扎实，唱歌呢不跑调，不能给团队拖后腿这样的人。另外就是希望能有这个领悟力比较强。学歌记谱呢速度也比较快，一点就通的这样的人。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要心胸能够扩大，懂得那个包容他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总体应该是我们欢迎的就这样的人。
1: 吴团长刚才说那几点，最开始那几点哈，就是我觉得像这个择偶节目脾气要好。但是说到后来的话，你会发现了，就是其实很多老年群体哈，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合唱团当中，他就像选择了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真的哈，你看了，我们是择偶节目，那是选择小家庭，但是呢我们选择一个团队，其实基于奔着一个大家庭来的。所以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品行呀、个性呀啊，对这个纪律呀，这个包括品德方面的一些要求啊，
4: 要求的是非常严的，
1: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啊。想问一下那个翟团长，就是我们主要筛选团员的标准是吴老师来制定还是您来制定啊？
0: 其实我们挺民主的哈。刚才那个吴哥跟我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这就是要随和哈，这个我是不是首先我得检讨。其实我跟他们在平时排练当中我挺有脾气的。
1: 啊，是吗？
0: 他们对我可包容了
1: 啊，真的。
3: 老师有资格不随和
1: 啊，
3: 老师要太随和就教不下去。
1: 这团长助理太到位了哈，不仅能自嘲还能解嘲。怪不得能成为团长助理哈，我发现这助理都是灵魂的人物呀，是吧啊。但其实老师应该是很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的，对吗？无论是教学方面，还是领导方面，还是自己的在这个艺术的修养方面，才可以服众啊。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好，我问一下孙老师吧，我们的团长助理老师哈。那您觉得说团员哈，刚才说了我们是欢迎什么样的团员，但是也会有人说，哎，我以团员的角度来想一下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愿意加入其中。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大家解析一下好不好？您觉得说我们合唱团为什么那么受其他团员的和老年朋友的欢迎呢？
3: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标准。
1: 您离得有点远。
3: 哎，第一个，老师一定要技艺高超。跟老师能学到东西，这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团呢要有亲和力，能吸人、吸引人，能留住人。哎，这个一个团，大家能聚到一起。啊，总体上来讲，能留住，就是同频的人才能够同相聚。大家在一起之后啊，能学到东西，能得到收获，能收获快乐。这是一些老年人最基本的追求。所以我说，要是选择合唱团，选择好的老师，选择好的团队，选择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这个管理成型，团员队伍素质相对较高，大家能够其乐融融的在快乐的这个氛围当中学音乐，啊，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这样的话对这个老年生活会有极大的益处。
1: 是，
3: 哎，我这么看。
1: 我怎么觉得团长助理的范儿特别足呢？啊，团长。那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先请这个翟老师自己说一下哈。当然了，很多的那个教学重任都在您的身上，是吧？刚才也说了，我无论是这个教学方面，我还是排练方面，其实有风格有态度，雷厉风行吗？
0: 是的，我应该是这样的。
1: 您自己总结一下，就您的这个教学呀，然后包括您的这个组织呀、排练，您自己是觉得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是这样哈，我先接着那个小。

0: 于老师刚才这个题儿跑一下，就是您说我们的那个孙老师舒阳哥哈、
1: 啊、
0: 我叫他舒阳哥很亲切哈、
1: 嗯、
0: 他有这个团长范儿哈，他其实帮了我很多。
1: 嗯，
0: 您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家
1: 啊、哦、
0: 就是在写作方面，
1: 嗯，
0: 他不光是热爱，他不是说自己业余的热爱，而是他是很出名的，很有名的、
1: 嗯、
0: 当我们团有任何的包括一些二次创作呀，甚至一些原创歌曲的写作呀，甚至是我们一些年会的词都写，而且是多产高产。
1: 嗯，
0: 是瞬时间，你今天跟他说上午说了，下午词儿就出来了。
1: 嗯，
0: 老佩服他了。
1: 嗯，
0: 而且他写的东西全都是能敲在你心坎上的。
1: 嗯，
0: 无需改动，看着就是哎呀赏心悦目，太舒服了，我就要这种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刚才说什么样的人进入我们团，包括我们团啊想招什么，二位那个副团长刚才就说吴哥也好哈、啊，少华姐也好，真的是我的左膀右臂。我这个人，你想性格使然，很粗，脾气来得急，这个不假。但是这样的人的性格都不是细腻的。
1: 嗯，
0: 我们团能这么好，啊，走得非常稳，而且是成长得越来越壮大。跟他俩是功不可没的。
1: 嗯，
0: 平时帮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们团还有一些其他的班子，就是别看我们是一个业余的团体哈，你看现在说不让说业余，说是非职业团体哈，但是我们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还有各声部长、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都替我们做的大，替我应该说替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1: 嗯
0: 啊，所以说我才能啊就甩开膀子搞教学也好，搞排练也好，没有任何的顾忌。
1: 嗯、是好、嗯、说一下我们的孙老师哈，我们的孙舒阳老师获得了全国原创歌曲最佳的创作奖是吗？啊，也是2025年中国大型原创词曲人才百位创作先锋选拔赛金奖获得者，来掌声。确实哈，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华。那我发现了哈，这个说表扬自己的事儿必须得出自别人之口。想问一下翟老师什么样的教学风格，翟老师把大家都表扬了一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你们某种程度上也都是翟老师的学生是吗？也都跟他学唱歌？
2: 是。
1: 好，三位老师都点头了，也都跟他排练过出演过节目是吗？
2: 对。
1: 那你们来说一下他的教学和他的排练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按顺序来吧好不好。
3: 翟宇老师啊，应该说是在教学方面丁是丁，卯是卯，雷厉风行，说几点就几点，而且他讲的课我们听了以后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解渴，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1: 这个解渴这词儿真好哈、就明显会感觉到自己在专业方面是有长进的，是有进步的，是吧？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学的那个乐器方面，在这个翟宇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讲了很多的一些乐理知识，我从中汲取了很多。
1: 哎呀，真好。那我们的老师继续来，我们的这个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作为女性的代表，是不是情感会更细腻一点啊？吴老师，那细腻的话，如果有的时候风格太强硬的话，您能接受吗？
4: 能接受，因为我们特别哈了解哈翟团长翟老师，就是说他就是用咱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把心掏出来，我把我知道、我学的知识都传教给你们，所以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哈，就是说为了着急哈，下面不管你是有什么情况呢，老师都说叫听课要好好听课，所以大家哈都自觉主动的都说，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都这样。所以说哈，老师从我们教我们一开始都简谱都不识，五线谱也不会，现在老师就从简谱到五线谱，现在又教我们指挥手势啊。所以说我们感觉老师真是把他的知识哈全部都传授给我们，我们特别感动。并且老师身体欠佳，也是带着病啊上课，我们哎呀都特别心疼他。
1: 心疼啊。但是自己觉得苦吗？觉得累吗？翟老师。
0: 没有没有，其实我在这之前哈没有进入到咱们中老年这个团体，我带的都是 孩子们啊，甚至于。

0: 最大的也就是艺考生这帮、
1: 嗯、
0: 哎这些人、
1: 嗯、
0: 因为他们毕竟要是不管有考级任务啊还是有考学的任务都是有一定压力的，有压力就有动力嘛啊，也是一个契机，是给我的一个朋友代课，完了代课之后在那个老年大学就被留下了，就都要求说让我接着在这讲课，就进入到了中老年的团体。等我进去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团体真的太好了，
1: 嗯，
0: 他们对那个知识的渴望，因为中老年现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一般都50多岁都少，退休以后都是60、70岁，可以说他们在孩子的时候，就他们当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学到这些知识的，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的渴望啊。当然肯定是不一样，有的人一开始来的初衷他觉得是啊，我就想唱唱歌，我就是想玩一玩，所以一开始我在给他们系统的教乐理知识，他们一开始是排斥的，后来逐渐逐渐我也是始终在坚持，就是你排斥你的，我就要按照我的风格来讲，哎，过了几课之后全都接受了。我刚才说让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英文歌，他们这个年龄段他小时候没有学过英语啊，
1: 嗯，
0: 他们学的外语是什么，是俄语，英语一点都不会。一开始我给他们用那个汉字标的发音，后来我发现不行，汉字标的咬字的那个英文太硬了，太难听了，我就从音标开始讲，从字母音标开始讲，一开始也有排斥的，到后来全体一起用他们的话说，哎呀我都听得老感动了，就是枕头旁边就放着歌词，英文歌词，就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先把这些歌词读一遍唱一遍，晚上临睡觉之前再来一遍，就这样我们能唱英文歌曲给啃下来了，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
1: 嗯，
0: 我还就是深有感触的，就是还是我刚才那个话题，我真的脾气不好，当然他们对我是没有计较的，特别包容。刚才那个少华姐哈，我们的副团长，她说她的性格比较柔和哈，我感到说是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的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哈。他刚才说的话是有保留的，我真经常是在上课，假如在上课的时候看谁闭眼睛了，看谁有点睡觉了打瞌睡了，我就嗷的我就一嗓子睡觉，当然我是冲事儿不是冲人，
1: 嗯，
0: 我的心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你想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我后来想一想那人家是干嘛呀，上这儿来人家为了追求快乐的，完了听你搁这呜嗷的，但是真的没有怨言，
1: 嗯，
0: 他们对我的那种心疼那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说不管我怎么样他们都特别的包容。那天我上课的时候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当时我坚持要教你们这个教你们那个，你们开始不学现在学的是乐在其中是不是，他们说哎对呀、啊、老师啊什么什么的，我说所以说我脾气不好你们就包容吧，人无完人啊，跟他们在一块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1: 嗯，
0: 他们有的哈可以说是有的像长辈一样关心我，有的其实也算是我的长辈，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面获得的温暖和教那些小孩儿教那些艺考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也沉浸在其中也乐在其中，我也就在这个团体当中我要一直走下去跟他们好好玩耍、
1: 嗯、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解决来看待这件事儿哈。刚才我们的翟宇老师说到了我脾气不好啊，哪怕在课上稍微溜号了我都会喊一嗓子，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这个老师认真，
2: 对，
1: 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学生，你可以睡呀你可以不听呀，我把那些想听
3: 的他可以反复的
1: 讲，
3: 今天讲明天讲、
1: 嗯、
3: 非得让你懂了才算
1: 是、嗯、而且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4: 另外上课的时候他可以把每一排的学员都叫到前面去、
1: 嗯、
4: 叫你去唱、
1: 嗯、
4: 而且比方说那个教我们指挥的话哈，叫每一排都上前面去、
1: 嗯、
4: 都在前面做动作让大家在底下看、
1: 嗯，
4: 叫你亮相，然后老师再给指导，
1: 我们
4: 这个非常好。
1: 我觉得这已经不能叫认真了，这叫较真儿，是吧？啊，所以你看了，为什么一个老师这么受大家欢迎呢？就是心都在这儿，都在课程上，都在学生身上，不管是大学生、小学生，是吧？嗯，所以我们觉得翟宇老师就自己的风格，既然大家能认可了，就说明风格是好的，是吧？那刚才说到了，说，哎呀，唱英文歌不容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学的也都是俄文， 是吗？
4: 那没学，小时候那
1: 俄文都没学过。
4: 没学，
1: 哎呀，
5: 没学。
1: 那现在都能唱英文歌吗？能吗？
4: 可以。
1: 如果不能的话，那可就说不过去了啊！翟宇老师说了，那普通的我们的团员都把那歌词放枕头旁边，
5: 到维也纳自己顶一个声部。
1: 你看了，真是的，我们这不埋个伏笔吗？都没说维也纳，您给把维也纳给卖了。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各位都是团长、副团长、副团长、团长助理，那英文歌应该你们也可以吧？是吧？好，那咱们就既然到这儿了，我就给大家出个难题，咱就即兴的来一段，也检验一下我们大连好人合唱团的演唱标准，也检验一下我们翟宇老师的教学成果怎么样？
5: 好，
1: 可以吗？什么叫即兴？就是连伴奏都没有，说来就来。翟宇老师需要这个亮个嗓吗？开个嗓之类的吗？还是咱真的就可以拿实力说来就来？
0: 那咱们就唱一下《你鼓励我》，You raise me up， 好吗？
1: 行吗？
0: 我起个头啊。When I am down， 预备，走。

0: 给掌声。
1: 我虽然不是很懂音乐哈，但是我能在老师的这个歌唱当中听到了所谓的音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非常
0: 有
1: 层次感，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特别治愈啊，然后每个老师的这个声音都是在不同的维度融合到一块儿了，特别特别的动听哈。那关于这歌声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就像是片话当中说到的，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间21点到22点陪伴在大家耳边的岁月橡皮擦。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到的是大连好人合唱团的四位老师，刚才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还有非常感人的歌声。再次欢迎一下四位老师，四位老师晚上好。
1: 小雨老师，
2: 晚上好。
0: 啊，是不是？

0: 家放松下来了。
1: 嗯，
0: 哦，我发现说话你们不放松，唱歌就放松了。待会儿接着唱哈。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的这个翟老师很有特点啊，上课的时候呢，干净利索到位，认真负责哈。想问一下我们的团长吧啊，团长，我们的吴团长刚才说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团员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但是呢，你也要发出你的一些磁场来吸引大家。您觉得加入合唱对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好的，谢老师。
0: 哎，
2: 这个中老年的合唱团呢、啊，是非常这个适合广大的中老年的朋友的这个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它既能够丰富日常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呢，又能从多个层面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你比方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他那个长期的这个合唱练习呢，能够科学地锻炼气息，调节呼吸节奏，还能够增强心肺的功能，能够舒缓肩颈啊和全身肌肉的压力。放声歌唱呢，还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睡眠呢、啊、睡眠缓解中老年的人群常见的一些失眠、疲惫，还有胸闷等等一些不适。那么刚才说的就是身体健康方面，在心理健康方面呢，就是这个优美的旋律啊和积极向上的歌曲呢，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排除孤独烦闷的一些情绪，啊，能够驱散退休后容易出现的一些在空虚和失落感。这个通过这个合唱能够锻炼记忆、专注力和这个反应力，能够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呢始终保持开朗、乐观、平和、从容的这个良好心态。其实第三个方面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就合唱团搭建了这个非常轻松和谐的这个交往的平台啊，打破了中老年朋友居家的一些独处的一个封闭的生活，大家因共同的这个爱好相聚在一起，一起排练，同台演出，交流心得，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龄的朋友，拓宽了这个社交的圈子，告别了独家的孤独，收获了真挚的情谊。
0: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精神文化和生活价值方面，就合唱这个学习啊，能够提升中老年朋友的音乐素养、艺术审美与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能够充实闲暇的时光，告别呢无所事事的闲散状态，登台演出、集体参赛的这个经历呢，能更极大地提升自信心和自我的认同感，让退休生活变得充实、饱满、多彩多姿，能够真正体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有所为。
0: 是好，我们会提供很多的舞台，让我们的社交呢变得更丰富，让我们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究竟能够见识到多广阔的世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从成立最初啊，参加这个建国70周年的演出，虽然说只有短短3个月的时间，我们也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后来呢，在一步一步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登上了市级舞台、省级舞台、国家级的舞台，而且走上了国际性的舞台，是吧？这个事儿还是交给我们的翟宇团长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吧。
1: 是的，因为我们从前年开始参加国际的比赛，在西安，刚才说的孙书阳哈团长助理，书阳哥哈，我们把那个非常脍炙人口的我们大连人都会唱的《大连好》
0: 啊，
1: 给他重新二次创作，完了孙书阳哥填词儿，我们在两段歌词之间还加入了一个特别欢快的 rap 的画风，
0: 哇
1: 啊，就是把咱们那个大连的各个景点呢都做了一一介绍，都是出自书阳哥之笔啊。当然在节奏上什么的，这个音乐的这块把握，当然是我俩一起完成的，词是他写的。在那个西安是中国合唱节举办的，我们拿到了原创奖，这个真的是特别光荣的一个事情哈。去年我们又参加在武汉也是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在武汉，在武汉这次呢，我们的那个金惠阁哈。

0: 吴哥，他应该是副团长哈。刚才小雨老师一开给您升了，升成团长了。好，对，
1: 对不起，团长在这儿，我向团长大人致歉。副团长，
0: 我有危机感了。对，完了，他在那个武汉的时候是用那个箫，世界赠予我的嘛，完了，对我们两首歌穿插的。也是获得了最佳伴奏奖，
1: 天
0: 哪，啊，真的是很棒的。
1: 嗯，
0: 后来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知道是今年三月份，就是今年2026年的三月份，就是维也纳金色大厅，
1: 天哪，
0: 邀请我们国内的一些合唱队伍，当时我们是20支团队，要上那边去演出。哎，其实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团的年龄跨度很大，年轻的50多岁。年老的75岁，跨可以说是20多岁的这样的年龄，当时我就想，这个机会既然给你了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去，啊，当时去的时候还好34个人，哎，男生啊，很可惜就3个人，但是这个视频，哎，我们看一次可以说都是流着泪看完的，确实维也纳金色大厅，咱们得说为什么它是就是世界最高的这种音乐的殿堂，它的音效太好了，整个的那个舞台当中啊是没有麦克风的，没有扩音设备，钢琴现场伴奏，就3个男生，其中有一个男生啊，我们的静文哥李静文哈，人也特别好的一个李哥，就是也是跟他说什么困难冲，当时缺人的情况下我去，就是这样，他还在职还有工作，就撂下了跟我们一起吹的那个口哨啊，能从他在最后一排站的，等我们观众席的最后一排都听得清脆，就清脆悦耳啊，真的特别棒。完了剩下的2位男士，要不刚才那个吴哥是那个舒阳哥说我们那个吴哥自己顶一个声部，真的是这样，你想4个声部的合唱，高声部低声部，那个声部如果他再有口哨再什么，那可不可以就自己顶一个声部呗，真的是这样。我们那天一想起真的心潮澎湃的，因为可能是我自己创编挺好啊，不谦虚的说哈，一首是英文歌，前面一首是就是个 You Raise Me Up 的英文歌，完了之后呢就是世界赠予我的，我在这两个之间的歌曲的衔接上，我整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汉云轩那个序鼓，声音特别空灵，3位姐姐在打这个虚鼓，可能是因为这个要素打动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就是唱完了之后，那个掌声经久不息啊！我们是多次谢幕，谢了一遍幕，谢了，哎呀，那个视频我还留的，每次看的时候真的心潮澎湃的。
1: 真是的，也不给我分享一下。你觉得我现在哈，就是特别想，如果那视频给我的话，我是不是也在节目当中播一下，让大家听一下？怎么还有版权之说吗？这展宇团长可就自私了，下次给我们好好的欣赏一下，
0: 好
1: 不好？
0: 好的。
1: 然后呢，刚才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奖项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各位老师都挺谦虚的。比如说2014年10月份的《声动长安，唱响中华》，我们不单是得了所谓的这样的金奖，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团队。优秀团队奖、指挥奖、原创作品奖、伴奏奖，7项大满贯，就是能得的、该得的都得了
0: 啊！是的。
1: 然后这一次我们去这个魅力欧洲行、圆梦维也纳，也是获得了大会颁发的团体金奖、最佳指挥奖、伴奏奖，一共是4个奖项，是吧？
0: 是的。
1: 刚才提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曾经在去年的春晚感动了很多人，叫《世界赠予我的》。太好听了啊！你们当时是把两个歌串联到一块儿是吧？
0: 是的，当时串联到一起的这个功劳是谁？就是吴景慧，我们的副团长吴哥，他就用的箫，要我说为什么他们就是老外的那个掌声会经久不衰，正好都是这些乐器都是民族乐器，他吹的这个箫，老空，对，他自己一个箫，他这个箫吹完之后呢，就是在吹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有队形变化，慢慢的进到了另外一个队形，唱的《世界赠予我的》，就整个那个感觉，哎呀，我现在一想起来，还沉浸其中呢，
1: 记忆犹新哈。那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啊，我们的翟宇老师肯定是去了，那三位老师都参与了这个欧洲行吗？

0: 我没去，他俩都去
1: 参与，我参与了
2: 啊、哦，您参与了哈，就是我们翟宇老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种记忆点。那从您的维度来说的话，您觉得当时那个演出，现在还有哪些深刻的印痕在您的头脑当中？
1: 这个呢，我感觉就是去了一个以后啊，感觉非常的感动。
2: 哦、
1: 这个整个看到以后，非常这个到那个大厅以后心、哦，心情也不一样。
2: 是
1: 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团队表现的也特别好。
2: 嗯，
1: 整齐划一，
2: 嗯，
1: 整个这个气势非常好，得到了这个在大家的
2: 认可，高度认
1: 可，高度认
2: 可啊、练了多久？
3: 哎呀，说练的这个事儿哈，我还得说，对，可能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四个月有了哈。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说排除重重困难。因为您可能知道，有一些就是刚退休的，可能是政府机关的，包括我们的舒阳哥，他是部队的，他是走不了的。韶华姐呢，很遗憾，您看的他挺好的是吧？他有一只的眼睛的视力接近于零
2: 啊、哦。
3: 对，不好意思哈，我在这儿跟您爆料，所以长途跋涉十个多小时的飞机，他是坐不了的。
2: 嗯。
3: 啊，我们团还有一些人其实特别着急，但是真的去不了，这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正常的我们团呢，一般在七八月份就要放暑假了，但是因为有这件事儿，要走出国门，我这个人呢，其实可以哈，就是表扬一下自己，说我挺有使命感的。就是你要是走出国门，你走出大连，你代表的是大连市的水平；你要走出国门的话，你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水平。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必须要好。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年轻的，因为这个人数可能不太够的情况下，又招了一些几个新的小白一样的人，那怎么办？就得练呗。七八月份，那我们其实我们团，我刚才说了，就有的就是岁数都偏大，正常是放假的，他们就陪着练习，就这些人不上欧洲的这些人。跟着我们一块儿练，因为唱歌的时候他得需要有氛围。
2: 哦、oh. ，
3: 在大团队里练和他我们自己小范围他们还不太会的情况下、一定是大团队能带着他们走。他们就这样，就那个汗流浃背的陪着练，陪着练，就真的。我们当时走的时候，上机场的时候，就这些没去欧洲的这些人全来送我们，就带着他们的心愿一起带到欧洲。哎，一想到这块儿，我真的哎可。
2: 虽然说我们的就吴老师和我们的孙老师没去啊，但我们一直陪着练，然后时时刻刻牵挂着，
0: 是
2: 啊，然后后期呢，
0: 而且他们到了那个沿途每天都分享欧洲的所见所闻，完了我们那个丁教授啊，老师的爱人分享那个欧洲这些个
1: 音乐家的故事，
0: 音乐家的故事，所以每天我们都期待着等他们发布新的消息，所以说这个，这就是咱们去欧洲行这一段啊，真的刻在我们骨子里。
3: 嗯，是的。
2: 我突然感觉到了，就真的像一家人一样，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啊，很温暖。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中老年群体来说的话，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程度和我们能登上什么样的舞台，只是我们加入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当中我汲取到的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厚度还有人性的温暖，可能是显得
0: 人性的温暖
2: 更重要。翟宇老师哈，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飒爽英姿的女性在这里潸然泪下的话，就可见在这种刚毅当中是有很多的柔软的。好，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但很遗憾，我们节目最后只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哈。最后我们这样吧，希望大家都是带着那种没有说够、没有分享完的遗憾来走出我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可以再来，好不好？诚挚欢迎我们的翟宇老师带领我们的各位老师还有更多的团员们走进节目，好吗？和大家分享。那最后吧，其实呢，对于退休之后大家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我采访过很多来到直播间的引领朋友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时间完全不够，比上班的时候还忙，但是也只有一些老人会觉得无所事事，生命开始逐渐的淡然下去了。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跟你们基本上就是同龄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心里话好不好？我们最后请翟宇老师说吧，因为翟宇老师可能是从一个怎么说呢，老师的维度，因为翟宇老师还年轻哈。我们先请我们三位老师先来好吧。啊，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吴副团长。
1: 希望退休的中老年朋友要退休岁月以歌为伴，开心歌唱，不负时光，
2: 不负时光。我们有请我们的郑副团长。
4: 歌声丰富退休的生活，合唱获得健康快乐。
2: 我们有请我们的孙书阳团长助理。
0: 余生不老，我们豪情万丈，岁月同歌，我们携手夕阳。
2: 太好了哈，真的就能够、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哈，我们这文学方面的素养和修养。最后留给我们的这个翟宇团长，翟宇老师。
3: 我送大家的是洗尽铅华终落幕，粉饰暗意重登场，人生的下半场自己做导演，定会精彩纷呈。
2: 好，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一般都会觉得说，我们节目一定是要差不多到整点结束的，那为什么提前要和大家说再见呢？可不是哈，我们要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什么呢？留给我们的各位老师。既然各位老师都是喜欢唱歌的，都是在声乐当中浸泡过好多年的，都是登上过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所以翟宇团长再一次邀请老师们给大家来一首好不好？
3: 好的，咱们唱一首感恩吧。其实都是互相成就。这个歌说明了一切。我们四个人还有两位摄影摄像的我两位姐姐哈，其实今天的栾波姐姐还有葛珍姐姐也都在现场，他们俩其实也是在默默的，我们那个团有任何的摄影啊摄像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
2: 刚才我们在唱英文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是听到两个老师在跟着一块唱
3: 的。是的是的，
2: 是吧？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魅力？
3: 我也想问自己。
2: 就是能让大家围在身边，但是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说我特别愿意为这个集体付出，我特别愿意在这个集体当中能够发一点小光，发一点小热啊，真好啊。
0: 老师的人格魅力，团队的感召力。我们这个好人合唱团十年之久形成的那种亲和力凝聚力。
2: 真好。好，那我们就唱一首感恩吧。这首感恩其实千言万语可能都在歌中了，好吧？今天真是清唱哈，没有任何的伴奏，也足见各位老师的实力了。我们有请各位老师。
3: 好，我们六位老师一起唱。感恩美的水北极，

0: 前的各位听友们都能够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朋友们找到热爱，乐享晚年。跟听友们说再见。
1: 再见了，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小雨老师，谢谢大家，
0: 再见哈。可能原版的感恩我是找不到了，那最后送出这首欧阳菲菲的感恩吧，也祝大家好梦，我们下期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0: 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

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他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

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咋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进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
接

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在兴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7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兴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

我说胡家老糕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糕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糕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糕，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糕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糕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再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糕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糕为啥能治老烂腿？它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糕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康。

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1: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2: 嗯，
1: 好极了啊。
2: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
1: 啊
2: 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1: 啊，
2: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2: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 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

0: 炎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退团，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很虚，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

0: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1: 啊。
0: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种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0: 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
1: 啊。
0: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
0: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啊。
0: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0: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0: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啊，
0: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0: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血脉周流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0: 但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其实我对这个胡椒老膏啊一下子就瘦得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得这么快是吧。
0: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所以吃这个胡椒老膏快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膏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说话这个底气也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大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啊、恢复了这个健康。
1: 嗯嗯。
3: 今天呢、啊、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
1: 啊、
3: 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1: 嗯。
3: 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嗯。
3: 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
1: 嗯，
3: 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
1: 啊啊啊！
3: 哎，这个胸口啦、啊，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哎，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
1: 啊！
3: 哎，那个时候啦、啊，正好流行了、啊、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
1: 啊。
3: 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
1: 嗯嗯。
3: 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
1: 啊、
3: 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

0: 就扭到不动了。
1: 嗯。
0: 哎，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
1: 嗯嗯。
0: 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哎，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
1: 嗯嗯。
0: 哎，就坐在那个楼下呀，跟人家唠嗑啊，哎，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刀也不让吃啊。哎，这个酒啊也不让喝。
1: 啊，
0: 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
1: 嗯，
0: 降压药啊，
1: 嗯，
0: 哎，那个鱼油啥的哈，哎呦，吃的我啊直恶心了。
1: 嗯嗯，
0: 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
1: 又
0: 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哎，
0: 嗯，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降到两片啦，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
1: 嗯，
0: 哎，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啊、你看看、啊、
0: 哎，
1: 越来越厉害
0: 了，浑身、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想吃饭了、
1: 啊、
0: 每天呢、
1: 啊、
0: 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啊。
1: 哎，
0: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哎，听了胡老师啊，哎，你讲这个佛家老高
1: 啊
0: 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
1: 嗯、
0: 每一滴这个佛家老高啊都是精华，对，治病效果、啊
1: 哎、
0: 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家老膏。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家老膏之前哈、
1: 啊，
0: 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
1: 多高啊？
0: 血压、
1: 啊、
0: 也是101呀、啊。
1: 嗯，太高了血压。
0: 哎、
1: 嗯
0: 嗯，就是啊，吃佛家老膏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
1: 嗯、
0: 哎，一量这个血压啊，哎，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
1: 啊啊
0: 啊，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啊啊，
0: 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
0: 了。早上起来啊，
1: 嗯，
0: 对，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
1: 嗯，
0: 觉得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
1: 嗯，
0: 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
1: 嗯嗯嗯。
0: 哦，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哎，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
1: 嗯，
0: 哎，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
0: 这个时候
1: 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
1: 嗯，
0: 以前呢、啊、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嗯。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哎，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
1: 嗯、
0: 哎，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啊、是吧？
0: 嗯，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
1: 啊
0: 哎，轻松了。
1: 嗯、
0: 哎、这个腹肌啊也顺畅了。
1: 啊，
0: 哎，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啊、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膏，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啊，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哎，想得病呐、啊
1: 嗯，
0: 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佛家老膏啊，哎呦，都有三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 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比第一次好得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也有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傅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佛教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啊，说明呢，胡家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啊，
0: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傅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嗯，行行行，
1: 啊、
0: 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

0: 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枣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

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在铁西区这个地方有一栋十几层的楼房，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楼，大家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房，很多人都特意坐公交车去看，像看旅游景点一样。可眼下时过境迁了，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现在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能盖到30层甚至更高，所以相比较而言，铁西区那栋高楼已经完全不显得高了。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人和人之间，物和物之间，高低贵贱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2层3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10年之后、20年、100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

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终于幸运的熬到了用上胡家老高。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进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清瘦清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

0: 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和，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在兴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不同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七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兴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高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高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高吧。 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四口高，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三分之二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三分之一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椒老膏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椒老膏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黛青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椒老膏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椒老膏为啥能治老烂腿？它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它，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椒老膏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 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他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并没有不好的道理。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清老爷子，用胡家老高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高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高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

0: 4000038-3358 4000038-3358 40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4个月吧。
2: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2: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2: 哦，够高了啊。
3: 嗯，低压是90至100。
2: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2: 嗯嗯嗯。
3: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2: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2: 哦，
3: 嗯，
2: 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2: 嗯，睡眠好多了、
3: 嗯、
2: 是吧？
3: 嗯，好多了。
2: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2: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
2: 啊
3: 就起这个2-3回。
2: 啊啊啊。
3: 嗯
2: 啊，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2: 嗯。
3: 嗯，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2: 嗯，
3: 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2: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嗯
2: 嗯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2: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2: 啊啊。
3: 这个低压是90。
2: 哦。
3: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2: 啊啊啊，是的。
3: 嗯。
2: 嗯。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不能治病的药，
2: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2: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2: 啊，
3: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2: 啊、
3: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2: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2: 啊，
3: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2: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2: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2: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 啊，

0: 这说明呢，咱们的股价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祝贺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了。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体质回去。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嗯。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那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0: 啊，
3: 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0: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老糕。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0: 血脉周流了
3: 是
0: 吧？
3: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也？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
0: 啊。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糕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0: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转变多快呀！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得这么快是吧？
3: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所以吃这个胡家老糕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糕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糕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
0: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

0: 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
1: 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呢，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
1: 啊，好的。
3: 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到后来呀、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啊，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啊。
1: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个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啦、啊、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啦、
1: 啊、
3: 正好流行了、啊、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啊。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扭到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扭到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啊、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

0: 呀要啊，
1: 啊，
0: 哎，那个鱼油烧的哈，哎呦，吃的我直恶心了。
1: 嗯嗯，
0: 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1: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哎，
0: 嗯，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呢、啊、降到两片了、
1: 啊，
0: 到最后啊，吃、
1: 嗯、
0: 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
1: 嗯，
0: 哎，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1: 啊、你看看，哎，越来越厉害
0: 了。嗯，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
1: 嗯。
0: 哎，也不想吃饭了，
1: 啊、
0: 每天呢、
1: 啊、
0: 就那么、啊、稀里糊涂的过啊。
1: 哎，
0: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哎，听了胡老师，哎，你讲这个佛教老高啊，哎，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教老高啊都是精华，对，治病效果、啊、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教老高。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教老高之前哈、
1: 啊，
0: 那个时候呢，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185，
1: 多高啊？
0: 血压也是101呀、啊。
1: 嗯，太高了血压。
0: 哎、
1: 嗯
0: 嗯，就是啊，吃佛教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啊，就是清亮多了。
1: 嗯、
0: 哎，一量这个血压、啊，哎，都降到啊高压呀、啊、155了。
1: 啊啊啊，
0: 低压压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啊啊，
0: 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
0: 了、哎、早上起来啊、
1: 嗯嗯、
0: 哎，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
1: 嗯，
0: 觉得呀、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
1: 哎，
0: 嗯，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
1: 嗯嗯嗯。
0: 哦，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
1: 哎，
0: 我量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46了。
1: 嗯。
0: 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个时候了，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
1: 嗯。
0: 以前呢、啊、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嗯。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不用协助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啊、是吧？
0: 嗯，就是啊，两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啊，哎，轻松了，这个呼吸啊也顺畅了，
1: 啊，
0: 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看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
1: 啊、
0: 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哎，想得病呢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佛家老高啊，哎呦，都三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
1: 啊、
0: 也有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
1: 啊
0: 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呢、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啊，哎，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佛教老膏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啊、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呀、啊，说明呢，胡家老膏是它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那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啊，这么好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
0: 那是那是，
1: 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家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0: 哎，这个是我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1: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哎，谢谢你，胡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0: 行行行，好，再见，好，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坎，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啊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哈。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哈，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
1: 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一挂素瀑布在轰。

0: 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乘坐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是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尖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二十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叫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邮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越无悔，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8: 闯哥再来。
7: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8: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7: 这
8: 还要做生意。
7: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

0: 对，
1: 哎，
0: 生病了，哎，去看望一下了，
1: 过生日了，
0: 过生日了，
1: 祝寿了，等等啊，
0: 小天之喜了，
1: 对，
0: 都是这样，
1: 带点礼物，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自己要是有些什么事情啊，喜事或什么事儿，也会有人给咱们送礼物，
0: 嗯。
1: 那么，当我们收到礼物的一瞬间，你会对比价格吗？
0: 哦，对比一下价格，
1: 就是你会估量一下，哎呀，这个老于啊，我老搭档了，来看我来了，是吧？他都退休多少年了，还想着我呢，
0: 嗯。
1: 我一看这礼物，哎呦，挺贵重。这老哥们儿啊，这么多年感情很深厚，
0: 嗯，
1: 我会拿这个价格来衡量一下，
0: 然后你会掏出你的手机
1: 啊，
0: 扫一下，发到这个网络购买平台
1: 啊，卖了，
0: 看看这个东西多少钱
1: 啊、哦？这我倒不会，
0: 嗯、
1: 你啊，你会有下一步呢？我就到那一步就完事儿了。
0: 不，那你怎么对比价格呀？
1: 那你比如说，你给我送了一瓶酒，
0: 嗯，
1: 送了一瓶金龙老酒，我这一看、啊、这瓶酒市场一面价格的话100来块钱。
0: 那你要知道行，
1: 嗯，
0: 有一些这个礼物啊，你不知道多少钱
1: 啊、哦，会上网搜一下。
0: 对，因为有朋友送给我礼物，我觉得挺贵重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挺不好意思的，下次怎么还人家大概多少钱？
1: 嗯，
0: 我就会打开，比如说淘宝上就有嘛，
1: 是，
0: 就是扫东西拍拍照，完了比价嘛，
1: 嗯，
0: 你会扫一下，哎呦，这个东西在奶奶的超市卖
1: 挺贵，
0: 或者谁家有挺贵，对吧？
1: 嗯、
0: 你大体就得心里有个数，你不能自己干估量，
1: 嗯，
0: 因为咱不是说经营礼品的。礼尚往来那么多，什么东西你大眼一看就知道大概价钱，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扫一下拍到这个网上，
1: 嗯，
0: 就相当于说结婚给红包是一样的，你给我500，那我就不可能给你200，
1: 哎，
0: 对吧？我得记下来啊，老话说做个礼账子，
1: 嗯，
0: 哎，等到你有事儿的时候我给你还礼，咱这个钱至少要还回去。
1: 嗯，但是有人会把这个事儿当什么呢？当成一种啊，就是暗自羞愧又忍不住盘算的本能反应。
0: 这是个什么复杂的心情呢？
1: 就是我为什么要拿价格来衡量他对我的心意呢？
0: 嗯，
1: 人家来看你送你东西，无论贵重啊还是轻，那都是人家一份心意，而我们会下意识的拿这个价格来衡量他对我的一份心意有多重，所以总觉得吧，哎呀，我有点太现实了，有点太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或怎么样了，
0: 也可能是想法不一样。
1: 嗯，
0: 反正我看这个价格就是为了就是还礼的时候更方便。
1: 嗯，
0: 就别人说，哎呀，因为咱们不识数，咱不懂货，他给我了一个挺贵的东西，
1: 嗯，
0: 咱还了一个挺便宜的。当然了，可能也有很多人是像你这样式的，哎呀，不应该拿钱来衡量，
1: 嗯，
0: 我好羞愧呀、啊。
1: 是呢，
0: 但是这是我一个本能，
1: 哎，
0: 我就
1: 控制不住，
0: 打打这个小算盘。
1: 是 啊，
0: 确实也不应该说把这个友情啊、亲情啊，
1: 嗯，
0: 用这个金钱价值来衡量。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可能看到礼物的一瞬间。会对比一下，
1: 嗯，
0: 大家也来说一说，
1: 而且别说咱大人
0: 了，你是哪种心态，你会不会对比价格？
1: 连孩子之间，你看现在他也有这个情况，互相之间，你送他一个粘贴，一本粘贴、
0: 嗯，
1: 他送你一个什么东西，他送一个贵的还是便宜的，他也会拿这个东西来感觉就是彼此之间关系的疏远，对吧？
0: 嗯，
1: 亲近，他拿这个来衡量。
0: 小孩，我觉得那就是跟大人学的，
1: 嗯，
0: 对吧？
1: 他可能也是人的本能，
0: 我觉得大人是孩子这个第一任老师，那肯定是比如爸爸妈妈这么做了啊，这谁谁送我的礼物啊，咱看看多钱、
1: 嗯、
0: 孩子说，哦，那以后小张小王小明，
1: 嗯，
0: 送个小粘贴，送个小奥特曼，
1: 嗯，
0: 我也看一看。
1: 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把这事儿作为互动话题，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就是当你收到了别人送的礼物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在一瞬间去考量它的价格吗？
0: 嗯，
1: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本能反应啊，或者一种心态，
0: 这好像就是，嗯，我会有，
1: 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对，一瞬间拿到这个礼物，
1: 看了多少钱？
0: 哎、对对，但我可能是更多的是觉得好像，哎呦，挺贵重的。
1: 嗯，
0: 咱们下次一定找机会吧，礼尚往来还回去。
1: 哎，
0: 会有下一步，
1: 维系这种关系平衡，
0: 会有这种。
1: 对，
0: 来分析一下，
1: 是分析分析
0: 本能反应啊，就是这个本能反应啊，大概分析有三大核心动因。
1: 嗯。
0: 就是瞬间比价呀，人们可能会担心什么呢？就是回礼价值不匹配，
1: 嗯，
0: 造成人情的亏欠。
1: 你得知道人家给你多少啊？
0: 对，朋友，我就是这种，哎，甚至通过下次回去啊，必须稍微加一点，
1: 嗯，
0: 哎，可能来维持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就像我说的，嗯、往往可能在这个婚礼红包啊、礼物上啊体现的更比较多。
1: 对，有的时候互相就串门不也是吗？哎、啊，我给你拿四样东西，你给我拿4样东西，基本价值应该差不太多。嗯、
0: 对。
1: 我能拿4个水果，你给我拿4个电器，那显然不太合适，对吧？差距有点大。
0: 嗯
1: 嗯，
0: 这个价格对比啊，也是为了避免呢友情因为价值失衡啊产生了断裂。
1: 嗯，
0: 再就是什么呢？叫做情感投射，验证这个重视的程度，
1: 就是这个东西是否是贵重，
0: 嗯，
1: 来被解读为就被在乎的程度。
0: 我在你。

0: 心里值不值这个价，
1: 值多少钱，
0: 或者说我在你心里只值这个价。同样的一句话，我跟你说，问号和叹号还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就、
0: 哦、我在你心里是值这个价，
1: 嗯，
0: 值这个价，值这个价啊。
1: 哎，平时家伙哥们长姐们短，是不是俩人抱膀子可好，结果呢过生日的时候送一包糖，
0: 嗯
1: 啊，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普通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哎呦，原来我们可能没那么亲密，是我有点自作多情了，或者你给我玩面子东西，他会有这种想法。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接到礼物一瞬间比价啊，这个可能不是说人多么这个现实，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嗯、而且他收到礼物或者送礼物，相对来说他认为这个朋友啊还是说比较值得交往的，
1: 嗯，
0: 因为有礼尚往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一瞬间都会比价。
1: 对，而且你知道就送礼这个事儿啊，送礼物啊真的很头疼，每次刚开始还行，咱就别说朋友之间了，
0: 嗯，
1: 你就夫妻之间老送，最后你都不知道送什么，
0: 嗯，
1: 就没有什么心意了。
0: 对，
1: 送便宜的拿不出手，送贵的吧，你、嗯、媳妇还说你钱怎么事，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说时间长了哈，像比如像我们家，
1: 嗯，
0: 就确实你就年年送礼物，
1: 没有什么可送的了吧？
0: 而是好几个节儿，所以说最近这两年我们家都几乎都改了，就是如果是真的说有，哎，这个礼物很有创意，
1: 嗯，
0: 他很喜欢，
1: 嗯，
0: 会送这个礼物。一般的情况下就不送礼物，
1: 直接给钱，
0: 直接给钱，
1: 嗯，
0: 哎，给大一点就完了呗，
1: 嗯，
0: 砸他一下子，就是意思是说，
1: 哎，我听一听你所谓的大一点给多少？比如说你媳妇过生日了，
0: 过生日啊，
1: 砸一万。
0: 给过一万两万都给过，
1: 嗯
0: 嗯，就520，
1: 嗯，
0: 给5200，
1: 啊
0: 嗯，就大概就这样呗。
1: 是，
0: 嗯，
1: 反正一合计给自己媳妇儿，那咱给呗，自己家钱。
0: 对呀、啊，自己家钱，自己媳妇儿、嗯，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态度，一个心意，就是说，第一，我记着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但是确实是因为啊，因为就是女的也了解男的，就有的时候平时不太会选礼物，
1: 嗯、
0: 选完之后女的也比较挑，
1: 就随便买吧。拿钱给你了。
0: 那第二就是什么呢？我钱给你了，尽到心意了。你喜欢什么？
1: 嗯，
0: 买什么？
1: 是，
0: 就像上前两天这个媳妇儿换了一个手机，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给你掏这个钱。
1: 哎
0: 哎，买完之后呢，说啊，这个礼物就算是你给我的，
1: 嗯、
0: 对吧？我又啪把钱转过去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挺好，就是你喜欢你自己去买。
1: 对 对, 对、
0: 哎，但我记得这个事儿。
1: 嗯，哎、这媳妇儿多好啊，
0: 嗯、
1: 毕竟 A A 制的两个夫妻嘛，就靠这个来维系夫妻感情的。
0: 这也不算 A A 制。说到这个礼物还有呢，比如说
1: 啊，
0: 朋友同事，哎，互相送礼就维护一个公平感，就衡量这个价格嘛、
1: 嗯、是，
0: 哎，价值悬殊的时候，哎，有感觉，哎呦，那我是不是得回礼弥补一下，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送我一个护手霜，
1: 嗯，
0: 我送你一瓶小香水，
1: 嗯，
0: 哎，可能感觉都差不太多，
1: 是，
0: 避免引发一些这个尴尬。
1: 那你送我一瓶护手霜，
0: 嗯，
1: 我送你一个海蓝之谜，这就差距有点大了。
0: 那你就看我什么护手霜呗，
1: 啊，
0: 对吧？我要是 SK2 的呢，
1: SK2 的不是护手霜，
0: 护手霜可能也有好牌子的吧，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那比如说还有人什么呢？比如说出差，
1: 嗯，
0: 出去玩，出去旅游了，
1: 嗯，
0: 回来之后带点这个当地的特色
1: 特产，
0: 哎，礼物，
1: 嗯，
0: 对不对？就说明什么？我很重视这个朋友，
1: 哎，
0: 没给别人带，
1: 嗯，就给你带了，
0: 哎，就给你带了，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我去年，哎，去云南了，回来了。就给金融带来鲜花饼，别人都没给带
1: 啊，
0: 哎，对不对？这回礼反正始终没等着，
1: 主要我也没怎么出门。
0: 哎呀，等了好长时间，就等这样的话题把这事说出来呢。
1: 我都知道你点我、哎，你说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你什么事儿、
0: 哎。这不叫点
1: 啊，
0: 就直接往脸上怼，就上往脸上怼了。
1: 好嘞，你等我给送你个冰箱。
0: 哎，不用，哎，
1: 我送你个5200，
0: 哎，
1: 520，
0: 鲜花饼。哎呀，
1: 哎，
0: 鲜花饼啊。
1: 哎呀呀呀，哎呀呀，这心眼的小，
0: 一提啊，鲜花饼。哎，
1: 好嘞。
0: 还有什么呢？刚才也提到，就是恋人之间、
1: 嗯，
0: 哎，有人说了，为什么对比一下，就是俩人还没结婚呢，往往可能会通过他来验证爱意的浓度。
1: 哎，
0: 比如520，女朋友的生日，你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东西，女孩往往比较说是喜欢爱面子，
1: 嗯、
0: 发朋友圈，
1: 你爱不爱我，
0: 对，
1: 就看你给我舍不舍得花钱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啊，我女朋友过生日了，啊，你给个发圈，
0: 嗯，
1: 和买个手机。
0: 是，
1: 这俩感觉那能一样吗？
0: 嗯，
1: 这心理落差明显不同啊。
0: 对，
1: 嗯，
0: 哎，人家一发朋友圈，哦，你看这是我的这个闺蜜啊、小红晒的朋友圈，
1: 嗯，
0: 哦，给了一个水果27 Pro， 你看我男朋友
1: 啊，
0: 27 Pro 的壳。 他可能难免会有心理落差，
1: 哎，
0: 尤其是恋爱中的这个女孩。

0: 玩嘛，
1: 哎，
0: 对吧？
1: 其实这个东西吧，就怕对比，你别对比，你包括家人之间也是，心疼对方付出这种愧疚感的主导。比如说，弟弟送姐姐上万的礼物，那你给人感觉有上万的礼物，那姐姐心合计，我确实是平时的付出啊，弟弟看到了。所以才能够送我这么多的礼物，
2: 对，
1: 让人觉得很感动。
2: 这个，也得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
2: 你像有那个家庭，从小是姐姐带着弟弟长大的，
1: 嗯，
2: 父母可能打工忙，含辛茹苦的。弟弟比如说长大了，打工了，第一个月挣的这个钱啊，大头全花给姐姐了，
1: 嗯，
2: 那姐姐肯定也很高兴，
1: 是啊，
2: 对吧？我觉得可能亲情当中啊，可能会更好理解这个事情。
1: 嗯，
2: 哎，大家来说一说。
1: 对，
2: 哎，
1: 当然也会有这种啊，就是心意物化啊，
2: 嗯，
1: 把这种情感简易为一个数字交易。这种心态其实也不是很合理，毕竟这是对方的一份心意，
2: 嗯，是
1: 给你，要不给你呢，又能怎样呢？是不是？顶多怼一下呗，点一下。
2: 哎，给了
1: 啊，
2: 哎，给完了点，我跟你说名正言顺。你不给你可以点。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在生活当中，当你收到一份礼物的时候，
2: 嗯，
1: 你会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去评估一下它的价值，
2: 对，
1: 然后拿这个来衡量你们之间感情的远近吗？
2: 对，或者说为什么？
1: 嗯，
2: 就是你会不会第一时间衡量价格？
1: 对，
2: 为什么这么做？出于什么样一个心态？是不是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主要的几个核心的原因？
1: 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有心理落差吗？比如说对方给你的特别贵重，比你给他的还贵重，你什么想法？
2: 嗯，
1: 对方给你还的东西，比你给他的东西啊差距很大，你有什么想法？就包括像咱说结婚也是一样，你给对方随一千，对方还五百，你会不会心理压力？
2: 那我可能觉得他是不是忘了我给他多钱了？
1: 不会想别的。
2: 嗯
1: 嗯，
2: 对，也得分人。就是如果说这个朋友确实是，哎，平时关系很不错，
1: 嗯，
2: 然后他给我随了一个五百，
1: 嗯，
2: 之前我随了一千，我可能想啊，那可能也是忘了吧，毕竟可能差了好几年，
1: 嗯
2: 嗯，
1: 对吧？
2: 哎，大家就是结婚的朋友可以说说当年。你结婚收礼的时候，
1: 嗯，
2: 做没做那个礼金那个单呢？
1: 都有吧？
2: 是不是都应该记下来？反正我当时是自己拿个小本记下
1: 来。应该都有。
2: 对，谁谁谁当时随礼多少钱，嗯，就想着，比如说过两年，哎，这个朋友如果要结婚，咱还回去的时候，一定得知道当年他给了多少钱，
1: 嗯，
2: 咱加一点还回去。
1: 是，
2: 哎，咱别差事
1: 儿。嗯，大家可以说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2: 嗯，每天真的参与很多呀。咱们抛出话题啊，
1: 嗯，
2: 就有朋友这个来聊一聊自己的这个经历。
1: 对，因为这种事儿都能经历。
2: 夏至听兰说，他说我会看一下价格的，主要就是怕欠人情嘛。哎，你说人家给你个挺贵的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价格，哎，没当回事儿，那回礼是不是就欠妥了呀？
1: 嗯，
2: 对，往往也会这样。就万一咱们不认识呢？
1: 嗯，
2: 哎，咱不知道这个东西，哦，原来这么贵。
1: 嗯，
2: 他说我婆婆呀有一个工友，就特别有意思。每次赶上过节，她都主动给我婆婆呀送东西。
1: 嗯，
2: 如果她要是没有及时的给她回礼，她马上就不高兴，
1: 哎，
2: 接着就去跟别人转达自己的不满。看那谁谁谁啊，每年过节我都给她东西
1: 啊，
2: 怎么没给我回？每次接到她的礼物啊，婆婆呀都得赶紧的，这急急忙忙去回礼。然后我婆婆说：“那谁能不能不再来给我送礼了？”
1: 你看，这就成为负担了，
2: 嗯，
1: 成为负担了。
2: 另外就是你婆婆这个朋友这个礼物送的吧，也挺让人
1: 嗯
2: 有压力的，就是她送礼。好像就抱着要回礼的目的去的，
1: 是
2: 对方回礼晚了，
1: 就是
2: 或者是
1: 不
2: 回了，
1: 就讲究
2: 回少了，哎，是那
1: 爱讲究，
2: 那你也别给他送了，
1: 那你不行啊，这玩意儿你这么朋友还不处了，
2: 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哎呀，
2: 那你要是朋友处吧，那你还背后讲究人家，是不是也不好？
1: 嗯，确实也不太好，
2: 对不对？
1: 嗯，
2: 哎，
1: 对，下回你点他一下，
2: 你俩来回就是送礼，说明你俩感情好，关系好，
1: 嗯，
2: 朋友能处下去了，
1: 嗯，
2: 然后人家稍微晚点了或者不回了，你就在背后又说人家，
1: 嗯。
2: 不太合适吧？
1: 是，像我搭档多好，当面说，
2: 哎，
1: 整那背后的事干啥？
2: 对，
1: 就当面怼脸上。
2: 有事就真的是什么的，有事说在当面。
1: 就为了这个事儿，五一我也得出去旅游一圈，我太亏得慌了，我这。
2: 这叫啥？有事说在当面，
1: 哎，
2: 不在背后蛐蛐，
1: 哎，是这在亲兄弟明算账呢。三弗拉我说，收到礼物啊，肯定得评估一下价格。
2: 嗯，
1: 来而不往嘛，非礼啊。
2: 非礼也，
1: 来而不往，我就把这变成非礼啊，
2: 非礼也啊。
1: 收到礼物一定要回礼，
2: 嗯，
1: 回礼价格低了呢，会让人觉得你占便宜了；回礼贵了吧，让对方有负担。
2: 嗯
1: 啊，大差不差。
2: 好多朋友都是这种这个心态。
1: 嗯，
2: 拒绝融化啥了？说这个不是啥坏心思啊，就是对比价格呗。
1: 嗯，
2: 大多数想去。

0: 任的关系的轻重，
1: 嗯，
0: 算算人情账，心里啊也能找一个安全感。
1: 哎，你看还有其中一点就是关系的轻重，
0: 对，
1: 这个礼物的轻重确实是有关，
0: 嗯，
1: 确实是有关。
0: 那就是像结婚随礼，500那个档和2000那个档，
1: 都感觉是不同的，
0: 就是这个关系轻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互相之间还问呢，哎呦，给谁谁结婚了，咱随多钱？我觉得这个尽量别问，
1: 没有用，
0: 就看你自己个人感情，
1: 你跟人家什么关系？
0: 对，你问那一个，万一人感情好呢？说啊，我随3000，
1: 嗯
0: 啊，你随3000呢？
1: 啊，
0: 完你把偷偷把自己500揣起来了，
1: 啊，
0: 现在礼这么大吗？不是这样，
1: 是人家关系好，
0: 对，个人感情不一样，
1: 是，但是刚走上社会的人有的时候他不太懂这些东西，
0: 对
1: 对吧，都得有社会经验跟阅历之后你才明白这些事儿，
0: 是，
1: 但当时谁懂啊，
0: 也对，不开云雾说了，他说你们不是说了吗，叫礼尚往来，别人给你送礼了你肯定要
1: 估价，
0: 哎，估价，还得要还礼，
1: 哎，
0: 就本能的得估下价嘛，
1: 他
0: 说我觉得送礼啊还是真有点讲究，你得考虑啊你送的那个人的知识水平，
1: 对，
0: 认知情况，
1: 人大概是什么，就说白了人家是啥层面人，对不对，那人家层面不一样，那你给的东西也不同，你不能按照咱自己的理解和咱那个层面来看，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有些人家生活的好啊，或者人家消费各方面高的，你说你能给一个咱普通的吗？不行啊，人家可能看不上眼儿，
0: 或者
1: 你得稍微抬一抬，
0: 人的这个知识水平啊或者层面比较高啊，
1: 是啊，
0: 你可以我觉得给一个像什么呢，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东西，
1: 哎，
0: 有的人相对来说认知差一点啊，你就给一个就是说浮夸一点的，就一看，哦，这个东西挺长面子，一看还挺贵的，对吧，是这样的，
1: 对，而且有讲，这东西挺多讲究，就是咱中国人对于这个送礼这个东西，有专门这样的文化，真的有文化，他懂，有些人特别会送这个东西，
0: 是
1: 啊，能送到人家心坎里去，
0: 但咱就是说合理合规的啊，
1: 朋友之间嘛，
0: 朋友之间
1: 他不是
0: 合规的，
1: 这个送礼这东西，送礼物跟贿赂是两回事儿，那两回事儿，
0: 就怕有人好钻营吧，
1: 哎，
0: 就他把这个文化呀用在了一些违规
1: 人性上，
0: 违规啊不正当的地方，
1: 对，
0: 哎，他一天就每天他不忙工作，
1: 就琢磨这事，
0: 哎，就琢磨怎么给上级领导送礼，
1: 哎，
0: 这就不对了。
1: 你看咱今天说一下啊，叫互送礼物，
0: 朋友之间，
1: 他不是说我去给谁送礼，这个说法都不一样，
0: 博开云还说了，他说你要肯定要送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好东西，哎，这样他能体现出东西的价值，如果他的知识啊比较广泛的话，你就可以送一些比较高端的，大部分人还不知道，但少数人知道，哎呦这确实好东西啊，哎，这老金送的东西挺用心思，
1: 有品位，
0: 挺有品位啊，
1: 哎，
0: 是吧，
1: 对，哎，那你这么会揣摩这事哈，博开云我给你出个主意哈，给你考你道题，如果你给我们金鱼兄弟送点小礼物，你不会揣摩吗？你看我俩这个水平，你觉得送点啥我们俩能满意是吧？大伙儿也可以就玩啊，纯玩啊，不让你们送，你们送我也不收。
0: 对
1: 啊，
0: 我们不收百姓一针一线，先把这个前提抛出去。
1: 咱们也是百姓，
0: 就假设
1: 啊，假设朋友们
0: 不收听众一针一线。
1: 对对对，就现在你给我们金鱼兄弟想送点东西，
0: 礼物，哎，小礼物，
1: 哎，送小礼物，你觉得送点啥？然后我俩能喜欢，尤其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于雷俩吧在节目当中给人的形象人设不太一样，你们觉得给我送点啥，给于雷送点啥，我俩会觉得哎这不错，然后我们给你点评一下，
0: 对，
1: 怎么样，哎，你送我什么，哎，送于雷什么，然后咱俩给哥们儿给点评一下，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事儿我挺满意挺好，或者是其实这是吧，
0: 对，就大家对就是两个主持人的这样一个了解
1: 和人设，
0: 哎，比如说送水果类的，你比如说要给鱼雷啊，那给鱼雷肯定得送点这个高档的，什么莲雾啊，什么世家呀这些东西，
1: 哦，
0: 人家懂得明白。给金龙送呢，金龙很接地气，哎，二斤婆婆丁，啊，三斤三马扎，对不对？哎，道边撸点的银杏果，金龙明白懂这些，哎，我就悄悄提示一下大家，
1: 你别给他拽，
0: 提示一下。
1: 节目中的人设就是这样事的吗？啊，
0: 不，你接地气吗？
1: 我接地气，我是接地气，
0: 挖地道，下地，
1: 是往下走的三部曲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揣摩一下我们哥俩，哎，这个心思。
0: 假如，哎，假如要给金鱼兄弟送些小礼物，
1: 三
0: 根据我们的性格送点啥？
1: 三弗拉沃说，一人一盒鲜花饼。
0: 那也得分出来，
1: 太搞笑了。
2: 什么馅儿的？
1: 鲜花馅儿的呗，鲜花饼吗？
2: 哎，鲜花有的玫瑰花瓣，有的桂花瓣。哎，鲜花饼，哎，馅儿还不一样呢。
1: 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又延伸了，
2: 挺有意思
1: 啊，有意思。就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的人设不同。你们通过听节目分析，如果给我们俩送小礼物，你送什么能送到我俩的里边去？分着送啊。然后我们呢，分别给你送的礼物做个小点评。今天只是纯玩，
2: 对
1: 啊，不带任何其他的内容，别解读啊。
2: 是是是啊，欢迎各位发送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1: 把礼物发过来啊、哦。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儿，咱们来说一说，最近餐饮界出了一个奇人奇事儿。广东顺德有这么一家叫末世鸡堡，频频上热搜，而且现在火遍全国，似乎呢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特别火的东西。
3: 哦，
2: 就像之前的那个山东的这个淄博烧烤，
3: 淄博烧烤，
2: 哎，然后还
3: 是末世鸡堡，
2: 哎，这边来个末世鸡堡，
3: 它这个是姓末的末啊，末世鸡堡。
2: 对，
3: 比如你光听啊，以为世界末日那个末世啊，
2: 张氏、李氏、王氏、
3: 哎，那个
2: 末是
3: 末
2: 氏，
3: 末氏鸡堡，
2: 哎，鸡堡。这家小店呢，用咱老话说就是小粑粑馆，特别小，小门脸儿。
3: 对，
2: 老板呢，天天求着顾客你别来了，

0: 我自个儿倒闭就得了。结果生意反而火爆的一塌糊涂。
1: 还有这么做生意的？
0: 从一家村头小店摇身一变成了全国顶流网红店，有点像前一段时间那个理发店似的，就时不时就出现那么一波。有的时候我感觉都是人造的，甚至就是流量推的。
1: 也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这种宝藏的小店儿，
0: 嗯，
1: 有人说了，这个互联网时代吧，就拯救了一些这个确实是宝藏的小店儿。一直可能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嘛，
0: 嗯，
1: 大家都不知道，
0: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天大家把这个事情拍到这个网上了，
0: 嗯，
1: 然后传播出去了。
0: 对，
1: 当然也不排除有很多是人造的。
0: 之前有人说，就这段时间看那个热搜吧，
1: 嗯，
0: 可能都不太理解什么什么全国最火鸡宝啊。怎么回事啊？现在明白了吧？咱跟大伙儿先把这个时间线梳理梳理啊。这家店呢，开在佛山顺德陈村镇的村子里边，
1: 来到最下面村里了。
0: 哎，一个村里，哎，老板呢叫莫俊豪，大家呢都管叫莫叔。小店呢已经安安静静的开了六年了，你看安安静静的开了六年，不温不火。
1: 嗯，
0: 这个走红之前呢，这小日子吧过得挺惬意，小店挺简陋。一天呢接待那么十来桌客人，主打一个佛系养老，你说我饿不死我也富不着，就这么玩啊。下午早早收摊了，跟老伴吃公园唱 K 呀、啊、散步啊，哎，小日子过得挺舒服的，
1: 多好啊。
0: 就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啊，转折点来了。有一个千万粉丝的美食博主啊，偶然间来探店来了，随手呢拍了条视频。视频里边啊，这个莫叔啊面对着镜头不是很热情，就明知道这是个千万大粉丝，
1: 对，
0: 级别大粉丝来了，哎，哦，博主来了，就是不热情
1: 啊，
0: 而且一脸生无可恋，就那意思，你反复的摆手，就是你不要搞那么太好啦，生意太好我做不了啊，
1: 哦，
0: 就很不耐烦，你
1: 不想那么忙，
0: 对，你别给我摆你脚，这玩意干什么玩意儿，就这意思。
1: 其实我挺理解这个莫叔的这样一个心态的，
0: 哎，
1: 就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到了一定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他这个心态，就不是说他挣多少钱呢，就是他这个心态，
0: 嗯，
1: 人生的不同阶段呗，就是说我就是小富即安，我就想平平淡淡，
0: 哎，
1: 有这么一个小店儿，哎，咱们经营几个小时，但我还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我每天还有自己的事儿。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1: 要做，哎，你别让我整得那么忙，我天天真的要从早到晚。你要说有些这个年轻人，他可能为了创业，为了多挣点钱，他可以用身体啊，用这个劳动去换钱，
0: 嗯，
1: 起早贪黑的，你像半夜还有送外卖的，我就想拼命的挣，对吧？但是我不想，我到了一定的年纪了，我什么事情看得很开。
0: 对，
1: 我喜欢跳广场舞，我喜欢傍晚了牵着老伴的手去公园去溜达溜达，过自己舒缓的小日子。你别再在我这拍，你这拍你给我整火了，咱们整。我就希望我早点黄的。
0: 结果就这么一句话呀，大实话瞬间戳中了全网的笑点，视频点赞瞬间过了90万加啊，12个小时播放破1000万。网友彻底被勾起了好奇心了，
1: 嗯，
0: 到底是多好吃的鸡宝啊啊，能把老板吓成这样
1: 啊，
0: 结果呢火得这么突然啊，哎，绝非偶然呐，因为是完美踩中了当下互联网的三个爽点。一个叫反套路人设，全网最摆烂的老板，你看现在很多网红店啊，哪个不是拼命的营销啊，找网红排队呀，啊，是不是，哎，莫叔偏不，他把一个反向劝退玩到了极致。
1: 对，
0: 哎，
1: 语言劝退，哎，就说，哎，味道一般，你别跟风啊，
0: 嗯，
1: 要不你去隔壁吃吧，你别到我这来吃啊。
0: 哎，
1: 哎呀，有命赚没命花，
0: 嗯，
1: 哎，还有就用过这个标语来劝退，
0: 嗯，
1: 哎，店里啊贴满了硬核的提示，
0: 嗯，
1: 啊，说这个饮汤后，哎，可能拉肚子，哎，属于正常的排湿，
0: 嗯，
1: 孕妇除外，
0: 嗯，
1: 还有呢叫做分量超大啊，点多劝退，
0: 嗯，啊，
1: 哎，要等40分钟，没耐心误入，
0: 这都是反向的标语，是不是啊？
1: 嗯，
0: 这种很有意思，而且行为也很反向，累到直接啊就瘫坐在地上啊，甚至被传的说开个小号给自己刷差评，
1: 哎，
0: 开个小号给自己家店刷差评，
1: 他家。

0: 你不行
1: 啊，
0: 又柴又贵，吃全骨头棒子。
1: 结果这套组合拳下来之后呢，别人是求着你来，他是求着你走啊。在满是滤镜跟套路的互联网之下，这种啊笨拙的真诚简直是稀缺品，越看越上头。
0: 对，第二个呢，确实是产品的硬实力啊，真材实料不玩虚的，光靠人设火火不久，味道才是根本。
1: 嗯，
0: 据说这个墨叔的这个鸡煲啊，是地地道道的顺德味儿。
1: 嗯，
0: 哎，这个鸡呢，说是用180天的清远的走地鸡，哎，现点现杀，绝对的新鲜。汤呢？用这个五指毛桃啊、土茯苓，还有牛大力等等啊，岭南的药材呀，慢熬的，主打一个祛湿养生。价钱呢是38一斤，人均呢80-90块钱，哎，确实也是不贵的。
1: 嗯，
0: 哎，说是老广一吃就知道，这不是科技与狠活，真是家的味道啊，烟火气。
1: 嗯，
0: 产品过硬，才让慕名而来的人呢是不失望，愿意二次传播。
1: 再有就是全民玩梗啊，这网友自发病毒式的传播，大家伙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视频，因为蹭流量啊。是不是啊？有这个有人说了，有人排队3个小时，晒出来被老板劝退的一天这么一个打卡照，就那意思，你别来了，你别排了，赶紧走吧，被劝了一天。
0: 嗯，
1: 有人从深圳、广州开车几百公里啊，就为听莫叔说一句"你别来了，来干什么？"就想听的劝退，
2: 来干什么是大连话，
1: 越劝退我越来，
2: 不要来了啦。
1: 嗯，
2: 再来我就是一顿佛山无影脚哎。
1: 要全网最不想火的鸡煲店火了，
0: 嗯
1: 啊，阅读量破2.3亿。
0: 对，
1: 嗯，
0: 说大家不是在吃一顿饭的，是在参与一场啊叫社交狂欢，
1: 嗯，
0: 分享一种要反内卷的情绪，
1: 嗯，
0: 哎，
1: 但这个店火了之后啊，小店也是带火了一座城，啊，这波火影响多大呢？第一个，对老板自身来说太火了，就甜蜜的烦恼晚年生活毁了啊。对莫叔来说，这波流量呢有甜蜜的负担。从前一天石头桌悠闲自在，现在呢一天限号120锅，
0: 就120锅，多了没有，
1: 依然排队200-300号，从早杀到晚呢，累到腰伤啊、腿疼啊、手裂，天天喊着钱不划算呢，想倒闭。为了限流，甚至拍出了推出叫拍照加收服务费，你别来了。
0: 嗯，
1: 但还来，
0: 你就拍照，比如说拍照发朋友圈，
1: 哎，加钱，
0: 哎，加钱。
1: 嗯。玩意也来
0: 啊，也来，
1: 哎，你说就主打一个，
0: 就是这样事儿的，
1: 你越劝越来啊，哦，越来，
0: 你说这消费者，人家不让来不让来，没事非去，
1: 哎，对，
0: 就要捧活你，
1: 是，
0: 人家说我就不想火，我就安安静静的每天做点生意，
1: 嗯，
0: 下午还要出去玩呢，
1: 不行，
0: 你这家从早让我干到晚，
1: 必须不能关店儿，外边还排150号，你瞅瞅，
0: 哎，天
1: 啊，
0: 哎呀，可能是对行业啊，真的是打醒了所有的网红店，说给整个的餐饮行业上了一课，真诚才是必杀技。
1: 嗯，
0: 那些靠剧本、靠营销、靠排队造假的网红店，哎，在莫叔这种啊，说我只想好好做菜，我不想赚快钱儿，这种朴实的面前，瞬间被炒成了渣。大家突然发现呢，原来不内卷、不营销，
1: 嗯，
0: 也能火。
1: 哎，最厉害的就是啊，带火了一座城，顺德嘛，世界美食之都。我觉得很多的小点心呢，啊。啊，包括什么烧鸡呀，啊，包括一些东西，就是顺德那边的，我老看到月饼，啊，
0: 嗯，
1: 广东顺德的月饼，我也能在网上看到，总出一些美食，说老广的味儿嘛，从顺德开始。
0: 对，
1: 莫氏鸡煲呢，成了一个超级入口，全国各地的食客奔着鸡煲就来了，顺便打卡了双皮奶啊、金源蒸猪，当地政府呢顺势推出了吃鸡地图，帮着分流，把单点热度变成了整个顺德的美食 IP。
0: 那当地的文旅肯定得抓住这个机会。
1: 对，这波流量
0: 没想到我们最下边的这个单位，
1: 啊，
0: 村里，
1: 哎，
0: 火了一个小店，
1: 对，
0: 哎，带动了整个镇、
1: 嗯、
0: 县、市，
1: 嗯，
0: 佛山估计都得带火。
1: 哎呀，网上就时不时的某一个地方就会火，咱们广东五街不也就是这么火出来的？
0: 嗯，
1: 那当年也就是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人，哎，一起说那种看大船特别好，
0: 拍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角度。
1: 哎，大家一看确实很好，然后一起跟着再蹭流量，慢慢这个就炒就火起来了。
0: 现在很火，确实那块景也是美呀。
1: 哎，对，它肯定有它点
0: 的吧？
1: 对，肯定有它的点。
0: 当然也要借力打力嘛。
1: 对呀，嗯。
0: 所以说，有人总结了说，这家鸡煲的爆火呀，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火的不是鸡煲，是老板的拒绝被这个流量绑架的骨气。大家追捧的不是网红店，是那份的不装不演，实打实的人间烟火气。
1: 对，哎，咱们大连有些店也是了。哎呀，俺家店那个菜量大，少点两个老板啊！哎，你家几个人？四个人，四个人够了，别点了。 反而这样的店人觉得很真诚，
0: 就老板很实在，
1: 反而我们还愿意去。
0: 对。

0: 有很多店说你这几个四个人四个菜不得加汤吗？
1: 但有的可能确实是菜码小呗
0: 啊，
1: 你就实打实的说就行。
0: 嗯，
1: 哎，你就菜码大，这家四个人吃一个还剩一半呢、
0: 然后
1: 拿盆上的吧。
0: 哎，再加着主食，是不是啊？啊，人家还有饼子，这样的话就各种推销，给人感觉就不是很舒服。跟人和人不一样嘛，
1: 看心态吧。
0: 嗯，哎、但是也得不能忽视，就是互联网啊，就是造星这种力量。有的时候有个平台，有些平台你不发现吗？它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个爆点出来，难免有些就是人为的成分在里。
1: 对，
0: 这个东西平台自己说了算，他给谁流量，谁就有流量。
1: 大多数都是造星嘛，那为什么全国各地，他有这个叫什么互联网公司啊？哎，网络培训学校啊，有好多人说我为了学这个，特意花钱到哪儿的学校，到孵化基地，学这种网红直播，如何带货。如何发短视频嘛？哎，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这种造火的，反而这种啊一两个实实在在的，反而更能打动人心。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26回，天地变色，二心搅乾坤。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这好么样的突然又蹦出来一只妖猴，长得呢和孙悟空啊是一模一样，本领竟也不相上下，而且是吵吵着自己呀是真的大圣。两个猴子是吵吵嚷嚷，且行且斗，一路从这花果山水帘洞打到了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洛家山。这个打斗叫骂之声啊，早就惊动了护法诸天和观音菩萨，一群神仙呢、都跑了出来呀、瞪着眼睛看着两只猴子都有点发懵啊。
0: 观音菩萨呀那还是有威严的，面色一沉，喊喝一声：尔等不要斗了，近前来。
1: 这俩猴啊都挺听菩萨话的啊，嗖嗖都跳到了观音菩萨近前，扑通扑通往地上一跪：菩萨我是真的，
2: 菩萨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
0: 哎呀呀，喊的这个观音菩萨脑仁都疼，你们这是复读机呀？我都听清楚了，别一遍一遍的喊呐。哎哎，但是我看不清啊，怎么一样一样的呢？一点破绽没有啊。菩萨的脸面呢有点挂不住了，你说这我要分不出来的多没面子呀。哎对了，他们头上都戴着紧箍呢，我这念一念这紧箍咒，谁疼谁就是真的。
3: 戴上了，你俩这破猴不听话，我就给你俩爸妈打电话，你俩的爸妈不管你，只有菩萨来疼。
4: 戴上了，
3: 你俩这破猴不听话，我就给你俩爸妈打电话，你俩的爸妈不管你，只有菩萨来疼你。
2: 啊啊，菩萨菩萨默念疼三老孙了，啊啊，菩萨菩萨默念疼三老孙了。
1: 哎，
0: 这俩猴都脑袋疼，这菩萨突然间把嘴这么一闭，再看这俩猴表情有所缓解。哎呀，菩萨原以为自己这招还挺高呢，结果他不管用。哎呀，这我太没有面子了，这脸面掉在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
3: 哎，有了，我说悟空啊，
2: 菩萨弟子在，
5: 菩萨弟子在，
2: 你别学俺老孙说话，
5: 孙子才学你说话，俺老孙就是这样说话的。
3: 好好好，别吵了，当年呐你大闹天宫的时候，哎哎，或者是你大闹天宫的时候，天兵天将啊还有玉皇大帝都见过你，还有你。你俩快去天庭吧，

0: 让他们去分辨一下吧，谁也别想消停。
1: 好嘛，菩萨呀把这个麻烦活啊给推出去了。再看这俩猴啊，那是毫无惧色啊，你拽着我是我扯着你，哎，拉着衣服啊，拽着裤腰带呀，嘶嘶打打的就上了南天门。这一天呢是广目天王正在值班啊，一看猴过来了，他挺高兴，迈着大步就走了过来。
2: 大圣您来了，大圣还有个弟弟呀、啊。这位是小圣啊，双胞胎怎么事儿啊？
3: 广目天王，我是真行者，他是假行者。
4: 我说魔礼兽，我才是真的，他是个赝品。
1: 这时候啊，马赵温官四大天师啊也飞了过来，也是看了半天，那是大眼瞪小眼，是手足无措呀。那得了，咱们一起啊见玉帝去吧。
5: 玉皇大帝一声宣，众人呐、啊、都宣上了凌霄殿。玉帝对孙猴呢多熟悉啊，想当初孙猴跑到他这儿来拆家呀，堵门口是撒泼打架的，后来是化干戈为玉帛，孙猴呢也没少来这儿。可这回再这么一看呢，玉帝也蒙圈了，这两个猴子他没区别呀。众家爱卿都有什么招数法宝，尽管使来。
1: 玉帝是一声令下呀，好多神仙啊纷纷出班都过来辨认。就像有的神仙呢拿出了显微镜啊，在这仔细的观看，有的呢提着鼻子在这闻，还有一位啊拿出了棉签，哎，张嘴给这俩猴啊做核酸。好家伙，这现代化的手段呢全都用上了。要说厉害呀，还得是托塔李天王，他也拿出了看家法宝照妖镜。这个法宝啊很厉害，据说这个照妖镜里面呢有 X 光和 CT， 镜子一打开，刷刷刷给俩猴啊一顿体检呢，把这俩猴的什么淋巴结啊、肺结节啊都给照出来了，但是也没分出谁是谁。
2: 哎呀，陛下，这照妖镜他好像失灵了呀。
5: 玉帝一听啊，得，我这也看不出来呀，就不收你俩的诊疗费了。你俩赶紧去别的地方再分辨分辨吧。
1: 两个猴子无奈啊，又撕撕巴巴拉拉扯扯的下了天庭，不多时就飞在了西天路上南山沟里的一户人家。找谁呢？找这唐僧唐三藏。唐僧在此啊养了三四天了，这个伤啊好的差不多了。猪八戒和这家的老太太呀那是天天照顾着唐僧。沙僧啊前不久也赶回来了，把这件事情啊就禀报给了师父。师徒三人呢在这屋里也正纳闷呢，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叮当叮当，我是真的我是真的，叮当叮当，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众人呢赶忙出来观看，只见天空当中咻咻跳下了两只猴，都是黄发金箍火眼金睛，都穿着棉布的直裰，腰里围着虎皮裙，手里拿着如意金箍棒，往脸上一看那更一样了，毛脸雷公嘴啊，缩腮帮，扎耳的毫毛，满嘴的小尖牙往外呲呲着。哎呀，这俩都这么磕碜。
4: 师父，俺老孙来看你来了。
3: 师父，休要听他胡言乱语，我才是悟空。
4: 八戒，你瞧瞧我，我是你猴哥啊。
3: 呆子，我才是你的大师兄。
5: 啊，唐僧八戒眼睛都直了呀。
6: 哎呦，这究竟是啊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缺失啊？这啊，欢迎收看走进科学，这拍100集也不知道答案呢。
5: 唐僧这个时候来了精神头了，我念念紧箍咒不就得了吗？多简单呢。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双手合十那就开念呢。
3: 师父，师父默念啊！前几天你刚念完，我这脑袋啊，现在还有后遗症呢。
4: 师父别念了，刚才观音菩萨已经用过这一招了。
5: 唐僧一看这两个猴子都有痛感，什么？这观音菩萨都念过一次了，他都没分出来。哎，那我这紧箍咒，复习，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啊。
3: 嗨，师父，您锻炼身体，哎，我这脑瓜仁啊差点裂开呀。
1: 两位美猴王啊就更急了，那好吧，哎，这分不出来，咱们俩啊接着走到这阴曹地府去辨辨真假。
4: 哼，走走，谁怕谁，去找阎王爷去
3: 啊。走。
1: 这二位啊是吵吵喊喊，又直奔地府而去。不多时啊，就到在了幽门地府鬼门关。这里呀、原本是阴森恐怖，气氛是异常的紧张压抑。结果他俩一来，这里的鬼族鬼将啊，黑白无常啊，牛头马面呢、全都炸锅了，吓得是嗷嗷怪叫，哞哞哄哄哄哄，啊，是四处乱跑啊。以前一个猴的时候，就把这里啊闹的是天翻地覆啊，现在是双份儿，那 double， 还让不让人活了啊？不对，让不让人啊死了？哎呀，我们在这儿啊，死都死不消停啊。
5: 十殿阎君呐、也都得到信儿了。哪十殿呢？咱们以前介绍过，地府啊，那是十位阎王爷，分别是一殿秦广王，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汴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武官王，十殿转轮王。今天呢，这十个大佬齐齐的都跑了出来，看见俩孙猴的一模一样，也都大脑发木，反应迟钝，这 CPU 都给烧了，分不出来呀。
3: 哎，阎王爷，你和俺老孙最熟了，你不认识俺齐天大圣了吗？
4: 哎，阎王爷，你不记得当年俺老孙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吗？
6: 这阎王爷一脸委屈，一捂着腮帮子，两位大圣爷爷啊，下官才疏学浅，老眼昏花，我分不出来呀，我叫我们的领导来吧。
1: 那位说了，阎王爷的上面还有领导吗？当然了，是谁呢？就是地藏王菩萨。传说呢，文殊、普贤、观音和地藏是最著名的四大菩萨。这位地藏王啊是了不起啊，那是佛国特派来的人员，他早就发下了宏图大愿，他要度尽众生，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意思就是说呀，他要在地狱啊长期的坚守基层工作，要把地狱里呀这些罪孽深重的恶鬼呀一个一个的都得给度化了，让他们都学好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地狱里啊只要还有一只恶鬼，那我就不成佛，绝不离开这里。所以啊，他就这辈子没离开过。
5: 不一会儿呢，这地藏王菩萨就来了，还是他老人家有绝招啊。善哉善哉，二位大圣，我有一只神兽，叫做谛听
3: 啊，谛听啊，怎么的？我们还得蹦迪呀、上谛听上蹦一会儿啊 ？No no no no no no，
5: 不是谛听，是谛听。这谛听兽有特殊的本事，它的听力特别的厉害，无论是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都可以照见善恶，查遍咸鱼啊！
1: 大伙一听啊，哎呀 ，good idea 啊，那就有请谛听兽吧！地藏王菩萨呀、挥手就召唤出了谛听兽。很多听友啊，你看都喜欢养什么宠物，养什么哈士奇呀、萨摩耶呀、金渐层啊。但咱们养的这些啊都赶不上地藏菩萨的谛听兽。这个谛听兽啊是虎头龙身犬耳狮尾麒麟足，头生独角。
5: 地藏王菩萨就开始啊念动咒语，小谛听，你白又白，两只耳朵你竖起来，你不吃萝卜你不吃菜，听见两个猴子，谁是怪谁是怪。
1: 这个咒语啊还挺萌的，谛听兽啊唰就竖起了两个耳朵，眯着眼睛就伏在了地上听了好一会儿，然后啊巴巴的跑到了这个地藏王菩萨身边，哎，站起来前两个小爪啪搭在腿上，就开始巴拉巴拉这个主人，就开始宣布答案了。
3: 阿巴阿巴阿巴阿巴，
6: 不怎么这谛听是个哑巴吗？这是阿巴
1: 不是，他说的呀是神兽谛听语、
5: 哎，
1: 他不会说人话。
5: 对对对，
1: 大伙儿听不明白，哎，所以说地藏王菩萨呀，赶紧给这谛听兽啊同声传译了一下。
5: 同声传译，
3: 阿巴阿巴阿巴。
5: 亲爱的各位来宾，
3: 阿巴阿巴阿巴。
5: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老少爷们儿，还挺客气啊。
3: 阿巴阿巴阿巴。
5: 经过我一番聆听，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3: 阿巴阿巴阿巴。
5: 两位大圣究竟哪位是真，哪位是假？
3: 阿巴阿巴。
5: 哪个是善，哪个是恶？我绝对是不会整错的。
3: 阿巴阿巴就阿巴。
5: 哦，那位朋友问了，究竟答案是什么呢？
3: 阿巴阿巴阿巴。
5: 哎，我
3: 阿巴阿巴。
5: 我不方便告诉你们。
1: 这大伙一听这个气啊，翻译的什么玩意儿，揍他揍他，这什么玩意儿。两个孙猴啊也不打仗了，抡棒子呀就要削这个地形兽，这给这个小宠物吓得呀直往菩萨怀里躲呀。地藏王菩萨就赶紧解释啊，
5: 诸位诸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这件事儿谛听兽他不能给说破呀，因为这要是当众一宣布，假的大圣那肯定会恼羞成怒大闹地府啊，一个大圣我们都没有办法，这要是两个美猴王，整个阴曹地府就得毁了呀。为了地府的安危，为了不得罪人，所以这谛听不能公布答案呐。
1: 您看看这个谛听兽的智商和情商都挺高呢，那怎么办呢？
5: 又传译了，传译了，各位啊，诸位别急，谛听兽又说了，西方大雷音寺，我佛如来法力无边，二位可去那里辨别真假。
1: 这俩猴一听，哎有道理，哎有道理啊，走走
5: 走走，
1: 咱们一同去见如来，
5: 走。
1: 这正是晴空忽烈风云变，真假猴王战正酣，棒影交错如电闪，吼声震彻似雷传，观音难辨眉峰皱，玉帝无方心内奸，地府惶惶皆失色，终逢佛祖解谜团。
7: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一家人，快乐在进行。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在开始的时候呢来了一点小插曲，此刻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欢乐一家人节目，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把你

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哪去了呢？此刻他正在外面给我倒水呢。开玩笑啊，他正在忙活着为大家服务。因为每到周末的时候呢，真的是忙前忙后，就看那个饭店里面不有那个店小二吗？基本就是他的那个身影，他的那个状态，跑前跑后的啊。现在此刻茶水小王正在跑步奔向我们。这就是为我们服务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能接听到电话，帮我们导播去接电话。那现在此刻他正在忙碌的帮我们接听电话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抢先送话费的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一直持续20年的一个保留的一个曲目啊！每周末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有机会获取100块钱话费。来吧，此刻导播间的电话啊，已经全线开通了，有三部电话，一共1、2、3号线，一会儿我选一路，你就直接打就行了。只要你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了，那就能送你100块钱话费啊。我现在选一个什么号呢？2号线88118933，88118933，大家可以耐心拨打啊。